0: 时间。那其他路段情况怎么样？再次请出李雷，早上好。
1: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年底恢复正常。您可以选择临近的中牟服务区进行休整。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之前的浓眉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中州大道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呢已经处理了，后方呢还有短暂的积压车辆，各位请耐心驾驶通过。谢涵，
0: 嗯，谢谢李雷。我看平台上旺仔在问我说是直播吗？还有罗刘在跟我打招呼说你好，谢涵。我说了这两句话，是不是就可以证明我确实是在直播了？真人啊，真人在线直播。所以也说一点那个真心实意的话，就是大家做装修确实是会考虑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很期待新家，但是呢又有很多的担心焦虑，害怕这个装修公司没找好，出现了拖工期啊，然后在装到一半的时候给你找理由增项啊等等这些问题吧。我们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为大家的权益来保驾护航，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发家装节，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也会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会带你告别增项套路，签的合同的时候就是一口价，发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身体今天都要放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早上好，我是谢涵。刚才不是刀锋来说这个孩子跟他要比那个速度吗？阿远就来了，阿远说给刀锋兄出个主意，孩子给咱比速度，咱呢就跟孩子比耐力，让他给你跑个半马试试。哦，从不同的那个角度出发，咱这叫换维打击是吧，人家是降维，咱是换维，在不同的维度去打击。哎，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的，就是如果孩子愿意给你出招，咱做家长的咱得接招，比得过比不过是另外一件事儿，但是这孩子能够就是主动的跟你产生这种链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说明啊那个刀锋兄人家平时的这个亲子关系真的很好，教育得很好，特别好。好，再看看其他朋友，大家可以随时来点歌啊，前面一波歌曲基本上已经播放完了，现在还剩下一首盛夏的果实，剩下一首盛夏的果实。好，看到洛言提醒说连霍高速西向东方向554到553公里，这个地方中牟这块说快车道有一个大的轮胎皮，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呢会把这个情况也反馈给高速部门，请他们前去处理一下啊。东坡哥也来了，说一直腾不出手，打个招呼韩姐啊，早上好早上好。东坡也能证明我现在确实是在直播啊，是在直播。还有鲲鹏飞扬说新乡今天是阴天啊，所以呢出门的时候各位都带好雨具，今天省内的不同地方都可能会迎来这个雨水天气啊，尤其是明天是这一轮降水的最强时段，明天本来有一些什么出行计划的朋友，咱也可以观察观察天气再来重新出发。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需要注意，那先给大家省个小钱儿吧，好不好？早上起来懒得做饭的，但是呢又想吃的美美的，给孩子呢做一点他喜欢的，那就少不了咱 UP 商城推荐的大肉块烤肠啦。你说去什么景区啊公园啊，一根烤肠4-5块5-6块都是常见的，但今天咱们的烤肠就能够低到折到1块多一根儿，1.8-1.9的样子吧，就折到这个价钱一根儿，而且是真材实料，你看得见的那个肉啊，就一丝一缕的那个大肉块就在里面，含肉量很高，用的是黄金肥瘦比例，口感不干不柴，肉质也很紧。

你不管是空气炸锅呀，微波炉啊什么的，自己烤啊，自己煎呀，拿出来咬的时候，那个皮儿是脆的，里面是爆汁儿的。哎呀，就是配料表也很干净，就是黑猪肉、水、调味料、肠衣，看得见是吧？大人小孩你都能吃。炒菜炒进去也好吃，就炒那个米饭，剩米饭回回锅炒一炒，切点那个烤肠丁进去，哎呀，一家人都爱吃。这个口味有两种，原味和黑胡椒，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就行了啊。一盒呢，烤肠八根是29，四盒是116，今天四盒只要89.9。另外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专属福利，给各位再送两盒同款的大肉块烤肠，这样的话89.9到手就是6盒48根，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折下来一根就是1块多钱。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下单，手慢都怕没有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补钙又营养的青岛岩洞大虾20-30超大型号，净重3斤只要99.9，同样呢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怎么样，听完之后是不是有点想流口水？别光心动啊，赶紧行动，发秒杀两个字。这省的是小钱啊，那省大钱怎么办？省大钱就是您发省钱两个字，要做装修的朋友发省钱，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这算是个大钱吧。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保驾护航。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尤其是得发省钱，因为在这儿装修完之后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样你住的就更安心了。最近呢也在做一些活动啊，就每个月有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会在现场呢解决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心里多踏实呀。发省钱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咨询了。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0: 一首《盛夏的果实》是不是又把你带回了听这首歌的那个夏天呢？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瞬间通过音乐穿回到当时听歌的情景当中。很多年是一眨眼就过去了，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现在和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呢，各位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各位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还有各种各样的礼品等待着你的加入。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总是说要把我们的家打造好，总是说希望我们再努力一点，让家里人过得更好，非常理解各位的这种心情。所以我们在买到一套房子想要把它装好，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纠结，比如说装的过程我会不会被装修公司坑到啊，会不会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找各种理由来增项加钱呢，会不会我的工期说好了3个月最后呢给我拖到半年呢，等等等等啊。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家装节就是解决各位心头的这份顾虑，让我们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发家装节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直接发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了。我看到平台上还有贾继东啊在跟我聊天，说好久没有听过那种特别经典的特别老的英文歌，所以呢待会儿呢希望能够听到一首 Right Here Waiting。 哎，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选修课，我选了一个国外经典音乐，好像就有这么一首啊。找好了待会儿一起来分享。果木园说盛夏的果实一下子让我回到了20年前的那个午后啊，是吧，音乐真的很有魅力。好了，8点53分，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到这里也差不多跟各位再见了。待会儿呢我们就以一首 Right Here Waiting 结束今天的节目，也再次祝愿各位周末快乐。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古语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此时雨水充沛，湿度增大，气温由暖转热，是养生的关键节点。中医讲究胃盛而防，胃满而防。小满养生的核心是健脾祛湿，防燥防热。饮食上要多吃清热祛湿的食材，如赤小豆、薏米、冬瓜、丝瓜，减少生冷寒凉食物，避免损伤脾胃阳气。作息上保持规律，避免熬夜，保证午后小憩，以养心气，顺应天时，才能安然度夏。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6: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8: 你好，刘翔。目前呢，省内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受到施工的影响，河宝高速的修武站宽度超过3.8米的车辆无法上站，宽度超过3.9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呢会在5月20号恢复正常，只有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通行。在郑州市区，目前呢在中大道陇海高架的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短距离排队，其他各主干道通行都是相对顺畅的。刘翔。
7: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啊，还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另外呢还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哈，因为从1991年开始啊，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的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会为您准备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不管是不是太平洋产险的客户哈，您都可以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啊，这个产的是财产的产，产业的产，产品的产啊，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加丰富的线上粉丝节。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啊，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取得沟通。稍后为您送上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也会为您开通。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用户呢，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或者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以及车机端呀来在线收听。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呀，白先生打通了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他说要为家里的亲戚鸣不平，什么事儿呢？
3: 俺姑姑的车去年买了全险，79,300这个保额，在12月20号的那一天发生事故了，就是说是后来交警到现场都判的全责，而且车辆这个定损定的也是那个全损，就是说车辆报废了。这后来这个保险公司跟俺姑他一直联系的，跟车主一直联系的是，还是赔5万多块钱的，又搞到7万多，后来又要3000块钱的是个手续费来弄啥的，来回搞了几次件了。后来我知道了，我感觉这个理赔这样流程感觉不太正常，我们也需要这个帮助，看咋弄。
2: 按照白先生的描述啊，车损比较大啊，所以啊，保险公司已经同意走全损来报废车辆，但是双方关于全损的金额一直没有协商好。让白先生提出疑问的是，保险公司呢给出的全损金额跟保单实际投保的车辆金额差距太大，而且啊，这个价格是不停在变动的，从刚开始的5万多一直涨到了现在的7万多，同时呢还要收3000块钱的手续费，但是究竟是什么回事呢？是这个理赔员个人的行为，还是保险公司的问题，还是推诿，或者还有其他的情况？在节目之后啊，我们把这个情况先反映给了平安财险全国客服中心。
4: 当您核实了之后，会尽快安排人员核实处理，给您答复的。
2: 当天下午，平安财险河南分公司也告诉记者说啊，前期之所以给出全损金额低，是因为车辆达不到全损标准，他们只能按照低于投保金额的费用来进行赔付。不过啊，这个案件已经拖了4个多月了，这个车主呢一直没有同意，双方也协商不拢，他们也尽快联系白先生啊，跟白先生再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当天下午，白先生也跟记者啊更新了这个双方协商的一个进展。
3: 刚才他给我联系了，他这个理赔员给我联系了，我跟这个车主也商量了，现在已经基本上确定了，保额是79,300，现在这人赔到78,000。

0: 我感觉可以了，车主也可满意，他麻烦老师了吧。
1: 双方呢达成初步协议之后啊，保险公司第二天就安排了拍卖公司前往 4S 店拖车，不过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0: 保险公司也联系好了，联系好了就是最后赔偿的是78000，车主也非常满意。拖车公司去拖车了，但是现在需要一个结清手续，是个分期车，需要结清之后再把那个大本解押之后才能拍卖。车主也正在办理这个后续的是一个手续，3-4天时间办完之后，那个保险公司一大款都可以了，都结束了。这也算这个办得非常的非常完美了，非常感谢咱的节目组给咱的这个帮助。
1: 前面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到最后一步啊，车主因为这个车啊还在贷款状态，是一个抵押状态啊，所以呢这个车啊暂时没有办法完成结清，就不能完成过户啊。所以呢在这儿也提醒各位一下哈，就是车辆如果在贷款状态，车辆是不能过户转卖或者注销的，所以这种情况啊一定记得要到车管部门呢先去办理解押。解押是什么呢？就是把钱还清，然后呢贷款机构呢出一个这个解押结清的证明，就是解抵押的结清证明，然后拿着解清证明以及公司的相关手续啊，以及车辆手续和本人车主本人的这个证件哈，到车管部门去办理解抵押啊，简称解押。押呢是抵押的押，就提手旁一个甲这个押哈，完成解押手续才可以最终呢实现这个车辆的正常过户或者注销。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可以继续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咱们万能通啊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如果车里开空调，油耗上升了，噪音变大了，那您可以加一瓶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来感受一下咱们省油凉快省钱的快乐。10万+的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感受啊，很多朋友都在说哈、说用完之后啊，这个感觉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咱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是真材实料哈、让大家用上真的好产品，10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这是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我车上的积碳可能相对比较严重一点呢，可以需要这个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里头呢是3瓶，第一瓶是强力除碳剂，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3瓶啊是3元催化清净剂。那有些朋友说，我用完之后啊，就明显感觉到这个车辆变轻了哈，这是一个最大的感受。那另外还有一些朋友说呢，可能用完之后同时还有降低油耗的这种感觉。那还有一些朋友说呢，用完之后啊，这个抖动变轻了啊，发动机的抖动变轻或者噪音变小了。所以这就是咱的除碳氧护剂，一方面除碳，另外一方面啊氧护。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啊。这样的话这个咱们各位车友啊，如果是比如说您准备，特别是准备跑高速的朋友哈，您可以直接在跑高速之前加上。如果咱平时是在市区啊，市区的朋友就更需要了。为什么呢？这种走走停停啊，堵车呀、或者是像这种红灯，老有红绿灯这种情况，有路口哈、走走停停的情况，发动机燃烧不充分，积碳产生的相对更快更多一些。所以如果是需要的话，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直接下单。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1: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1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袁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袁先生。
13: 就在4月30号，好像在那个开封太和路，那个被交警接了一个罚单，但是那个路在修啊，在那个我发的那平台那个微信公众号发了有这个照片，你要复印一下，是不是才能给你消除掉？
1: 嗯，路在修。我看这个跟修路没什么关系啊，这个路在修，这好像是在人行道上修路啊。
13: 不是在那个，它那路面没有修，就是里面在那个路肩上，路肩上已经在施工。
1: 就是在路人行道上嘛，是吧？
13: 对对对对。
1: 啊，那这跟修不修路有什么关系呢？
13: 你但是那个没有停车的地方啊，就是那前面全部一圈就是在那个广场嘛，就是里面是那个场地，就是全部在里面停车。
1: 那没有停车的地方也不能停路上啊。
13: 咋说呢，当时就是全部就是在那个广场里面，就它封掉以后，就是去到外面，那停到外面，停到外面之后也很长时间也没有这个钱，也没有这个贴，也没有这个去这个交管部门，也没有去这个提醒大家，就是那天偶尔的贴了。
1: 嗯，那没有贴不等于没有违法呀，是不是？那你说这个信号灯路口它没有电子眼，我走了好几次了都没有拍，那你说闯红灯就不违法吗？然后有一天交警在那儿拍照了，或者在那儿现场执法了，交警执法就不对，是不是？
13: 好像在修路的路段，好像对，好像我听说
1: 的
13: 不允
1: 许接了啊。如果您非要往这个上面来拉啊，我给您明确读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的规定啊，这里头明确，即便是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啊，我说的是临时停车。什么叫临时停车？像公交车、出租车一样临时上下乘客，这种叫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以下规定。第一款啊，就是第一项，是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也就是不像您说的施工路段不能贴条，而是施工路段不能停车。
13: 不能停车。
1: 是的，因为施工路段本来就通行就受到影响了，你再在那儿违法停车，这不是影响更大吗？是吧？
13: 啊。
1: 嗯，所以您如果非要往这个施工上连，第一呢，我看了这个施工跟这事儿其实关系不大，因为他在人行道上施工，其实跟您这个道路上关系不大。但是呢，您要非要说，那这不是施工路段吗？到底能不能贴？我明确告诉您，施工路段不得停车。
13: 啊，
1: 嗯，还有问题吗？
13: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好，那先这样，袁先生。另外，我看了一下您的照片哈，您照片上还有一个违法行为，因为您是斜跨在停在这个人行道上，也就是车的右前方是压在人行道上，左后方呢是在下面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所以在这儿还有一条，也顺便跟您介绍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当中明确规定，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所以目前这个违法行为就是违法停车，这个既不能在人行道上停，也不能在施工地段停，所以这个违法停车实际上是违反了两条法律规定。
1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5: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6: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下，推荐一下这个来自10C爆款商城的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礼盒，主打一个维稳修护，送亲友有面子，自用呢也能养护皮肤，关键是今天还不到三折就可以拿下了。赫莲娜的这个绿宝瓶呢，也是赫莲娜当中的一个明星产品了，同时赫莲娜也是高端品牌的其中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牌哈，它的核心呢就是它品牌专研成分海洋的这个海洋锦精粹啊，再搭配着高浓度的益生元，配比科学讲究。今天呢这个套盒呢是配一个礼袋及其三大明星单品，尤其是适合夏天护肤，一个是心肌水200毫升，二次清洁加上补水舒缓，还有修护精华50毫升，海茴香原生细胞轻乳霜50毫升，一抹化水锁住营养，这三款呢是经典一个套盒。今天爆款商城美妆专场三件套只要1199元，平均一件只要300多，就可以带走这款高端的高品质的护肤套盒。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啊，因为是大品牌了，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范先生您好。
18: 您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8: 我在那是3月7号啊，北京4月几号啊，我在10月6号，我的孙子在乡村道路上骑个电动车被一个机动车撞住了。
1: 嗯。
18: 撞住了以后他们也没报警，也没有保护现场，也没有救治伤员，开车离去了。
1: 嗯。
18: 我求助广播电台给我们帮助一下。
1: 帮助什么？现在怎么了？
18: 现在他事故科认定不是肇事逃逸。
1: 认定不是肇事逃逸。现在事故认定书下了吗？
18: 下了。
1: 哦，下完之后双方是各自承担什么责任呢？
18: 我们是主次责任，他们是次要责任。
1: 哦，对方次要责任，您这方是主要责任。
18: 对呀。
1: 啊，那您是对这个事故认定有意见还是什么意思？
18: 有意见呢。
1: 啊。
18: 本身他都是肇事逃逸，他又没保护现场，你当驾驶员呢，你出现事故必须第一报警，第一保持现场。
1: 嗯。
18: 在我这车祸是我们调出来的，给交警四大队我们调出来的。
1: 哦，范先生，我想问一下，您这边什么原因承担的主要责任呢？
18: 那不知道啊。

0: 我问了他们说就是给你判人定啊，您看一下事故认定书上写的有啊，好不好？所以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哈，我的理解是您认为对方肇事逃逸，对方就应该是全部责任，是这意思吧？
1: 我全部责任，就是说他本身是应该是肇事逃逸了，你要是这我是开车多少年了，这司机
0: 在说家人应该说你第一出现事故必须报警保持现场，
1: 嗯，救治伤员，嗯，他们这现在开入车走了，我们给车号给交警队调出来了，嗯，他不应该承担责任吗？现在他们是次要责任啊。对呀，所以说到最后不是还是责任的问题吗？
2: 对不对？对呀，所以刚才我就问您是不是对责任有争议，因为这个很多车主对责任都有误解，认为肇事逃逸就一定是全部责任。其实呢，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当中呢，处理程序规定这个里面呢，对肇事逃逸是有就是具体的详细的规定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当中都有一条，因为最近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刚刚好要准备进行修订，其中呢就涉及到这个肇事逃逸的问题。这个里头就提到了，因为原来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61条第2款，它本来是发生交通事故肇事逃逸的，如果证明有证据证明其他当事人有过错， 可以适当减轻责任，但同时有证据证明肇事逃逸人啊有这种，比如说致人死亡但是没有救治的一些严重的情形是不予减轻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也就是说法律当中的规定，肇事逃逸一般情况下承担责任，但是呢如果这个事故发生的情况比较清晰，那么可以减轻事故逃逸一方的事故责任。
0: 是，所以并不是说事故逃逸一定都是全部责任。那么在这一次，我们认为他是全部责任。
2: 您刚才不是对事故责任有争议吗？
0: 对呀。那您认为是什么呢？那我就想通过电台，在电台，你说说是不是这？
2: 他们有没有过错侥幸之罪？这个逃逸当然不对，逃逸当然不是应当鼓励的行为。但是回到这个事情的本身，首先要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对不对？
0: 你法律规定不就是你第一时间不报过现场，还是不救治伤员，这开入车走，这出现事故了他不报警，这不是？
2: 他当然不对呀，这里头没有说他对呀，对不对？就是说他没有对，他现在交警队定的是他是对的，他次要责任的。
0: 对呀，但次要责任就是有责任呢，没有定他无责任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里头呢，道路，你说咋弄？我都求着呢，你说不了了之，就这样没有用，给你说这有用吗？<笑>所以我刚才问您诉求嘛，如果您说，
2: 说是他判不这样判不合理嘛？
1: 对呀，所以我就跟您解释一下嘛，他为什么这样判？首先咱先把这个道理把法律给他弄清楚嘛，先梳理一下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是啊。所以说咱把法律梳理清楚之后，咱就知道他到底应不应该这样判，判的对不对，是吧？然后他如果判的不对了，我们再如何去进行复核或者更正，对不对？
0: 嗯。
1: 啊，这个事故是几月几号的事故啊？
0: 4月9号嘛，4月9号，嗯，4月9号的几点钟啊？大概是，哎，也才说好了，就是九点多吧。九点多，什么时间下的认定啊？
1: 出现事故，我们求助去四大队，20多天才下来的认定。20多天是具体几号下的认定啊？
0: 现在的认定书给加了，我也没有拿。
1: 所以说这个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就听到大家的反应啊，就是大家反应的时候多半都是情绪，就是我们真到回到法律的时候或者回到这个事实。

0: 值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就说不清楚了。所以这样哈，我是问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告诉您，如果您对这个事故责任有争议的话，可以在接到事故认定书的三个工作日之内提出事故复核申请。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过三个工作日，所以这个要跟您确定一下。第一呢，您有复核的权利，这是第一点哈。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要给您讲的内容没有说完哈，就是目前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修订案当中，这一次专门加进去了一条，这是5月8号开始征求意见的，现在刚刚过去了8天，也就是说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未来可能将成为正式实施的文件，但是目前还没有。它要加进去什么内容呢？就是把61条第二款当中修改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逃逸的，如果有证据证明其他当事人也有过错，可以适当减轻责任，但是减轻后的责任不得低于同等责任，也就是更加提高了肇事逃逸在事故当中承担的责任比例，也就是为了避免像您说这种情况，比如说他事故肇事逃逸了，但是呢，在划分责任的时候减轻之后，有可能它是一个次要责任。但是这次呢，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在修正案当中，在修订的这个过程当中，征求意见稿里面增加了这样一条，就是减轻后的责任不得低于同等责任。为什么？也就是说在这个修订这个建议实施之前，它是可以低于同等责任的，就是可以成为是次要责任，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情况发生的。那么未来呢，为了避免肇事逃逸在案件这个定责的过程当中把肇事逃逸定的次这个同等以下，或者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给肇事逃逸的这个行为人可能带来这种不好的示范效果，所以说在修正案当中专门增加了这样一条，就是减轻后的责任不得低于同等责任。那就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现在划它次要责任是法律允许的，或者说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没有说明说肇事逃逸就不能判次要责任。所以您这个案子，如果您认为比如说这个确实判的不合理，咱该复核复核，但是呢复核能不能成功，因为根据这个之前的安全法和实施条例以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里面的约定，并没有说对方就不能承担次要责任。所以说我建议您可以去复核一下，因为刚刚进来之后您就说您对肇事逃逸不满意，也没有说到这个事故的具体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包括我刚才问到您，您这一方为什么承担次要责任您也不知道。所以我建议您再去详细的读一下事故认定书，认真看一下，如果这个里头比如说对你的事实认定有问题或者说对这个根据事实认定依据的法律条款有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可以复核，复核的成功概率比较高。但是如果您仅仅认为说就因为对方肇事逃逸所以不能判定次要责任，这个在法律里面是找不到依据的，所以你复核成功的概率就会比较低。这是复核的方法，也是维护自己权益的正当的方法，所以建议给到您。至于说因为说这么多哈，您不知道事故认定是哪天下达的，我建议您再认真的看一下事故认定书，想要复核想要改变事故责任，那么就要从事故责任这个认定里面去找漏洞去找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从情绪上啊说那不行那不对他100个不对10000个不对，但是我们只说不对，但是说不出来怎么不对，说不出来在这个事故认定当中我们所有的这个内容全都是我的就是过去的一种印象，或者我们过去认为的这个一些就是残存在头脑当中的一些记忆，那么这些信息呢是不能构成肇事逃逸的正当的证据的。所以我建议您再认真的读一下这个事故认定书。节目之后呢，我们联系一下我们节目组的法律顾问，也给您一些帮助哈，指导您就如何看懂事故认定书，把事故认定书看清楚了读透了找到漏洞了，那么这个事故认定它复核成功的概率才会比较高。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

0: 情况。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今天周六哈，郑州市区总体通行情况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在中州大道政变路立交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了车辆排队，队位已经排过陇海高架了啊。也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还有要提醒您的是，目前由于雨水官网改造施工，在大学路从金水河到正通路这一段有施工，还有啊，就是建设路从这个百花路到金水河一段，目前呢是有施工的，所以会影响到这两段的通行。另外呢，在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到合一立交下口的位置，这里呢，由于建设路和大学路的施工，所以啊，在这个位置会进行一个管制啊，特别是影响到建设路方向的通行。所以在早晚高峰时期，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在金水路这个地方是不能下桥的，有些车友啊，可能需要提前选择绕行了。目前我们看到这一段已经开始出现了车多、通行缓慢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大广高速濮阳段1803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再次提醒一下，大广高速濮阳段1803公里处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目前右侧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信息啊，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也要跟各位推荐一下哈，出门在外车上有保险非常的重要，在交通广播办车险，咱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这个联系方式的这一刻起啊，咱们的真人坐席跟您一对一的沟通，出险之后啊，也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所以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有车友打热线对事故责任有争议，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我们详细一追问，都是自己要不然就是这个保险过期忘买了，要不然呢就是没有购买商业三者险，那么在赔偿对方的时候啊，就对对方的这个一些维修的内容啊是有争议的，认为对方修车修得贵。修车修得贵是现在的一个现实情况，就是你到4S店之后，很多车主你觉得好像碰的不是很严重，随便钣金喷漆一块得一两千块钱，这是少说的啊，也许你交强险够用，但是碰撞的通常不会是只碰一个坑，这种情况很少，很多车主是碰撞的时候，比如说他因为是动态的，他可能从前到后划了一道，从前叶子板到前门到后门，甚至到后面到后轮的这个位置，可能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我就花1000多块钱修那一个坑，能不能修下来？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整个比如说要换门，甚至要换玻璃，还要重新喷漆钣金，还有一些其他的，像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呀，侧面都有摄像头啊，还有一些雷达、激光雷达的这个探头等等等等，那碰撞之后可就不是一两千能够下来的，一两万能不能收得住都是问题哈。所以建议大家在投保交强险的时候，尽量有一份商业三者险。现在100万的三者险大概是300-400块钱，就是你连续不出险的情况下，连续出险也就是几百块钱。那300万的这个三者险，我在去年买的时候应该是500左右啊，具体我记不清了，不是400大几，就是500出头这个样子。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这个交强险的上面再补充一个商业三者险，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在发生事故之后啊，把这个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那关于车险的咨询，你也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填个信息，咱们会有专业的团队跟您联系把各项保障啊给您梳理的明明白白的。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8170和6588-9494。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如果您是反映的是违法行为或者事故问题，可以在反映之前啊，把这个事儿先理一下，事故的时间、地点，具体什么原因啊，什么过程发生的，也提前把这个事情梳理一下哈，也便于咱们更好的在节目当中去交流啊，节省时间。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另外呢，还有就是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啊，最近这个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于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在媒体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周末在家不想费劲做饭，还想吃点好的哈，咱们可以试试商城连续卖了3年的，很多朋友都认可的黑猪肉的大肉块烤肠，早上起来当早餐，放学之后给孩子当加餐，都是一口爆汁，营养又健康的。这款大肉块的烤肠呢，选用的是优质的猪后腿为原材料，含肉量比较高，采用的是黄金的肥瘦比例。烤制好之后呢，随便掰开一根烤肠啊，就能够让咱们感受到用料又很实在。冒着热气腾腾的烤肠，一口咬下去是皮脆肉嫩。这款黑猪肉大肉块的烤肠呢，正常一盒是8根，需要29块钱，4盒呢就得116了啊！所以今天咱们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4盒呢只要89.9块，特意呢还给大家申请了福利，活动期间下单4盒再送您2盒同款的大肉块的烤肠，一盒是8根，89.9，到手是6盒48根，折合一根呢大概1块多钱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当中，接听热线0371658888170和6588-9494。江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那个是大车大货车嘛。
1: 嗯。
2: 大货车就是那个在我们漯河嘛，就东环路它这个原来就是一直就是这个进行就是6年到10年这个进行我这个车呢，因为它不是经常就是在这个漯河跑的，是在外地，有时间在外地，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间这个弄的这个说是全天了，这个牌子呢一直都现在目前现在就是还是这个6年到10年那个进行标志。
1: 嗯。
2: 然后我就是后来就准备审车呢，就是检车的公司的通知说让检车的，说一查说有几个违章，就是这个事儿。
1: 您说到拍照的这个具体位置什么地方啊？
2: 就是这个中山路，这几个由这个松江路、中山路这个交叉口嘛，它这个就是从北到南都有。
1: 不是刚才说是东环路吗？
2: 就是东环路嘛。东环路它是这个，东环路它是，南北的，
1: 嗯，
2: 从北到南这个都拍的有。
1: 就是您拍照这个位置，电子眼上应该有地点。
2: 有地点嘛？
1: 什么地点呢？
2: 有一个是松江路，最松江路好像有两个或者3个，有一个是，中山路的。珠江路也是，就是这一条路，就是这个红绿灯那里。
1: 不是，您一共几个违法呀？
2: 6个。
1: 6个违法？那你到漯河之前办过通行证吗？
2: 没有。
1: 那你不了解一下漯河的货车这个进行的要求吗？
2: 原来就是。原来时间都是进行是6点到10点，这个10点以后都可以过嘛，我都是凌晨过的。
1: 那您说这原来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在这时刻呢，我们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显示呢，目前在大广高速濮阳段的1803公里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目前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另外，因为有雾的原因，往山西方向哈，目前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了像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以及镇辉高速的全线。那么除此以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全部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最新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下秋宝的咨询哈，车子在行驶了110,000公里的时候，万能通怎么选择？我们给您的建议呢，就是首先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咱们的车辆行驶在80,000公里之上的朋友都去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就行了，80,000公里以内的可以选择全能油壶三兄弟。那在这儿呢也说一下哈，万能通的除碳太阳护剂是针对于油车插混的增程的车型来使用的。那比如说就是我们得先了解什么是这个积碳，它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在我们整个车辆的燃油系统里面留下的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那积碳多了，您就会觉得车子油耗有增加，直接给我们带来的是更高的这个养护车型的这个经济成本。如果说咱们按照私家车100公里油耗增加一个，按照当下的油价最保守的来估计，每一年我们要多支付差不多2000块钱。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可能您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觉得等红灯的时候车子有抖动，那大家又说哎，我还不是很明显的能够判断这个情况，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哈，咱们平时通行的环境就是在相对拥堵路段，比如说早晚高峰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行程都是比较短途的，从出发到目的地就是5公里8公里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来关注车辆的积碳问题。和积碳相关的您想咨询了解，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咱们给大家提供的服务哈，就是跟大家说，任何消费其实不光是车哈，我们都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跟大家见面。那么我们会从这个买车开始哈，跟您聊和车相关的事儿。可以把您的信息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行了。依然是哈，要来回复一下大家，就是在本周呢有很多共性的问题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您像很多朋友就是有一个生活里面的养车困扰，我们讲到说去保养车的时候呢，咱们不能够确定每一次咱们这个机油刚刚能够把它加完，有时候总会觉得剩下那么一点儿，扔了吧觉得很可惜很浪费，但是留下吧又担心说这个机油它里面到底会不会变质，下一次我使用的时候一个是能不能用，另外是我也不清楚我万一用了对我的车有没有什么样的损害。所以我们节目一开始哈，就跟大家来探讨一下，问问各位哈，就是您每一次去保养车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机油总是会剩下那么一丁点，然后您就会觉得说我这个机油留一留下次还能不能够再用呢。首先哈，我们说就是咱们也得分情况，正常情况下来讲呢是可以留一到下一次来使用的，但前提是咱们得把它保存好。首先有一个概念哈，就我们说这个机油它的保质期是多久，咱们得了解对吧。如果是机油新的就是没有开封的话，一般保质期呢就是4-5年，有一些长的可能我们也就给到它一个5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但是哈，就如果说有一些已经开封了的机油，那保质期肯定是没有这么长时间的。会建议大家机油开封之后最好呢咱们能够在1年以内使用掉。其实这个时间限制呢也和我们正常的车辆养护是关联的。比如说哈，我们会建议大家5000公里、7500公里或者是10000公里的时候去做保养。那么按照私家车正常的行驶里程，这两年可能有一些朋友的车跑得比较少哈，但是正常来讲的话私家车1年是15000公里左右。所以从这个数据上来讲，1年以内把开封之后的这个机油用完也是可以的。那缺少密封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机油就是你没有密封它哈，机油会慢慢的凝结，而且它就会发生这种氧化，机油添加剂它也会慢慢的来降解，就会损害到机油的性能和它的一个使用的寿命。所以哈，我们给大家建议的就是，如果说咱们去保养车子，你这次机油比如说你买了2桶，你用了1桶半，那剩下的半桶怎么办呢？把它密封好之后在1年以内使用完毕是完全可以的哈。另外大家也会担心说，那机油就是放在那儿要规避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一些因素会让它变质对吧。其实咱们就说哈，机油如果说你没有做好完全的密封，你把它放在那儿，像水分、氧气包括空气里面的杂质，它都会影响机油变质。因为机油里面它一旦混入了水，这个是最可怕的哈，因为会和这个水发生亲和作用，就会让我们的这个油液乳化生成那种乳浊液。有了这个乳浊液之后，就是给我们带来的直观的那个机油的一个功能的损失是什么，它会直接失去润滑作用，而且润滑作用一旦消失了，它就会加剧内部的一个磨损，甚至有可能还会堵塞我们的管路。同时这个水和机油里面有硫有氯离子对吧，它们相互作用呢还会生成硫酸、盐酸，这些名字咱们一听就知道，你虽然说不知道它会实际产生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但硫酸、盐酸一听它是不是有腐蚀性的，那它的确哈就会对我们车辆的金属部件造成严重的腐蚀。开封之后的这个机油多多少少它都会有一点暴露在这个空气里面，它就会不断的去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然后增加含水量。由于机油里面它含有添加剂，空气里面那个湿气呢它也会慢慢的跟这个机油相互作用溶解水分，而且添加剂越多的话机油的吸湿性呢就会越强。那在这儿哈，我们就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如果说你一旦发现这个机油已经氧化变质了，怎么来判断哈，一个是颜色很黑，粘度很高，而且它的那个酸性比较大，甚至是有那种胶状的沉淀物已经开始慢慢的就是吸出来了，就是它那个一旦就是你能够观察到的话，它就会引起整 整个滤清器堵塞，包括你的活塞环它会有一个粘结，它就会跟发动机就是那些之间各种的零部件之间还发生比较严重的磨损，发动机的这个寿命自然就会被降低下来了。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哈，机油的这个养护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怎么来保存呢？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首先把它放在干燥的环境下，特别要提醒大家，很多朋友呢都是因为你整个养护完了嘛，随手就把这个机油放在车的后备箱了，对吧？一定要注意哈，不要把它放在这个车的后备箱，不要随车去带，它一定是保存在干燥的环境下，而且不要让它晒。每升高就是温度每升高10度，机油的氧化的速度就会增加一倍，所以哈才让我们讲好了，咱们没有用完的这个机油呢，先用那个保鲜膜把那个口给它封上，然后把那个瓶盖使劲的给它拧紧，一定要放在就是避光的地方，基本上这样子哈，就是你要是在一年以内有下一次保养车的需求来使用它，是完全可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哈，我们还是跟大家强调到了，就是关于在本周很多朋友问到的这个和机油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就是机油你没有用完，合理的保存它，把那个口封上，放在避光的地方，不要放在车的后备箱，一年以内去使用完全是可以的。那么第二就是一旦发现这个机油它已经变质了，马上丢弃，因为它里面机油里面是有这个添加剂的哈，添加剂里面的硫氯离子、盐酸、硫酸它是具有强腐蚀性的，所以朋友们哈，就是咱不能心疼那点小钱，把它那个车整个发动机内部的这些东西的结构给它破坏掉。所以大家在车辆养护的时候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编辑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景渊也发了一个信息，车子才跑了6万多，需要清除积碳吗？回复您哈，车子在跑了3万公里之后，您就得关注积碳的事情。3-5万，像您现在这个行驶里程的车辆，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去选择单支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单支补贴之后的价格是99块钱。那么另外呢，因为车子肯定是越跑里程数越高，您也可以去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全能优护三兄弟是一个套盒，里面有3瓶，第一瓶呢是清除积碳，第二瓶呢是对于整个燃油系统的内部做一个养护，第3瓶是针对于车辆的3元催化器内部的积碳来做清除的，它到手的价格是199块钱，就一套是3瓶。所以哈，我们回复给您，按照您的这个就是需求对应上的去选择就可以了。3-5万公里开始哈，就已经需要清除积碳了。积碳的产生跟我们添加的油品的质量、我们的这个驾驶习惯以及我们车辆的使用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再有一些就是带涡轮增压，车辆有微微烧机油的朋友哈，都可以通过清除积碳来改善车辆的状况。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也提醒哈，就是大家在平时开车的路程上，就如果说你担心比如说有一些小刮小蹭的，或者有一些事故发生了，那我们的车子需要通过这个保险来维修或者解决一些问题，而你又找不到这个客服团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哈，就是选择车险不是像咱们一开始觉得我只要比价格就行了，其实后续的一揽子服务更重要，特别是有一些知识咱们得及时更新，像车险哈，就是里面有一个车损险，车损险呢它现在在车险改革之后，把以前需要单独买的涉水险、盗抢险和自燃险全部都打包进入到这个车损险里头了。另外有一些比较便宜实用的那个险种，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以及车轮单独损失险，这种花小钱办大事的险种哈，我们也会比较建议大家。所以您有车险的选择需求，或者是不管是价格的这个咨询了解，还是说车险怎么样搭配，以及您需要一个更加靠谱的后续的车险服务团队，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哈，发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在后台给大家设置了真人的人工坐席，一对一的给您简易答惑，您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4: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

0: 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我省的北部和西部呢都是阴天，有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那么其中在安阳的西部、新乡的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东部、洛阳、郑州西部和许昌北部以及平顶山的西部，南阳的部分县市区是中雨或者是大到暴雨天气，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在西部山区西北部是21到23度，最低气温西部和北部是16到18度。再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天气，偏东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天气原因大家不出门的话哈，其实在家里面休息调整一下呢也是比较惬意的。可是有一点，就是当你周末在家的时候，更多的朋友呢想要自己休息一下做饭哈，有时候是让人觉得挺头疼的，你又不知道做什么，而且有时候觉得做饭也挺费劲的，又想吃点好吃的咋办？就大家平时哈生活里面您担忧的那些问题，我们已经提前给大家预判到了，而且给了您解决方案。您可以现在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有一个我们的 UP 商城连续卖了3年，而且获得很多车友认可，并且持续在这两天哈一直跟大家返场的黑猪肉的一个大肉块的烤肠，早上起来咱们可以当早餐，那放学的时候呢你就把它当成加餐，它是那种一口爆汁的口感，营养还很健康。它这个大块肉呢，它是用的优质的猪后腿肉作为原材料，它的含肉量很高，而且是采用的黄金肥瘦比例，因为你太腻了太肥了不行，但你太瘦了吧又觉得太柴了，对吧？它那个肉质是很紧实的，一咬就会爆汁。那么作为真材实料的好肉肠哈，它里面没有添加什么鸡肉啊、淀粉啊、防腐剂，配料表里面有的是啥？黑猪肉、水、调味料以及这个就是肠衣，干净哈是看得见的，所以说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它烤制好之后呢，就是你随便掰开一根肉肠，你就可以直接感受到它的那个用料是非常的实在的，在那个烤肠里面那个丝丝缕缕的大肉块你是能够清晰看得到的，冒着热气腾腾的那个烤肠你就把它一口咬下去哈，就是那种皮儿很脆肉很嫩的感觉。所以说为啥它能够让很多朋友都来选择，是因为它一家子哈，就你什么年龄段的，就是什么样的那个就是口味的人，他都可以适配，有两种口味哈，你可以选择，就我们主推的一个是原味的，一个呢就是黑胡椒的。价格是这样的哈，黑猪肉的大肉块的烤肠平时一盒是8根29块钱，4盒咱们算下来是116，那 UP 商城4盒的价格今天是89.9元没结束。今天哈就是在我们节目期间来下单的话，我们就是活动期间您下单4盒，我们再给您送2盒同款的大肉块的烤肠，一盒也是8根，等于说您是89.9元到手6盒48根，算下来一根才1块多钱，顺丰冷链哈给大家包邮发货的，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那除了烤肠，当然如果说您周末爱做饭的朋友哈，想做一个美食大餐的，您在我们的 UP 商城上还可以看一看有补钙还营养的青岛岩洞大虾，20到30，就是超大型号的，净重3斤，它的价格是99.9元，都是来回复秒杀哈，回复秒杀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了。也看到哈，我还没说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朋友在发秒杀，应该是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这个是新工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就是您需要人工的话呢，发送完车险，按照我们的这个链接信息直接去填写就可以了，就可以直接联系上我们。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玉娟也发了一个信息，我的车子已经跑了快15万了，用了咱的这个万能通，感觉效果挺好的，谢谢您的反馈哈。就是我们相信呢，我们这个产品也有2年的时间了嘛，确实是陪伴我们很多车主哈，就是一路开咱们这个车越跑越远，而且车的这个状况呢，它是属于可以让咱们的老车尽量的保持一个年轻态，所以如果你觉得车子有抖动，动力跟不上的，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包括我们近期跟大家回复的哈，如果是你觉得车内的空调制冷效果不好，你也做了这个空调系统的清洗，你也加了这个氟利昂，那为啥就是不凉呢？也要去看一看啊，是不是车子的这个积碳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需要进我们节目群的哈。

能看谁发，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秋哥也发了一个信息，我想问一下飞扬老师，如果是换轮胎必须要选择同一个品牌吗？一般来讲哈，就是我们会建议大家，你肯定就是说还是同品牌去更换比较好，但如果说你找不到同品牌的话，一定要保证它的这个规格、尺寸、载重的指数，包括那个速度的级别跟原车是一模一样的。就这个听起来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尺寸规格我知道，那载重和那个速度级别是什么，轮胎上都会有标注的哈。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就是不同的品牌您去进行那个混用。那如果说就是你确实是找不到了，那日常代步的情况下去用问题也不大。那可以混用的情况是什么呢？比如说哈，就是你同轴左右两条，最好呢它是同品牌、同花纹、同型号的，这样的情况可以。那么再有呢，就是四条轮胎的情况下，前后你可以是不同的品牌，只要规格是一致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家用城市通勤，你在高速上就是正常行驶，可能你就是几乎是感受不到这个差别的。混用不同品牌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哈，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说明。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抓地力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的品牌它那个橡胶的软硬程度不一样，刹车距离它就会有一些微小的区别。你像还有就是比如说今天可能外面的，因为我在直播间看不到，我看有朋友在说呢外面有点下小雨了，如果是在雨天在湿地的这个情况下，它的那个排水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轮胎哪来排水呢？就是轮胎它不是有那个凹槽吗，它为啥没有就设置成一个平面的，它是有这种凹凸的，就是为了用那个凹槽来排水的。那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咱们用的是这个不同的品牌，因为它橡胶软硬不一样，它的抓地力不一样，所以就会说在紧急刹车的时候，它的这个车辆的稳定性也会有下降，对吧？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轮胎，你看品牌那么多，他们主打的这个就是实力，就是说我的主攻方向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打静音的，有的是打这个运动的，有的是偏舒适的。那不同的这个轮胎，如果说你把品牌混用的话，也要考虑一下它的静音舒适度，你的体感是不是一样。有的轮胎调教就是那个偏软偏静音，有的轮胎是偏硬，它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耐磨的情况。前后品牌不一样的话，那么车内的这个胎噪它就会有一点点杂乱。再有一个我们还讲哈，就是磨损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你像有的品牌它耐磨它寿命长，那有的偏舒适的可能它磨损的就会更快一些，时间长了你四条轮胎磨损的这个程度不一样，我们就需要哈，就是尽早的去调换一下位置。还有一个呢，就是高速极限去驾驶的时候，那个操控性也会受到这个影响，主要是因为它本身花纹它那个抓地的阻力也会有一些区别。那在这儿上我们给大家也是做一个这个提醒，同轴的车型就两侧，就是比如说左前右前尽量的是同一个品牌的，这样呢车子就不容易跑偏。还有一个哈，就是尺寸的扁平率，就是大家在考虑的就是选择的过程当中也要就是把它考虑在内，因为你像有一些四驱车，四驱车对于轮胎的滚阻，这个是一个很专业的想象，就滚阻磨损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如果说你去混用的话它可能也会出问题。所以说我们会建议四轮驱动的车型尽量四条胎都是同品牌同花纹的。这个哈，就是我们也回答了就是我们刚刚这朋友的咨询，也正好把这个信息分享给大家。那平时您在车辆的养护过程当中有任何就是拿不准的，就车子养护的时候就是哎，我也不太确定我这样子做是不是正确，随时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就行了，把您的这个疑惑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看到之后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做回应。另外哈，这个是宋这位朋友的会上还带个小蝴蝶的头像哈，我们看到了阿拉伯数字888，我们看到了，提醒一下，一定是按照咱们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哈。很多朋友也在后台上会有疑问，就说我们这个万能通的套餐应该咋选，因为我们的这产品确实比较多。首先是按照您的行驶里程，八万公里以上的直接去选精装礼盒，八万公里以内的选择全能优惠三兄弟。你说我觉得我的车三五万公里感觉还行，但是可能你的体感上你没有明显的感觉，但从车辆的行驶里程数上来讲，它也是需要清除积碳的哈。这就跟什么呢，就像你说你家里边对吧，你打扫卫生，你看见那根头发的时候你把它捡起来，你看见那个果屑的时候你把它捡起来，如果说你今天不捡明天不捡，你把它攒到一起，你统一做一个大扫除，你是不是就会更累一些，它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哈。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日常的车辆养护，可能比它这个问题发展到更大的时候你集中去处理它，其实更

0: 省力更省心，关键是更省钱。我们真的算过哈，就是如果说你到店里面去清除一次，正常合资品牌的车型十几万的车哈，600块钱起步。如果说你是花1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为啥要去花那600多？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清除完积碳，按照私家车一年跑10000公里，每100公里给您省一升油，按当下的油价可以省下小2000块钱。所以大家啊，生活里面就是我们都会在买车的时候杀价格，但是车真正的买回来之后，在养护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细节可能就忽略了。所以哈，就是细节决定成败，我们才跟大家讲有一些车辆的养护平时能够帮我们去降低经济成本的，一定要选择。对应的关键词哈，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在远方也在给我们补充说，同轴的轮胎要选择一样的品牌花纹，跟这审车有关系。是，您这说的对哈，就是我们也非常感谢在远方给我们的节目保持的互动，也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老听众了。天海的秒杀我们看到了，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就是节目当中黑猪肉的大肉块的烤肠的价格，我看刚刚大家在问，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今天是89块钱，到手是6盒48根，它这个6盒呢是4盒加2盒，因为你正常去买的话呢，基本上就是8根1盒是29块钱，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一定想好那个机制哈，你但凡是下单4盒的，就会直接再获赠2盒同款的大肉烤肠，那89.9块到手是6盒48根，一根就是1块多钱，而且它里面没有添加鸡肉，没有淀粉，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大家看到的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和肠衣，所以他大人小孩都可以吃。对应的关键词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这个朋友们在咨询关于家庭装修的问题，你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有2000块钱的一个家庭装修的补贴，您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点击第一个链接，把这2000块钱的这个补贴先领到您的名下。这样的话呢，就是在今年哈，你什么时候想装修你可以什么时候启用，而不要等到就是说我需要的时候我再去领，因为任何的这个装修补贴金它一定是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所以说这点哈提醒您。再有一个呢，就是你发送完省钱两个字还会获得一个二维码，这个是我们家装记者的二维码，您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这个记者微信就行，然后从您开始计划要装修一直到您整个家庭交房完毕，我们的家装记者哈是全程跟进您的，所以说有任何问题联系我们的家装记者就行。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生日快到了
5: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从买车开始哈，涉及到后续的车辆的养护维修，还有车辆的增换购，二手车的买卖交易，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就和车相关的吧，涉及到车消费的哈，朋友们都可以编辑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在分享说到的这个关于这个轮胎的一些问题哈，然后这个是池虾就说，回去以后我还真得看看我这个四个轮的这个轮胎到底是不是一个品牌，当时换的时候也没在意，就是按照师傅推荐的去选择的。那如果是这样哈，如果是你靠谱的这个就是比较信任的这个维修店，那相信哈师傅可能就是肯定就是他给的这个选择会更专业一些。当然你也可以回家哈，一定要就是再看一看。咱们老说嘛，就是很多朋友去养车的时候的一个习惯，就是车往那一扔，哎，确实也是对这师傅很信任，说师傅你看着给我弄吧。但是有一些信息哈，我们还是自己能够尽量的去掌握一些，对应的信息，还有大家有什么疑问的哈，你还可以继续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叮当发了一个信息说，最近考虑选择 MPV 车型，飞扬老师能不能推荐对比一些？这个一些有点多哈，就是最好大家可以告诉我，比如说你的这个预算大概是多少钱，我可以在这个价位段内帮你来做推荐。但既然是问到了，那我也可以跟您说一说哈，就是当下咱们就按照就是这个比较主流的好不好，按照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 MPV 哈，给大家做一些分享，然后您来看一看就是这些推荐呢在不在您的这个预算之内考虑之内。咱们先说哈，就是主流 MPV， 你看那个第二代的腾势 D9 对吧，它的优势呢就是有800伏的这个闪充，401公里的一个长续航，纯电的续航，我指的是它有全系的激光雷达，有支架，而且是三排，强调一个平权的。什么叫三排平权，或者叫座椅平权，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就咱们以前说哈，你坐车好像只有在前排的，甚至是只有驾驶员他可以操作车里的很多这种功能对吧，那慢慢的呢他就放到就是第二排，因为车子越来越大，七座车型出现之后呢，就是第二排乘坐的这个概率很高，而且呢都是家里面，比如说你都是让很重要的这个家庭成员坐在第二排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第二排它也可以逐步的来控制车上的很多功能，比如说这个音区的语音控制，包括像现在很多车型在第二排的这个扶手的位置也给你做了很多关于座椅各种调节呀，还有就是这个娱乐影音软件的操作呀，在第二排也会有。那到当下呢，随着就是 MPV 哈这个车型就是现在品类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会发现第三排你坐在那儿，你通过语音指令唤醒也可以实现车内的很多功能的一个操作，这个呢叫做三排的座位平权。还有就是家族里面的云辇底盘防晕车对吧，这个哈是它的第二代腾势 D9， 就这个车的豪华度还是很在线的。另外比亚迪的这种刀片电池、云辇和闪充技术的一个背书也会让很多朋友去关注它。再有呢就是还可以看蓝图的梦想家，蓝图的梦想家呢人家称为是这个华为全家桶，因为它有华为的智驾，有鸿蒙座舱，它的动力呢是比较强的，第二排也是一直在强调主打一个舒适和豪华，综合续航比较长，但它的这个纯电呢会稍微短一些，快充的速度一般，因为它没有这个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腾势 D9 那么突出。再有一个呢还可以去看一下魏牌的高山九，今天周六周四我下班的时候呢在那个紫金山立交桥上还看见一辆车，就是我说这什么车呀，这一个新的嘛，就是那个感觉侧面看特别大，然后车走近的时候一看，哦是高山九，就好长时间啊没看到这个车了，就会发现猛的你在路上看觉得这个车的这个身形也还挺大的，28万多的一个起步价格，四驱是标配，城市比较好开，它的智驾配置相对也比较强，但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品牌力相对弱一些。你看咱们讲到很多 MPV 的时候，大家能够想到梦想家，但是可能很少你会考虑或者说很少会想到魏牌高山，而且这两个店呢在很多商超里面哈，他们两个店是紧紧挨在一起的，就像咱们说吃这个炸鸡两个店搁在一起，买电器两个店搁在一起是一样的，这个是魏牌的高山哈，你也可以去看。那么另外还有当下比较新的就是鸿蒙智行的首款 MPV， 它定义为是首款智慧旗舰 MPV， 这个车呢 华为的图灵底盘，后轮转向，有比较顶级的这个支架哈，尺寸挺大的，二排还有这个旋转座椅。这个二排的旋转座椅跟大家说一下，你说它是不是很新的一个概念？它不是，但是你坐到这个车里的时候呢，真正去选择这个鸿蒙智行 V9 车型的朋友的这个需求，可能他要这个二排的旋转座椅，一个是你家庭出游的时候，对吧，老人孩子其乐融融，大家能够面对面的去交流更合适，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商务的使用过程当中，那第二排和第三排可以直接面对面，你中间它放一个小桌板，进行这个商务洽谈也是没有任何的违和感的。所以说这个哈，确实也是那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昨天才刚刚公布上市这个价格，而且这个车就是可能目前等待的这周

就会稍微偏长一些，毕竟哈，就是才刚刚这个上市不久。那拐回头，我们再说一些大家可能更加熟悉的，比如说像这个别克的 G18， 对吧 ？G18 它本身也是商务 MPV 里面的一个标杆，它的保有量很大，保值率比较高，而且各方面来讲的话呢，也都比较均衡。就连以前大家担心的这个油耗，它也降下来了。你可以去选择这个 PHEV 的，它的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纯电的那个续航可能会稍微短一些。对吧？再有一个呢，还可以去看小鹏的 X9， 一样的哈，它跟那个魏牌高山一样的，是因为小鹏这个品牌力是可以的，只是说小鹏的 X9 的这个单一车型在家族里面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它。那小鹏里面我们能够想到呢，就是小鹏的 P7 啊，小鹏的 G3 呐、啊，对吧？就这些比较上市久，而且是在品牌就整个品牌力最强的时候发布的车型，所以说大家能够关注到。但是对于小鹏的 X9 这种大型的 MPV 车型哈，大家觉得说哎呀不太了解，所以哈，这个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吧，就是七七八八也给您细数了几款，您去看一下。如果说有更加细节的一些需求需要我们节目来提供帮助，比如说陪着您买车呀，你也可以哈，就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直接回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行了。另外对于所有有家庭装修需求的朋友哈，我们也来探讨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理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很期待，因为马上要住新家了，但是又很纠结，因为家庭装修这件事情哈，你去身边问10个有8个人都跟你说哎呀装修这件事情伤神费脑子。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会选择向身边的朋友打听一下，哎，你们家装修找的是谁，感觉怎么样，对吧？所以说熟人之间来介绍哈，是因为他能够通过他的这个亲身经历给我们做一些经验的分享。其实别管有经验的还是没有经验的哈，大家都会担心说这个装修公司也是属于店大欺客的，先给你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的时候开始了啊，干嘛呢？找各种理由给你增项加钱。那在这个时候你说你加还是不加，对吧？你担心你的钱交完了，工人一直给你拖着就是不管，然后你要是说你不交吧，那你又担心工人这个施工的问题质量问题能不能够有一个把控。所以我们说大家经常担心的哈，怕比如说这个施工方偷工减料，又怕万一是哪儿不合心意了，我们要去售后的话又售后维权又找不到人，就是大家的这种焦虑哈。因为我们也有装房的这个经历，所以在您焦虑的同时，我们都是感同身受的。这就是为啥交通广播举办品质家装节，我们是专门为业主的这个权益来保驾护航的，引入到了活动的补贴机制，而且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所以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和我们的这个就是合作伙伴哈华普装饰持续给大家提供服务。我们专门成立的有质量记得监督团，监督您整个的施工过程，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之后呢100%保金先给您赔付。还有就是大家担心的那些就是后续加钱的事儿不存在哈，因为我们有一个闭口合同，一开始就签好了，告别增项的套路。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符号如果说是您的车辆有这个就是清除积碳的需求，对应的关键词请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微信平台，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去选择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8万公里以上咱们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咱们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它都是套装哈，每一套里面是有3瓶，咱们正常的这个私家车单次就您使用1瓶就可以了。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先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通过视频包括可以查阅，就进到我们那个店铺之后哈，您可以及时看到很多车主使用之后的买家秀的及时反馈，有视频有图片，也可以及时在后台联系我们的这个客服，都是我们的编辑记者会随时给您解疑答惑的。记好哈，选择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就是这个秋子月也在发这个车险，发车险就行哈，您发车险之后，我不知道就是具体想咨询的是哪个问题，您发完车险之后呢，可以直接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工坐席给您解疑答惑。我们的人工坐席是1对1的，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真人1对1哈，解疑答惑车险两个字您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说到这个车险哈，也有一个线上的粉丝节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中国
太平洋保险它成立35周年了嘛，所以说在5月31号以前，大家都可以打开这个微信公众号去搜索一下太平洋产险。

0: 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粉丝节。这个粉丝节哈，它是我们也去回忆一下，就是基本上他从1991年黄浦江畔那个时候算是初心起航，到现在已经和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了，所以这个线上粉丝节的力度是很大的。那大家去搜索哈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名称，记好了，是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因为太平洋产险给大家准备的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和礼品就等着您参与呢，记好了哈，是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抬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开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任言发来信息，万能通在哪儿拍？您发888，发888的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点击我们给您回复推送的这个链接，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另外，龙月也发来一个信息，那烤肠咋买？对应的关键词啊，您发秒杀，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所有哈，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想要去吃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黑猪肉大肉块烤肠的朋友，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叮当在发信息哈，他说今天就是家里边就是做这个煎烤肠了，煎烤肠，就选择你们的这个这个就是写的这个什么，就选择你们的这个大块肉烤肠。对，我们的这个是大肉块烤肠哈，就是大家简单一点，发那个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就可以89.9块买走48根的这个大肉块的烤肠，一根就1块多钱哈。对的关键词朋友们记好了，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哈，还有一个就是吃的事儿咱们照顾好了，就到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对于那种就是你觉得你的手里边脖子里边就哪儿空荡荡的不太习惯，可以去选择一件能够取悦咱们自己的这个饰品戴一戴，也调整一下心情。那说到这个首饰，你看这两年其实很火的是那个莫桑钻，因为它本身的话呢就是造型很别致，而且它那个亮闪的感觉，那个品质感确实能够在瞬间就比较抓人。但这次呢，它那个就是莫桑钻，我们挑出来的都是颜色很好，是属于冰透洁白的，精度也高，它的切割工艺是比较精湛的。那把品质做好了，价格方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源头工厂的职工价格的一个溯源，基本上哈就是市场价格的2.5折，而且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关键是里面的这个款式比较多，朋友们按照您的选择去挑一下。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是比较新潮的朋友，你可以去看有一个马眼轻奢的那个小蝴蝶的耳钉，它是那个 S925 的一个银针，是属于今年超火的马眼型的那个莫桑钻，灵动闪烁，而且非常显脸小，它那个券后的价格是199。另外呢，你也可以去看那个满香葫芦的一个吊坠，它呢是满钻镶嵌的，它的寓意是啥呢？是福禄双全，所以说您送给爱人，送给妈妈，寓意很好。券后的价格呢是229。再有哈，就是如果你想选的那个很经典、很百搭的，可以去看一下，有一个经典的六爪的耳钩，它呢是2克拉，就单只是1克拉的哈，

0: S925 的银钩，那么六爪的这个皇冠镶嵌之后呢，气场就很足，所以说你是职场的朋友或者是你约会的时候佩戴都非常的合适。它的价格券后是259，再有呢你还可以去选择那个很贵气的系列，有一个满钻的网球手链，1.8克拉的莫桑钻，是 S925 的一个银手链，就像是戴在手上，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啊，它就像你的手上戴起来，你的手腕就像是那个银河一样非常的闪耀。圈后的价格是699，就品类很多哈，从100多块钱到1000多块钱都是有的。朋友们直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钻石两个字哈，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再来看一下二外也发了一个信息，选择万能通对应的关键词是啥，阿拉伯数字888哈，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我们是为了方便大家就参与起来比较简单，但您发送这个万能通的时候应该就直接就是已经出发了。再来看一下那个恰恰说，我的这个车子已经使用完一套了，下一套什么时候用？我不知道您的车是跑了多少里程了。正常来讲哈，就是大家间隔个3-5千公里的时候，您再来使用第二套就行。关键是恰恰也跟我们说一下，您用了以后我们这个效果怎么样，也期待您的反馈。当然就大家想要看其他车友使用后的反馈，其实您可以通过发送888，我们有就是这个反馈的一个截屏。另外您想追求更真实的这个评论，您也可以到我们的这商城的首页，就跟咱们任何网上购物是一样的啊，它不都有一个那个评论区吗？您点击进去都是可以来看到的。品质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万能通是咱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就是从前期我们打造这个品到后期售后有任何问题哈，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那朋友们记好啊，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3: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啊，这个是子气也问了一个信息，说飞扬老师，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合适？

好，来，我们回复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呢确实在这方面有这个纠结，但其实就是您看好一点哈，他的这个问题聚焦在哪儿呢？一个是买电车的这个前提哈，你要看一下就是你是从哪个方面来考虑的。我们跟大家这么说哈，就是如果说很多朋友去买这个电车，首先就是很核心的一个因素，大家会觉得说这个电车很省嘛，对吧，电比油要便宜多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电车它整个智能化的配置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您是有这两个需求的话，可能你的内心是倾向于去选择电车的。但是如果说咱们从这个真正的哈，就是省钱的这个角度上来算一算的话呢，还是要看一下，就省钱它不仅仅是省在说你每次给它补能或者是加油这个方面。第一个你还是要对比一下这个车价，因为现在整体来讲的话呢，油车的这个价格现在大家也都很清楚，对吧，它那个波动的幅度很大，就是咱们说以前可能得花20多万买的这个车，现在10几万就能买得到了。那同样的道理哈，在这个就是电车的这个领域当中也确实存在，你像以前咱们说这个电车刚兴起的时候，有一些中高端的车型价格也不低，也得40-50万，但是现在呢它都有一个就是价格下探的一个区间。特别是你看像领跑的这个汽车，它为啥就是从2005年到现在它整体的这个销量都非常的可观，那是因为它走了一个降维打击，就是我跟你有一样的配置，但是我的价格定价策略就是比你永远低上那么一点儿，所以呢就会让很多朋友去选择它，这个是从经济的这个角度上来考虑。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你去买这个新能源车买回来之后哈，一个是买车时候的价格，一个是车辆养护的一个价格，它还要考虑是将来这车咱不要了，当二手车去卖的时候它还有一个保值率的一个价格，对吧。那当下来看的话呢，新能源车的这个保值率是没有像以前就大家买油车它那个车价那么的坚挺哈，就目前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要依照您的实际，比如说你平时车辆就是跑得比较多的朋友，你可以去考虑说哎，我换个电车。还有一类呢，就是你追求这个车辆的一个智能化配置，那您可以去看这个就是新能源智能化的这个车，因为油车它再怎么样做这个就是智能化的升级，它当下来讲的话确实比起电车哈，它没有那么的就是比例占比高。那还有一点哈，就是原来就是也是有一个听众问到的一个问题，说叫这个油车跑高速省油，为啥这个电车跑高速的时候它是费电的，因为电车在高速时候的这个耗能呢肯定是要高，它的风阻啊，对吧，就是那个比较大，它费电是正常的。另外就是如果是你在市区开一个电车，它走走停停的，电车是可以有能量回收的，但到高速公路上咱们都是每小时120公里，动能回收呢它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油车你的那个发动机是在固定转速的时候，对吧，它才有这个热效率高，热效率也是决定了整个车辆的一个经济性嘛。你平时你让它在市区里边开，它堵呀堵，它走走停停的，它那个发动机永远就是我憋了一口气儿，我那个爆发力永远就是出不来，所以在市区去开的时候呢，你的整个发动机的热燃烧的效率不高，所以说它整个就比较费油。但是到高速上可不一样了哈，就憋了好长时间了，整个到高速公路上只要你控制在每小时120公里，按照它就是不同的路段限定的一个速度去行驶，你会觉得就是发动机也被释放了，在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做工的效率提上来了，自然它的经济节能性也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哈，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说的你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多的朋友，那么你还是去买一个电车，因为高速公路你有油不是说反了哈，对不起，再给大家重新说一遍哈。如果说你平时高速跑的比较多，那么其实你选择那个就是油车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用电车去跑高速，其实这个电耗也比较高哈。当然有朋友也说了，就是那你整体算一下那个就是那个金额费用。因为它即使再高哈，可能它还是会比油车省，对吧？所以我们说它不能够从一个维度上来对比，就是你说买电车和买油车哪一个更省，一定要看新车的价格，车辆后续就是这个补能的价格，以及它的保值率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就是车子的选择，车消费，它是一个个人需要高定的一个服务。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您在车辆选择的过程当中，如果实在是拿不准主意的，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在节目之外哈，咱们也可以做更加充分的一个沟通。还有哈，也提醒就是所有有这个装修需求的各位，5月份装修宠粉福利也在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是一站式配齐的，
签约还会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等于说全屋定制。灯饰窗帘这些呢是全部安排到位了。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大广高速的濮阳段的1803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也在紧急处理。还有因为雾的原因，往山西省方向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了像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以及正辉高速的全线。那么除此以外哈，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呢也都是正常的开通的。朋友们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哈，我们也来看一下，就是河南省气象台在今天10:30的时候呢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在16号晚上，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哈，到明天晚上的8点，安阳西部、鹤壁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部和北部，以及郑州西部、许昌西部、平顶山的西部和南部、南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那么其中在新乡西北部、焦作北部、济源北部和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南阳的北部都是局部的大暴雨天气，同时也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毫米，那么局地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等等，都是强对流天气。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和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对应的工作。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如果这两天有出行计划哈，一定随时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作为河南省应急广播，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市区路况的通行提示，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来播报。所以朋友们在出行路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及时锁定河南交通广播，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另外所有开车出门的朋友哈，咱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在整个您的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日常说的一些基础养护之外，也要看一看咱们的这个车险是不是还在正常的这个续保期之内，在车险到期前30天哈，您都可以来续保。另外要关注一下车险改革之后的一个变化，就说这个车损险购买的必要性它体现在哪儿。首先呢，就是以前咱们可能单独购买的这个涉水险、盗抢险和自燃险，目前已经全部都打包到了这个车损险里面。还有呢，就是那些便宜好用的附加险，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就这种附加险呢，都是花小钱给咱办大事儿，真到用的时候哈，它省下的绝对不是一星半点儿。所以车险怎么买、怎么选，然后买了车险之后，你担心说，哎，我当时买车险他跟我说特别好，服务能够及时跟得上，现在我找他找不上，你有以上任何担心的哈，选择河南交通广播跟我们联系就可以。对应的关键词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个是可以了解您的车来续保的这个价格行情，另外哈，最核心的是我们用很专业的服务来告诉大家，您的车在当下的这个用车环境里选择哪些险种是非常有必要的，以及后续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及时跟上给您提供服务。对应的关键词记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

0: 精致生活。
1: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过日子啊，咱们都想精打细算，但是啊，有人觉得精打细算不就是抠吗？不就是没钱吗？哎，其实不是这样的，是钱要花的值。就像装修房子这件事儿，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我们害怕套路，害怕花冤枉钱。所以说啊，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一直是我们思考的问题，也一直是我们104.1家装课堂想要怎么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兼得的渠道。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了。现在啊，大家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首先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们来说哈，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点开链接登记一下啊，记得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吧，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良心，选的是服务。怕开工没有回头箭啊！只要选了他家，以后就是他说了算了，就没有前期的好服务了。怕上当受骗没有人管，那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是把听众的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种行动。每个月我们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是让装修公司的董事长亲临现场，直面问题，解决业主的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当场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把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我们刚刚举办的业主吐槽大会，其中有一位业主啊，他反映说这是他装的第四套房子了，之前装第三套的房子时候让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啊，因为着急的想往外出租，所以呢他对工期要求比较高，他要求60天能把房子装修完成，结果呢定金交了，合同签了，过去了10天都没有人和他联系，直到20天过后才开始动工，无缘无故白白的浪费了20天的时间。所以咱们在装修的时候，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从哪年哪月哪日啊，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并不是说啊60天工期或者是90天工期，只说工期不说从哪天开始，这个里边啊就太大的隐患了。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承诺的是工程延期1天赔200。还有一些朋友啊，在现场反映说，说好的90天工期怎么一拖就是小半年呀？这也是之前的一个经历和吐槽，说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找到的装修企业不存在这个问题，让他特别的安心。说过程当中啊，工长也好，设计师也好，往施工现场跑的次数比他一家三口往现场跑的次数都要多，这是让他特别安心的地方。那大家担心的这些点啊，都是104.1家装课堂我们服务的这些方面，希望我们的服务做得更全面更周到，让咱们在装修的路上少踩坑。关于装修工期拖延的问题，这也是很多业主踩坑的点。合同签得清清楚楚，工地却总是走走停停，到底是工人不够还是管理混乱？我们问了专业人士，说如果只是施工的话，那么最多是45天就可以把全部的工序完成了，是定制的时间不好把控。业主就有疑问了，说定制产品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啊？着急入住的业主面对这些问题，该如何把时间抢回来呢？今天关于工期拖延的事儿，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也想一次性的给大家讲清楚，听听记者夏欣的调查结果怎么样。你好夏欣。
2: 你好雨薇。其实我们上一次再去开这个吐槽大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很多业主都希望自己家里面装的快一点，虽然说我们说了延期1天就给大家200，但是很多朋友并不想要这200块钱。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自己家的装修工期为什么总是超期，那首先我觉得大家要先了解各个阶段的工期，到底是需要多久的。我们就以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普通住宅为例啊，比方说你家要拆除，那么拆除改造阶段就是3到5天，这里面包括拆墙啊、铲墙皮啊、建新墙啊等等等等。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水电改造了，这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个阶段，大概是需要7到10天。那么这7到10天都干嘛呢？比如说定位开槽、布管穿建、打压验收等等。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泥瓦工的阶段了，它需要15到20天，也是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最费时的一个阶段。

0: 像防水呀、地铁试验呀、贴砖呐、过门时的安装啊，哎，这个都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去做的。那到了第四个阶段，就该木工了。木工工程阶段是需要5到10天的，像我们家里面的吊顶、窗帘盒，还有背景墙的打底，哎，这个是木工的活。但是这个木工的活呢，它跟天气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天有不测风云的时候，咱业主他没办法，他就得等了。那第五个阶段就是油漆工程的一个阶段，大概需要10到15天，像墙面的找平、刮腻子、打磨、刷漆啊。那这个里面也是跟木工活一样，比较怕潮湿天，比如最近一段时间经常的下雨，那腻子干不透，它刷漆了后续就必然会开裂，所以呢也是需要业主不能着急的，拖延也是比较容易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到第六个阶段就是安装与收尾阶段了，大概需要7到10天。那以上的工期如果说是都能够紧密衔接啊，比方说大家现在装修，因为天气特别好啊，又没有什么雨，又没有什么冬天的这种啊特别恶劣的天气，那47天，大家算一下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时间，47天就能够全部完成了，非常的短。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绝大多数的郑州业主经历的都是90天起步，甚至到120天。那么容易拖延工期的地方在哪儿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拆除完成到水电进场这之间，这种情况呢，一般发生在找的是游击队干活，或者是周末小区禁止施工，再加上工人调休，你干出个10天也不是不可能的。那第二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跟天气有关了，比方说像防水呀、美缝啊，它必须要等墙体干透了才能做，那这些工艺前后衔接，如果说你遇上不好的天气，它就会拖延了。第三个也是一个延期的黑洞啊，比方说墙给刷白了，但是橱柜门衣柜要等30到45天，因为定制产品它不是装修公司做的，是厂家生产的，业主不下单，厂家不可能给你生产。那大多数业主呢，就是在贴完砖之后才想起来，哎呦，我的定制啊还没有定，还没有选，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白白浪费了1个月的时间，你房子要空着。那正确的顺序节奏应该是什么呢？水电交底的当天，也就是在你装修的第5天左右的时候，你要完成定制的初测，然后到第10天左右的时候，哎，你确定了没有问题了，然后开始给工厂报单。生产是需要35天的，等你瓷砖贴完，刚刚好就送货了，也就是在你装修的第45天左右。那如何提前去抢跑呢？这也是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怎么样才能抢跑，怎么样才能不拖延？那其实建议就是大家要早一点做功课。如果您家今年下半年要装，上半年做功课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晚了，开工前就要确定你的橱柜、你的衣柜、木门这些品牌都要提前看好，设计师要给出一个初步的方案。那么水电交底的当天呢，橱柜设计师必须要到场看一下你的水电点位，拆除一旦结束就立刻复始并且正式下单。另外呢，有一些工序是可以交叉推进的，比方说油漆工在卧室做墙面的同时，那么安装工就可以在客厅去装灯啊，或者是开关啊等等。定制柜体安装的当天呢，同时你还可以约一下台面的师傅去复试。说白了，这些装修节点不可能人人都掌握，对吧？很多朋友听完之后会觉得，那你说这么麻烦，我又不懂啊，我本来就是装修小白，怎么办呢？所以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找大一点的装修公司，他们可能更有经验，更能够明白业主的需求，从而呢进行1对1的设置。我们也见到过旧房改造60天全部完工的，就像刚才雨薇提到的，人家要求60天，60天也真正的能够把房子啊好好的给你交付完成。所以装修工期的拖延，我觉得不是某一个环节的错，装修是一场自己当总指挥的工程，大家千万不要当甩手掌柜。那谁掌握了这个时间的节点，谁就真正掌握了入住的那一天了。所以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能够无限的拖延，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住到自己的新家。想要装修的朋友呢，不妨可以听听我们1041家装课堂节目了。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咨询到我们的记者啊，我们都会全方位的为大家去服务去踩点。那我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1: 感谢夏欣给我们做到一个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哈。每一个人对装修的要求不一样，有些要求更精细一些，有的要求简单一点啊。我们的设计方案不同，我们要求的材料不一样，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工期不同。有些工期啊是真的在规划阶段出了问题，所以啊，如果说找到一个靠谱的公司，他们对所有的流程、所有的工人安排衔接的非常紧凑的话，那咱们的工期就是可以节省下来。否则的话啊，就是无限的拖延，这里边呢有工人不到位，有各个环节衔接的不匹配，也有过程当中出现边做边改这样的问题哈。其实时间成本对于每一位业主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041家装课堂可以给大家提供省时 省钱，能够高质量完成，特别是售后服务很好，这样一个高标准的施工解决方案。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吧。我们在业主和装修公司董事长见面会的吐槽大会上听到一个业主反映啊，说交通广播找到的家装公司给到的服务是怎么样的呢？他说他们家已经装修完入住两年了，两个四季的交替轮回，热胀冷缩之后啊，自己没有提要求，反倒是家装公司对接的工长打电话了，说哎呀老师，你们家已经经过了两年了，两个四季了，热胀冷缩之后啊，房子结构基本都稳定了，这个时候啊，比如说吊顶啊、墙面啊，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裂缝了，您看需不需要我们上门给您看一看，把这些经过热胀冷缩之后产生的缝隙给处理一下。哇，这个业主说他是完全没有想到的，竟然可以这样。我们合作的华普装饰他就有这样的提法，说装修是一个良心活啊，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写在合同里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兑现，关键的是啊，装修施工结束的那一天才是服务真正开始的那一天。我觉得有了直面问题的态度，其实事情能够做好的决定性因素已经产生了。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您收听的是104家装课堂。在家庭装修方面，您如果有需求的话，现在也是一个最好的装修季节，并不是说其他季节不合适，而是这个季节呢，温度啊、湿度的变化是一个最稳定的阶段啊，师傅干活也比较利索，是吧？也能缩短工期，材料的稳定性啊，也决定了咱们施工的效果比较好，呈现的效果比较好。大家呢，不妨利用这个节点，只要您有装修的打算，都可以提前来对比了解，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先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什么时候都可以用。那再有就是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可以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来咨询一下。
2: 啊，这是哪儿？
3: 来了，老弟，
4: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5: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6: 你也听说了？
5: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4: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5: 这么做的？
4: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5: 快，现在这个是吧？
4: 是，就它。
7: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4: 哎，
8: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9: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0: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1: 大师兄说的对呀。
1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1: 二师兄说的对呀。
1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1: 师傅说的对呀。
1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3: 展开说说。
1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9: 这时刻我们先来看一下来自于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
1: 暴雨蓝色预警。那么从今天晚上的八点一直到明天晚上的八点，我们要提醒大家特别关注安阳西部、鹤壁西部、新乡西部。

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部和北部、郑州西部、许昌西部、平顶山西部和南部、南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那么其中在新乡西北部、焦作北部、济源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是局部大暴雨，同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请大家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的情况。另外再看一下今天省会郑州市，白天到夜里阴天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天气，偏东风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那在这个周末出行的时候啊，朋友们一定要及时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变化，也要及时了解一下省内的气象天气。那就像我们在本周也提醒到的哈，关于车辆上面咱们携带的这个雨具，特别是雨伞，我们举一个小细节，很多朋友呢可能用完之后呢会随手放在后备箱，这两天啊一定要记得一定把它放在就是车门你那个储物格里面，这样子呢才方便你真的就是这个下雨的时候你要下车可以就近哈就把这个雨伞直接给拿出来。因为我们无数次在雨中看到哈，很多朋友都是略显狼狈的得到后面打开后备箱把这个伞给拿出来，所以这个小细节哈朋友们一定注意上。还有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家庭装修的事情对吧，是因为我们能够跟大家共情，我们在家庭装修过程当中那些所有的焦虑你担心的问题有很多，比如说第一个是装修的风格怎么确定，第二个就是这个装修的公司是不是靠谱，装修的工人的这个技术到底怎么样，责任心够不够，就是我们装修一开始谈得特别好，钱一交完好，后面一系列问题都来了对吧，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啊，我们全部都已经提前在前端给您扎着了。比如说咱们说您担心那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我们就去选择很靠谱的合作伙伴，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这么长时间能够被大家认可，是因为我们在品质方面一直非常的较真儿。我们说到的哈，就是关于工期约定好的是90天，就是90天，延期一天咱都不用催，一天给咱200块钱。发生纠纷之后呢，还会有100%保金先行赔付，这个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现金。万一假设真的是有纠纷，河南交通广播可以用这个钱先给大家做赔付，这个保障还是实实在在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格，合同里面写明白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的套路。另外就是我们整个在品质家装节的过程当中也为这个活动打造了一个专属的补贴机制，而且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的微信，我们从选材、施工一直到验收啊，都是全程跟进给大家在线解决问题的。所以朋友们直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另外符号的这个信息以及潮光的信息我们统一来回复哈。当您觉得这个车子有抖动、怠速不稳定以及近期油耗有增加的话，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是因为我们的车辆有积碳带来的。那么关于车辆的积碳怎么来解决，您可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就是我们自己的哈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它是针对于燃油车，就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车型来适用的。积碳是汽油和机油它没有燃烧充分，在我们整个发动机燃油系统里面留下的那种黑色胶状物质，时间长了它会影响发动机的进气，会影响点火的时机，所以说你的发动机的做工效率提不上来，首当其冲你的这个精力成本支付的就更多，你的油耗就会增加对吧。那么另外就是当你觉得车子在等红灯的时候它莫名其妙的有怠速的抖动，都是因为车辆有积碳了哈。3万公里之后就开始关注积碳，就是3-5万公里的车子就已经可以开始清除积碳了。我们的节目里面有很多听众的车都比较老，就10几万的这个大里程数的车型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一定要去清积碳，这样子你的这个车辆的动力它会尽可能靠近我们说的这个年轻态。对应的关键词哈，统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一年油耗如果说100公里省下一升，那么我们最起码是可以省200块钱，100块钱能干的事儿，为什么要去花那2000块钱对吧。所以哈，从哪个角度上我们来算清除积碳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以及近期就是朋友们可能觉得说这个车里面因为前两天温度确实挺高的，温度下不来的话也是因为咱的这个发动机哈，如果说你已经清洗了这个空调系统也添加了氟利昂还不行，也有可能是发动机的积碳问题造成的。所以积碳的这个事情哈，就大家要关注起来，它跟那个更换机油是同属于车辆的养护范畴。老师傅经常说车子哈，你养好了比你去修它的这个价值更高，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

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有任何你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哈，对应的关键词就是记好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的互动，发送您对应的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行。还有一个要提醒一下哈，就是刚刚是谁在发烤肠的、发肉肠的、发那个黑猪肉的，都来发个秒杀。今天是周末，而且这两天又有雨，咱们完全可以就是不出门，在家里面也可以尽享美食。怎么做？大家通常在这个时候的心理是什么哈？哎，早上我睡个懒觉，今天温度不错，挺惬意的，所以呢，我会选择说，简单的吧，给自己来一点，就是这个不太费劲儿，但是这个味道食用起来，而且也能够带来除了味蕾的这个就是幸福度以外，还能给自己一些情绪价值。您可以去选择我们已经连续在三年哈，我们 APP 商城卖爆的一个产品，就是黑猪肉的大肉肠。那么这个呢，就是你早上的时候当早餐，或者是你随时做加餐都可以。一口爆汁的一个口感，营养还健康，它里面还没有什么鸡肉啊、淀粉啊、防腐剂那些，配料表您看，它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和肠衣，干净是看得见的，所以说大家孩子都能吃。咋做哈？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你烤一下也行，你给它就切开就是煎一下，怎么着都行，看您家里边哪个就是烹饪工具您顺手哈，就把它来使用就可以了。它不怎么挑你的厨艺，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方便、快速、省劲儿。价格是这样的，日常来讲的话，这个黑猪肉的大肉肠、大肉烤肠一盒是8根，29块钱，4盒是116，对吧？但是今天在节目里面下单的话，您下4单，再给您送2单同款的大肉烤肠，一盒是8根，等于说您买6盒是48根，一共才89.9块，一根1块多钱，是给大家顺丰冷链发货的哈，包邮到家。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如果说您说这个周末嘛，还想搞个大餐再犒劳一下自己，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 APP 商城呢，除了烤肠，我们还有既有营养还能补钙的青岛岩洞大虾，20到30的这种超大号的哈，就是很纯净，净重在3公斤的，3斤的哈，净重是3斤的，只要99.9块。对应的关键词同样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可谈，安心装好家。
5: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在当下的家装市场当中啊，全包模式是省心又省力的，也是越来越多的业主首选的一种装修形式。尤其是工作比较繁忙、缺乏装修经验的人群，是更倾向于要把设计、施工、材料、采购全部交给装修公司来完成的。那除了全包之外，现在还有整装的一个概念。可是呢，看似轻松的全包整装背后，往往隐藏着信息的不对称、合同的陷阱、增项的频发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如果说前期沟通不到位，后期不仅容易超预算，还可能影响居住的体验感，甚至引发纠纷。那是不是说这样就不会选择全包或者是整装了呢？那当然，对于比如说没有时间的，对于缺乏经验的人来说，这是必选项啊。也并不是说你选择半包它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和装修公司洽谈全包或者说其他装修形式之前，我们业主必须对哪些关键环节要清晰认知，从需求明确、报价分析、合同签订到施工监管，包括后期的验收交付，每一步都不能掉以轻心，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听着很复杂，实际上了解了之后啊，没那么复杂。当然还有1041家装课堂为您兜底呀，我们有记者全程为您保驾护航，也可以让咱们的装修省钱省心不少。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当下就能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登记一下面积和诉求就可以了。在我们和装修公司接触之前，业主首先要对自己的需求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啊，包括功能划分啊、居住人口、生活习惯、预算区间以及风格偏好等等，那这些都是决定装修方案的基础。比如说啊，功能划分，您是打算洗衣机放哪儿啊，冰箱放哪儿啊，家里几口人啊，生活习惯是什么啊，我打算花多少钱来装修，包括我喜欢什么样的风格都说一说。很多业主啊，在前期是没有想清楚的，进入沟通阶段之后呢，就很容易被设计师引导带偏，

甚至会被一些看起来高级的设计方案给吸引住，就偏离了最初的实际需求。比如说有的人追求复杂的吊顶或者是大面积的石材，却忽略了空间的层高够不够，后期的维护成本等等。有的人呢又盲目的模仿网红风格，或者说哎，别人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并不了解别人家的适不适合自己家的生活习惯，忽略了家庭实际的使用频率。所以啊，建议在沟通之前咱们先整理一个需求清单，包括功能分区、收纳需求、是否有老人或者是儿童同住，那是否考虑智能化的一些设计等等这些内容。只有当我们自己足够清楚，才能在谈判当中啊掌握主动权，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方案。有时候很容易被带偏，有时候呢咱们说着说着就忘记了，所以还是要把这个清单啊列一列。所谓的全包啊，并不是所有项目都包含在内的，不同装修公司对全包的定义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有的呢所谓的全包只包含基础施工和部分主材，有的呢包的就比较多了，像整装包含了家具、电器，甚至是软装的配饰都有。那么在洽谈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必须把这些含糊的概念给确定下来，确认一下全包都包含哪些内容，并不是说全包的概念所有人都是字面意义的理解，什么都不用管了。所以这个概念我们需要明确一下。比如说基础工程是不是包括拆改、水电、防水、泥瓦工、木工、油漆等等。这个拆改啊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我们认为的全包就是让干什么你干什么。可是呢哎，有些的全包并不包括拆改的费用。您比如说原本这堵墙我想给它拆掉扩展一下面积，那么拆墙的费用、运送拆除的建筑垃圾费用是不是包含在内呢？主材是不是包含了瓷砖、地板、橱柜、洁具、门窗等等这些内容呢？辅材是不是明确了品牌的等级以及环保标准？是否包括设计费、管理费、垃圾清运费等等。尤其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啊，有些公司会以比较低的价格来吸引客户啊，低价诱惑，诱您上钩，赶快签单交了定金。但是在后期啊，他会通过啊什么什么项目没有包含在这个费用里，不断的去增加费用，增加项目，最终呢总价是远超你的预算，远超当初的预期。所以一定要让对方提供详细的清单，并且逐条核对，而不是只看总价。包括这个清单里面啊，咱自己心里也得有数。有时候您一看人家清单挺合理的呀，哎，没有发现中间有一些漏项的问题。比如说垃圾清运费也是一笔不小的钱，比如说拆改的费用，你可能当初都没有想到啊，觉得价格报的不缺呀，可是他就一些项目给漏掉了。那么在报价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看这些细节，警惕低价的陷阱产生呢？装修报价绝不是只看总价这么简单啊。比如说我打算10万块钱装修，他给我报价8万，那就他们家了，挺合适的。实际上啊，可能过程当中的增项让您得花到15万、20万还要多。那当初给您原本报的12万的那一家装修公司，您可能觉得12万和8万差异这么大，那我肯定不选12万的。哎，也不曾想12万可能是所有费用加在一起。看到看似便宜的报价，很可能在材料规格、施工标准或者是工程量上，他会做文章藏猫腻儿。那关注材料说明是不是够清晰，比如说瓷砖有没有注明尺寸等级，那瓷砖有合格级的，有优等级、一等级的都有啊。那它的价格呀、使用的含水量啊都是不一样的。板材呢是不是注明了环保等级，五金是不是有明确的标准，如果只是模糊的写优质材料、什么高品质或者是大品牌，那么后期很容易会被替换成低端产品的。还有就是看工程量是不是合理，比如说墙面的面积、地面铺贴的面积、水电点位的数量等等，包括墙面啊，墙漆是涂几遍，腻子是涂几遍，这些工程量啊都直接决定了报价。如果前期估算偏低，后期就会以增项的形式来让您补足差价，这个过程当中啊，您就只能被动的接受了。还有就是要关注一下施工的工艺是否也写入报价，比如说防水做几遍呢，水电是走地还是走顶啊，是不是要做避水实验呢等等啊。很多纠纷啊正是因为这些细节没有明确导致的，后期责任不好划分。你想一个装

修小白在装修的专家面前，那当然就很容易踩坑，人家随便拿捏一下，随便给你设几个小陷阱，你就会跳进去。那这个为什么说装修是良心事儿啊？您如果遇到了一个良心装起，那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他就不可能给您设计陷阱。还有就是啊，我们在制度方面、合同方面、保障方面要做到位，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就是为了避免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陷阱、踩坑、走弯路。所以啊，您可以找到我们，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这个省钱啊，不只让您当下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关键是考虑您长期的一个省钱主义，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您住进去发现，哇，材料依然很抗打、很过硬，施工工艺，哎，值得点赞。您住着安心、舒心，环保没有问题啊，材料没有问题，设计的也有一定的前瞻性啊，这些您说是不是长期主义的省钱？否则的话，住个两三年、五年以内吧，房子您就觉得看不过去了，东西这儿坏那儿坏了，您说无论当初多少钱装的，现在是不是都不划算了？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聊在装修之前和家装公司该怎么去沟通啊，包括装修形式。装修过程当中啊，最具法律效力的只有合同文本，而不是销售啊、设计师啊、工长啊给到您的口头承诺。所以啊，所有谈好的内容都必须落实到书面合同当中。有几点啊是重中之重，比如说付款方式，一般建议分阶段付款，不要一次性付清。开工之前付一部分，隐蔽工程做完付一部分，中期验收的时候付一部分，竣工验收之后再付一部分。每一笔款项啊都要和施工节点去挂钩，避免一次性支付过多，也避免定金啊、预付款啊交的过多。第二呢是工期的约定，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为什么约定的工期约定90天就拖了小半年呢？这里边啊一般都是因为没有明确开工的日期啊，具体到几月几号，只说90天啊、2个月等等这些时间，哎，让它无限的延期。再有就是本身装修公司没有信用哈，各种工人不到位啊，材料不到位啊造成的。那咱们对工期有要求的，一定要在合同当中有明确。即便您不着急入住，这个东西啊也是早施工完成，它晾晾味儿的时间长一点不好吗？例如每延误一天怎么去赔偿，也都建议您写在合同里。所以关于工期的约定，我们在合同当中要明确开工的日期、完工的日期以及延期的责任怎么去赔付。违约责任包括质量问题、材料的替换问题、施工不规范的这些情况，处理方式也都要写进清楚。约定增项的规则啊，比如说是否需要业主签字确认之后才能施工，避免被默认施工。那增项不是不可以，而是主动增项、是恶意增项，还是有必要的合理增项。你比如说有些可能当初考虑的没那么全面，过程当中我想再加一组柜子，我想这个地方啊再加一个插座的点位，那这就是属于正常的啊。当然即便是正常的，也需要业主签字确认之后才能施工，而不是说他随意增项，增项完之后问您多要钱。设计方案的落地啊，也是装修当中大家比较在意的，是不是1:1的落地效果，有没有比当初设计图施工出来的效果更好，这也是大家想要的一个结果哈。有的说哇，我哪敢要和设计图一模一样的效果，它能完美落地90%我都烧高香了。确实啊，设计是全包装修的重要环节了，也是咱们居住啊是否合理舒心的一个关键。很多业主只关注效果图，忽略了施工图和落地性。有些在图片上很好看，落地的实际效果并没有。在确认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们重点查看平面布局、水电图、立面图这些施工图纸，而不仅仅是看那个效果很漂亮的渲染图。我们要确保每一个开关插座的位置合理，每一处收纳空间符合实际使用的需求。同时呢，还要和设计师反复的去沟通生活的细节，比如说厨房的动线啊是不是顺畅，卫生间干湿分离是不是做得合理，卧室的收纳是不是够充足。那只有结合我们实际的生活需求，设计才真正有价值。有时候你看似卧室做了那么多的柜子，结果呢还是发现比如说里边的层板设计不合理啊，衣服没地方挂，有的呢是没有做次净衣区，晚上回到家穿了一天的衣服啊，扔的什么飘窗上。

0: 床上啊到处都是。那如果说设计了一个挂衣架或者是次净衣区，那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一零四一家装课堂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聊一聊，帮助您在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少走弯路少踩坑。关键是收听节目的电台专属福利，您记得领取一下，不到两秒钟的时间啊，省掉的是2000块钱。关键还有接下来有记者替您保驾护航，让咱们的过程当中不踩坑。每个月呢，我们还会举办业主直面董事长的吐槽大会，就是您之前装修的房子可以去吐槽，或者说正在施工的房子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的，当面可以找董事长解决。因为有时候董事长对装修企业的管理再上心，制度再合理，总害怕有一些一线的施工人员没有处理到位的。那这时候我们的业主能够有直面董事长的机会，有这样一个制度，问题就可以解决大部分了。那还有媒体在现场，我觉得单单这样一个形式，这样一个规则，就会避免很多装修问题产生了。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可以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优惠。关键是哈，通过一零四一家装课堂报名的业主，我们在房子完工之后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的环保质量监测报告，有问题直接解决，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联络我们吧。
1: 是的，省钱两个字哈，就可以直接来领取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2000块钱的一个家庭的装修补贴。记好这个关键词哈，真的是实践一字千金，对吧？那么另外呢，也跟大家来说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对于那种亮闪的首饰呢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品质的把控以及价格的比对这个事儿，咱们还真得去做。那说到这个首饰，你看前些天我们就已经在节目里面开始跟大家分享这个莫桑钻，莫桑钻呢也是当下比较流行的，而且呢我们选择的这个都是得有正规的国检证书的才行，我们挑的是那种颜色好，而且是冰透洁白的，它那个净度哈得高，因为它那个切割工艺的精湛度也是我们同样去考核的。价格呢，就是我们基本上拿到的是源头直供价，是市场价格的2.5折左右。我们还会有专属的一个晚减福利，单价给您减100，两件的话呢，我们再减上那个200块钱。种类款式都很多，价格从199到1599都有。您可以去选择那种新潮的设计款，也可以选择经典的百搭款。另外贵气系列哈，我们同样是有的，特别是还有一个满钻的网球项链，那这个的价格呢，就是整个划下来只要1500出头，你就可以拿下。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直接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全部都是从工厂直接给您发货的哈，早下单早发货。对应的关键词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希望为您的家庭装修服务提供更多服务的104.1家装课堂，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也都如期的进行当中。那不仅有品质家装节，我们现在还增加了一个每月必举办的业主直面董事长的吐槽大会，就是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如果说解决不了的问题，那董事长会亲自拍板去解决。还有呢，如果您在吐槽大会的现场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公司发展的，董事长会现场给您奖励红包。我们上个月的吐槽大会啊，董事长直接在现场奖励了那位业主2000块钱。所以希望这样的事儿啊，越做越精致，越做越完善。其实初衷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家装好，当然这样的决策也有利于企业发展。所以这样的态度啊，也决定了这个企业一定可以走得更远。此刻微信平台上的董先生发来了一个回馈啊，他说雨薇，之前通过104.1家装课堂找到的华普装饰进行装修，早期安排了一个配合团队，设计师啊、工长啊，感觉沟通不是很顺畅。我向记者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啊，第二天华普就给我换了一个新的服务团队，换了新的工长、设计师还有对接人啊，我非常满意，目前正在进行当中，非常满意，感谢你们啊。对，确实如此啊，有记者监督，有媒体跟进，这个事儿啊它是不一样的。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在和装修公司沟通这个装修形式、施工形式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了解那些注意事项，了解每一个环节。当我们清晰了之后呢，就会避免踩坑，避免上套啊。比如说全包这件事儿吧，虽然选择了全包，但并不意味着业主可以完全不参与了。你说我选择全包就是为了当甩手掌柜，怎么还甩不出去手呢？哎，这个事儿咱得这样想，房子是自己住的啊，并不是施工工人住、装修公司住，咱们想住的舒心啊，自己就上点心。只不过啊，咱全包之后，比如说这个环节上它会更紧凑，咱在选择上你可以更多元，避免出问题哈。身边有位朋友，因为他的工作特别忙，当初他装修的时候呢也是全包，他就交给司机去盯着这件事儿。后来他入住了之后啊，就发现很多设计啊是司机的要求，并不是他的要求。司机的生活习惯和他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就造成了很多他需要的东西房子里没有，这也怪不着别人啊，谁让他忙呢？他没有去现场看呢，所以家是谁住的，谁就多操操心。咱们适当的监督啊、沟通啊，是保证施工质量的重要手段。建议咱们在关键节点的时候去到场查看，比如说水电隐蔽工程完成的时候啊，防水施工之后啊，瓷砖铺贴的阶段啊等等，都去看一看。水电隐蔽工程做完之后，您看一看，哎，比如说是不是需要重新增加？那这个高度是不是和自己的需求一致？那这个时候去改，其实相对来说成本还都比较低啊，比较合适咱们的需求。您等到墙全封上了再去改，或者说入住之后说哪儿高了哪儿低了，那修改起来不是麻烦吗？或者说只能留作遗憾了呢？同时我们到现场还可以通过拍照啊、视频啊这些方式啊，记录一下施工的过程，以便日后出现问题了咱们有据可查。如果条件允许，当然你可以带着我们的记者，带着第三方监理去协助验收。联络我们的记者，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当下就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都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在
在材料验收的环节也是不能忽视的，即便合同当中写明了材料的标准，仍然在材料进场的时候要核对啊，看它是不是和合同一致，品牌型号规格什么的，尤其是一些隐蔽材料，电线水管防水涂料，您如果进场的时候不验收，等它封到墙里再去看，那岂不是来不及了呢？第八是关于增项的控制问题啊，这个也是需要我们了解的，避免预算失控。在全包的装修当中啊，增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关键在于增项合不合理，是不是透明。常见的增项原因呢，包括设计的变更、现场情况和预估不符等等啊。对于合理的增项，当然可以接受，但

0: 窗开合是不是顺畅，水电是不是正常。地砖空鼓啊，标准是5%以内，那超过5%的空鼓那就是质量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分为初检、复检等等啊这些阶段，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有时候啊不怕出现问题，而怕出现问题没人跟进，没人去给我们解决。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104家装课堂，我们为业主举办的业主和董事长之间的吐槽大会，就能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把服务变成具象化的执行。此外呢，我们还要记得索要相关的资料，水电图、保修单等等，以便后期呢维护使用。装修是一项复杂又系统的工程啊，没有绝对的省心模式，只有更合理的决策方式。只要在关键节点咱们多留心、多沟通、多确认，或者说从选择之初选择对，这些问题啊就都不会产生了。让咱们的新家既美观又实用，这才是咱们的需求，也让整个装修过程更加的安心顺利，这是我们的期待。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当下就是装修的最好季节，湿度温度刚刚好，哎，工期也可以缩短，工人干活也利索，效果也非常的稳定。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预约我们的电台专属福利吧。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 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哎，小雨嘛，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4: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3: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4: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3: 我也赶紧订上。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一起 Let's go， 今天周末版的疯狂张哲人在这个中午继续为大家展开啊。最近我觉得最值得聊的应该就是这个多变的天气，我的天，就是昨天晚上还热到什么程度，热到在屋里边坐了半天，最后实在憋不住了啊，开空调吹会儿吧，吹着吹着，然后这个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觉得有点凉，我就觉得是不是我晚上的时候，因为我睡觉特别不老实，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怀疑自己是梦游啊，就是我睡觉的时候总是就第二天就需要去推理，你知道吗？按照逻辑推理，就是我睡着的时候做了什么。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就是梦游是一种夸张式的说法，我并没有梦游啊，我只是在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是梦游，那一定是腿脚不好的那种，就是没有从床上下去，基本上活动范围就是在我这个能够不从床上起来这一定的范畴，比如说给自己盖被子啊，给自己蹬被子，然后呢这本来睡的是床头，然后就是不小心就掉了个个儿，就不知道为什么转了一圈，我就有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我觉得这种不老实的睡法呢，就是一个小孩可能会有，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在如今成年人的我身上。为什么我依旧还有就是360度，就是头一天睡前头朝北，起来头朝西，就搞不清楚为什么这种情况。所以当时我就怀疑我是不是大半夜自己啊又不小心把空调给开了。我看了看，确实是没有。一出门我恍然大悟，因为当时在屋里边我真是没多想，我甚至都没有看气温，没有看温度，一出门我天，这不是我开空调那温度那屋吗？气温骤降，一下它就下来了。哎呦，昨天还跟什么似的，今儿一下下来了啊，赶紧研究研究这几天的这个温度吧，是吧，这个温度走势到底怎么样呢？这是很多朋友今天一出门可能迫切想关注到的一个事情。全省啊，今天夜里北部、西部、中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东部、洛阳、郑州西部、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或大雨啊，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的一个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呢是差不多在山区是21到23摄氏度，东南部28到30摄氏度比较高，最低气温呢是西部北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明天呢温度会有持续的降低，全省都会有阵雨及雷阵雨，连续的几天下雨呢，会把天气做成一种极端啊，因为你不可能骤降啊，这太阳离地球的距离已然是到这个份上了啊，就已然这个温度是暂时是下不来了啊，所以这个强降雨这个天气呢，确实是延续好几天啊，会把最低气温给稍微拉低啊，所以就非常的纠结和尴尬，就感觉如果说放眼整个一周啊，热热凉凉，那其实放眼这几天高低的气温的温差，这个极端的走势，也让我们实在不知道出门该穿什么。没关系，遇事不决，想想洋葱啊。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有T恤啊，外边还有一层衬衣。洋葱是穿法，小薄的衣服叠着慢慢给它套啊，热了脱一件，凉了套一件，简简单单方方便便啊。但是呢这个在屋里可能难免会有一些闷啊，所以也可以这个出去转一转啊，就总之啊，我们那个合理规划好

时间啊，就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啊。在家的时候待的时间长，你就不想出门，闷就闷点吧，实在不行开窗多透透气，难得有阳光也可以稍微晒一晒。但是比较头疼的是，忽然此时此刻在家里边感受到了，我这房子是不是该翻修了。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朋友，我劝您不用太那个什么啊，您放心，这个想法跟您家本身之前装的好与不好其实没有重大的关系。人的审美是要变的，人的要求也会要变的，所以这才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选择就是用翻新家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这个整体的生活的体验啊。一方面呢确实是不想买新房啊，是吧，以前说在改善环境我买个新房，现在不是了啊，消费观啊，这各种各样的观念都在变化，翻修装修也现在也成了一个大事了啊。当然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也是人之常情，也有这些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啊，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是不加啊？你这么你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还没人管，还怕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我们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报名啊！我们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为您随时随地敞开大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能看到我们这个之前老跟大家提到的我们有一个百万质保金是如何确保消费者权益的啊，这个视频介绍有，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老师的微信啊，咱们从选材施工验收全程跟进，争取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啊！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报名。天气确实是一方面啊，在家里边窝着当然舒服。那今天呢有一个热搜词它是这样讲的，说是家里有一小孩啊，这家长孩子提了一个要求啊，现在小姑娘啊，妈妈妈妈我要看电视，周末了我要看一宿电视。妈妈说行啊，妈妈答应你，从小到大你活了这么多年得有个七八年了，六七年得有了，没有这么彻底的答应过你如此无理的要求，今天就答应你一回。之后呢这位母亲呢就把全部的内容呢给他记录了下来啊，就记录下来这个答应孩子这个让他好好的看一晚上电视这个要求。这个要求看似答应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呢这位母亲又干了另外一个操作，她定了一个闹钟。什么闹钟呢？从晚上12点开始，一直到1点2点3点4点5点6点，你看吧。你放心，妈妈中间没法陪你看，但是一听到闹钟就会起来来唤醒你，孩子别睡了，看电视了。没关系，我相信每一个带过小孩的家长，其实这种一晚上只睡一个小时间断性睡眠应该是属于一种家常便饭，毫无压力啊，陪你熬一宿。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网友炸锅了呀。哎呦，我们看看网友评论，有人说白天再带他去他最爱的游乐场玩，网友说你真是个狠人啊。还有人说熬夜确实会显老，视频看到最后感觉孩子呀长大了不少。但是呢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就是说这种非常极端的教育方式呢有人持不同的态度。有位网友说呀，这个你这次陪他折腾了一宿或者说是大半宿，肯定他熬不了一晚上啊，但是呢这孩子呀下次肯定还想看，他会忘记当时

有多困，只记得电视有多好看。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并且呢还有网友补充说，他还会记得一件事，会记得妈妈一晚上的陪伴，还会记得妈妈是允许他这种行为的，他下次呢依旧会提出同样的要求。有网友就总结，这种心态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在小孩身上时有发生啊。并且呢这个孩子也熬到五点才开始真正的犯困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你看似你觉得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孩子你能够让他长长记性，但不会，第一他记不住啊，第二呢你可能弄不过他，你知道吗？你熬鹰熬鹰，你首先你得有熬鹰的这个能力，不然呢你会被鹰熬掉。所以这种方式到底是对的吗？我们其实在今天的这档节目呢也可以陆续的来讨论一下，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呢一会儿来聊一个小话题，就问问大家您小的时候做过什么最倔强的事儿？哎，您就这样坐了下来啊，也可能是被家长默许，也可能是顶着这个家长的压力依旧呢把这事儿做了啊。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我做过最怎么说呢，就是最倔强的一个事儿，就是小，我记得非常清楚，我那时候学前班，六岁左右，六岁前后，具体忘了啊，反正没上小学呢。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因为当时我现在回忆，我这个同学也挺牛的，就是我们一块放学之后呢，就有一个女生啊，我们顺路就是都在这个方向走了，就几个人，三四个人走了那么几步，她忽然停下来，她要买一个烙馍卷豆腐，啊，河南特色烙馍卷豆腐，掏出了5毛钱的大钞，我记得特别清楚，5毛钱一个，掏出了5毛钱啊，皱巴巴的一张纸啊，递给了老板5毛钱。给我加个，给我卷个饼，是吧？我说加个饼，然后我就，这个在我脑海中现在依旧还呈现的出来，就是他说了一句给我加辣椒，啊，当时我5、6岁，我天啊，就一个人跟在你旁边说给我加点辣，你的同龄人，啊，你可能知道辣椒这个东西，但是也只是听说过。但是从来没尝试过，因为很少有家长会主动的，你起码在河南不会啊，可能在四川湖南会啊，但是河南不会啊，不会说给孩子说宝贝儿尝尝这个东西，小辣椒可好吃了啊，是大概率不会啊，是。然后当时一看啊，我的天啊，他是什么人，他跟我为何如此的不同，我当时就在内心里边许下了第一个愿望，我要吃辣椒。之后回去之后呢，无论在任何的场景下都提出了要吃辣椒的一个要求。当时我印象更深的一个画面是，有一次家里边很多亲戚在，我说我要吃辣椒。之后呢，这一桌的这些成年人呢，就反而开始讨论了什么叫酸儿辣女，就开始讨论这些事儿了啊。我听了一愣，最后也没吃着啊，非常叛逆，没关系，我就自己找着辣椒吃，就导致于从小开始吃辣椒，但是呢，不怎么能吃，就属于是又菜又爱吃，是吧？你但凡我当时，我的天呀，当时要是有锅圈实惠，我们自己家在家涮火锅，我给这但凡整个鸳鸯锅，我啪就捞了一锅热汤，我就感受了一下。当然这是从小孩的角度，你从大人的角度您依旧可以使用锅圈实惠，为啥？因为在您的操控下可以完全没有辣锅，这样小孩哪怕再想吃辣锅吃不着。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啊！不要觉得咱锅圈只有辣锅，咱丰富的多的多，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更多优惠详情咱们各门店咨询，对不对？在家待着就吃锅圈。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

0: 哦吼，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刚刚听到了这个我们万能通西行版啊，《西游记》版，是吧？我当时就在设想，你做这个音频的时候就在设想啊，这真的是路过火焰山之后啊，这个如果你开的是车，开着汽车，你在那个环境下会怎么样？因为这也源自于这个，确实是去过火焰山啊，去过这个传说中的火焰山，就是认为与原型最相近的吐鲁番。是吧？吐鲁番的火焰山啊！我天，当时导游说的特别夸张，说你们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鞋，检查完自己鞋，你要是敢穿普通的这个拖鞋，你进去走一圈，那个鞋底都会融化。我当时穿的不是拖鞋啊，但是是属于一个厚底儿的那种洞洞鞋啊，然后就进去溜了一圈，溜了一圈之后呢，我就出来之后发现我踩那个地板呀，有那种黏黏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本身就我确定那个地板是很光滑的啊，是属于是镜面的，但是呢它的整个地板因为是悬空的，而且温度会很低，你摸一下那个地板是冰冰凉凉的，但是你进入那个火焰山那里边那个地啊，当时那个火焰山有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在网上去过或者在网上了解过应该知道啊，火焰山有一个地方它放了一堆鸡蛋，那个鸡蛋是拿出来卖的，就鸡蛋放在地上就是自然烤熟，就属于那种状态，地表温度当时插了一个特别大的温度计，我天呀，70-80度，那人在上面就是站在锅里在炙烤你，你躺下就是铁板烧，你知道吗？你都可以参加龙虾节了，属于这种状态。然后出来之后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踩到这个快速降温的地板上，脚有点黏黏的。当时我有一种想法，有一种心态，就是我不太敢看我自己的脚底板，为什么呢？因为我担心我的这个鞋底已经不堪入目，就是人都有一种侥幸心理，我觉得我不看它就会安然无恙啊，它就会变成原貌啊。事实证明我到现在啊都感觉这鞋啊它其实没有化得那么的厉害啊，它只不过确实是有一点胶变软的感觉，但是它没有我想象中那种全部都融了啊。但是这种一来一回的这个状态，你对于鞋这种硬性的啊，这种橡胶是吧？它是这个道理。你但凡你要是油经过这个状态，那肯定也不一般啊。所以积碳产生这种一热一凉的这种极端条件之下，它更容易产生啊。所以说才有了西行篇的万能通。这个案例是吧，如果你也在经历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哎，这不就是这两天吗？啊，忽凉忽热的啊。不过这外部的天气能对车影响多少呢？真正影响车的是您在发动汽车以及停车的这个一来一回的过程中，它才会出现油质冷凝的状况，从而产生积碳。所以说清理积碳我们刻不容缓，欢迎各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了解具体详情。咱河南交通广播啊，自主品牌万能通，

这个跟您推荐强力除碳，咱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239给到您。清洁降噪咱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要199，都是三瓶啊这两个，但是针对的公里数不一样啊。全能优护三兄弟针对这种就是不上不下的，刚开了就是3-5万公里，觉得这个积碳已经产生了一部分，并且呢比较顽固，那咱们做一个这个清洁除碳的一个效能。如果说哎，我这车跑了十几万老车了啊，是有20万的都有，从来没考虑过清洁积碳，因为这个心理就是一个沉没成本，你知道吗？你开10万公里之后呢，出现了积碳，人一说除碳呢，就是手工给你掏碳啊，是吧？2-3千块钱有啊，便宜点1000多，看你车有几缸，对吧？人家按掏几缸来收费，有的甚至比较省事儿，就是你就给我掏2缸，啊，花个600-700块钱就完事儿了。有这样的啊，你就给我掏一个，我差不多得了，对不对？一看挺贵的，甚至有人就想啊，那不行，我再开2年就换了。带着这个想法，一开就开了8年，大有人在，是吧？老是这样想，就一直耽搁。你说何必这样去折磨自己呢？是吧？咱们这个，你就拿咱金装礼盒239三瓶，一整个疗程啊，一整个周期，是吧？1箱油加1瓶，3箱油处理完，您就看吧，啊，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来找我啊，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才花200多块钱，是吧？做了一个轻松的尝试，但是方便的是自个儿啊。你说你我明年就换车，那也不影响你花239给自己这一年的一个完整的体验，让他。重新回馈到刚出厂那时候的那个清新的样子，跑起来更加的有动力。欢迎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具体详情。当然你要说哎，我这车我是个新车或者之前用过，能不能买金装礼盒呢？也可以，对吧？人家这强力除碳的人，他可能3箱油每箱油加一瓶，是吧？3箱油每开一箱油加一瓶，你可以把周期拉长啊，你开1年再加一瓶，是吧？你这3瓶用3年也没问题啊，也可以啊，对吧？你就可以买金装礼盒啊，劲儿大，那咱就多跑会儿啊，是吧？因为咱万能通叫除碳清洁氧除碳清洁养护剂，它除了除积碳外，还有清洁以及养护的一个效能啊，所以说很多车你说跑10000公里能不能用，也可以用单瓶慢慢用啊，给它拉一拉积碳，让它保持一个清洁的状况，就像护肤一样，是吧？你别等到老了才护肤啊，跟身体一样，你别等了病了再吃药啊，平时多注重保养也是一个好事啊。欢迎各位回复888了解具体详情。当然这个说1000到10000呢，就是绕来绕去还是绕不开咱们这个最近这几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天气在家待着啊，有的时候觉得网络老是不稳定，昨天跟朋友一块玩游戏都说一会儿这个断网一会儿那个断，我就说你们呀 别天天整那些没用有的没的。我甚至我有一哥们儿在那，我们一块儿就是联机打游戏，他直接就说哎呦你不行，今儿我就不玩了，就是我那手机不行。我说你打个游戏你跟你手机有什么关系，我们打的是电脑游戏，叫 PC 端，懂吗？他说不是的，他说我们家网坏了，网坏之后他连的是手机的网，需要把这个网线插到手机上，但是他的手机没法调整成一直保持着高亮状态。我说你什么牌子手机？他说我这手机啊，他这个一黑屏我就断网，这等于是每30秒上一次，那时不时要看一眼手机，把它屏幕点亮，而且要提前点。我说你真费劲，你自己玩去吧你。哎呀，我天呀，太头疼了。我说你有这想法，你这么有想法，你不如直接就，你这样吧，我给你邮过去。啊，我来买，我给你邮过去。你不用发什么随身，不用发 WiFi， 你是我哥们儿，我给你买。哎，感激涕零，说你怎么对我那么好？我说不是我对你好，是因为它太便宜了，你知道吗？是吧？原价这个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的一个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是吧？我说我给到你之后呢，每个月的这个流量费你自己花啊，那多少钱？我说每个月最低28块钱，150G 高速流量，再也不用担心网坏了。这个网你给你老婆用啊，坏让她自己修，咱不耽误咱兄弟几个打游戏啊。

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那你比如说有人拿着随身 WiFi 是吧，走南闯北的，说这块移动不好，我这可能需要联通的，没关系，联通这块信号它可能比移动强，因为毕竟三大运营商覆盖全国，是吧？哪个角落哪个地方的信号好，咱就用哪个，是吧？就一直变化，以不变来应万变，以变来保持不变，都是哲学，你知道吗？就是一直变化，为了维持网络的一个稳定。现在发送随身，每半年免费更换掉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直接下单。

0: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1: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大家好，我是张弛，陪伴着各位出行。按照惯例呢，为大家刷新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首先在市区啊，这几条干道可能走得不太顺啊。总结一下，南北方向不太顺，很奇怪啊。周末大家喜欢直着走，上班工作日喜欢横着走。你上个班怎么那么狂呢，朋友们？对不对啊？纵向行驶，南北来回走，这几条路呢，分别集中在了，哎，首先市区的主要干道，也是我经常上下班走的路，咱们的花园路，并且呢，你还真别说啊，这排队稍微有这迹象的，还真就集中在了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括弧电视台）附近。啊，北三环过完之后啊，北向南稍微走一走到这个。差不多东风路的位置啊，四个方向车流稍微上来了，几个商圈嘛，对不对？正红商圈附近啊，还有这个农外路商圈附近，包括呢周末，学生该放假放假。你看九中这块啊，隔壁的文化路也是南北双向啊，这稍微压力上来了，并且在东风路商圈这个西北边，包括这个东区商圈。也是车型压力稍显大那么一丢丢，在中州大道是金水路以南，金广路是在金广中路附近，差不多无独有偶啊，整体压力比较大的还真都在北向南啊，都往南去了，朋友们一路向南，上班一路向北，周末一路向南。没问题，南北通透，这就是我们的诉求。当然在路上行驶千万别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好好回忆回忆自个儿的车险是不是已经备齐。如果没有，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咱们具体的详情。别的不说，买车险您不管在哪个平台来购买，其实我相信大家追求的都是一个效率和一个省事儿，对不对？那当然省事儿和效率我觉得都卷啊，各行各业都卷，那只能说是在不影响您，不让细则变得冗长的前提下，跟您多加一些更人性化的服务，就是咱们有专属的客服团队，这是交广特有的，别的地儿可没有啊。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真人坐席一对一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给您当后盾，是吧？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填个信息，咱们专业团队帮您把各项保障理的是明明白白，发送车险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当然太平洋呢，这个一直以来我相信大家一提到保险领域应该都会想起这个企业啊，毕竟呢他已经35周年了，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相信家里边三代之内吧，应该都跟太平洋保险打过交道，因为保险每个人都要买嘛，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理财的方式。那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加咱们线上粉丝节。您别管，我是属于太平洋保险的用户还是消费者，你别管啊。别想那些没用的啊！你今天来了，咱们就拿的是粉丝的福利，欢迎各位啊！这个微信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咱们直接呢，把这个简单的项目给他拿下喽，是吧？到时候咱们有好礼都在里头拿。当然，如果说太平洋产险呢，最开始是在黄浦江。

0: 看啊，这一步步的走向全国。那么对于这个这很多朋友对就每一个地方特产特色的一个认知吧，我相信都会想起它背后到底是来源于哪儿啊，姓甚名谁，这那都会想得很清楚。墨桑钻这在前段时间非常的流行啊，就有一阵儿，尤其是在这个某东来是吧，也是做这个饰品，也是红极一时啊。那时候很多朋友都买，就买来玩，哎，带着佩戴。但是呢，咱们商城团队伙伴呢，专门去溯源了一下，就这个东西好的东西到底在哪儿呢？就去到了广东，去到了一线源头大厂，出口多个国家的墨桑钻品牌，颜色净度都不错，妥妥的是珠宝级别。今天呢，咱们的价格用普通饰品的价格拿到是墨桑钻，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珠宝级墨桑钻，珠宝级就这仨字儿往那一摆，那就是价值就上来了。你甭管是什么啊，你说，我掏了一块钻石，那这钻石没打磨，它连珠宝级都不算。那你说我拿了一个墨桑钻，是不是比钻石稍微逊色一些？是，但是经过了打磨、加工、工艺化处理，这个东西就是好看。它在本身的价值上来说，那就是步入到了珠宝级。不是说你只拿了一个原材料，这东西这个世界不是拿原材料就能比的。璞玉也要雕琢，不雕琢它始终是个璞玉。品质好，价格给力，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 2.5 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您来看一看啊。1.4 克拉的墨桑钻啊，给您推荐的是这个咱们轻奢小蝴蝶耳钉 S925 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墨桑钻啊，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哎，这小耳坠一戴啊，两边耳朵两边有东西，那注意力在耳朵两边的这个东西，你看着你这个脸在人视觉里边觉得，哎呦，真小。券后是199啊，咱们满减之后啊，这0.234克拉的墨桑钻也送 S925 的银链子，这是咱们的满镶葫芦吊坠啊，满钻的镶嵌寓意着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好，包括送晚辈。券后只要229，最便宜的价格拿到珠宝的品质，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以溯源。咱们现在下单呢，还送您礼盒、礼袋包装。你说你想送朋友，仪式感拉满；你说你给自己往那一摆，这小盒子看着就不是说在哪儿滴了的，感觉也不一样，是吧？有的时候给自己买东西，说白了，尤其是用珠宝级的东西，要的不就是一个情绪价值吗？不管给谁，咱们心情得好。同时呢，520订单量比较大，所以说咱们现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钻石直接下单，工厂库存告急，早下单咱们早发货，发送钻石把这份爱带回家。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世界没有森林，陆地生物的99%将灭绝，约有450万个生物物种将不复存在。全世界90%的淡水将白白流入大海，人类面临严重水荒。假如世界没有森林，生物孤单将减少90%，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将大量增加，生物放氧量减少69%，地球升温，许多地区风速将增加60%至80%，亿万人将因风灾而丧生。假如世界没有森林，水灾频繁，大批农田、城市、道路被水冲毁。假如世界没有森林，人类得不到木材以及林业副产品，生产生活寸步难行。空气污染，太阳辐射增加，人类将难以生存。保护森林， 保护我们。

0: 共同的家园。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一起共同聊到的一个话题，就问问各位啊，小的时候做过最倔强的一件事是什么？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互动啊！从小到大是吧，做的最倔强的什么？是不吃了，还是多吃了？啊，就是你越小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做的这种倔强的事儿，就是吃跟不吃。啊，只有越长大才会玩的越来越花哨啊！你现在的小孩玩的更多了啊，还能做出什么事儿啊？这种倔强呢，其实就是一种对新鲜事物的尝试和一种渴望啊。当然，在成长过程中，不管怎么倔强，是吧？心理活动、爱好、想法多种多样，但是身体需要的东西呢？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很多，但是想让身体健康成长，你就需要补充合适的钙、铁、锌、硒、维生素，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当然，国家最新批准的新一批的营养元素呢，咱们的氨基丁酸，哎，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咱领航也是，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这个氨基丁酸饮品呢，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之后呢，还让口味得到了提升，草莓味酸酸甜甜，这样小孩呢也更容易接受。不是说，哎呦，爸爸妈妈又让我吃药是吗？不开心啊，这个不是药啊。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成长，这其实呢，这本身对于孩子的长个呀、抵抗力的增强啊，确实是有正向的作用。这也是最新的一个发现和研究啊，所以说该补充这个元素，想让孩子成长快一点啊，不能说快一点，不是拔苗助长，是成长过程中咱们需要有的长得高一点啊。发送成长即可下单。当然啦，这个成长这是一份保障，就是它始终它永远是锦上添花啊！不能说你吃完这个灵丹妙药，你想怎么做怎么做，就跟买车险一样。反正我买了车险，那我想怎么做怎么做，千万不要，保障自己平安啊，比啥都重要。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这个。别的不说啊，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为您做到的是，就是咱反应迅速，第一时间赶到您的身边啊，就是需要什么，咱们有专属的客服顾问为您联系啊。这首先从第一步已经是通过您自己的这个平时行车的一些习惯，帮您制定属于您的车险，这样的话可以花更少的钱办更大的事儿，真人坐席一对一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当后盾。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填一个信息，咱们专业的团队帮您把各项保障理得明明白白。发送车险，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皖燕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皖燕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诗经写桃之夭夭，

0: 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今天聊的话题是问你小的时候有多犟啊？按照惯例呢，我们很多朋友还是非常的怎么说，就是很内向。一般这种话题呢，都

习惯先讲自个儿的事儿，还真是啊。陌上月影说，我小时候邻家的孩子，也是符合今天的话题。你小的时候，这个做过最倔强的事儿什么？我小的时候，邻家的孩子做了一件最倔强的事儿。没问题。他说，记得那是上小学的时候，邻家孩子跟我同龄，好像犯什么事儿了，被家长责骂。然后孩子一直不服气，觉得不是自个儿的错，结果他爸爸一气之下把他绑树上，开始没打算打他，就是想吓吓他，结果小的不服不认错，于是他爸爸就开始急了，开始就抽他，但是这小子就是不认错，甚至连一声疼都没叫，他都没叫过啊，好像根本就没打在他身上，最后实在是邻居看不下去了，把他爸爸拉走了，才结束了这场残酷的惩罚啊。那个年代呢，农村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确实是不像现在，都是棍棒教育啊。大多孩子被打哭了，还是会哭叫或者认错。但是，他小学就这个样子，实非凡人。确实啊，我听说过，这小的时候甚至这有我有个朋友，小的时候就是因为家长出去怕孩子太淘气了，主要孩子太淘气了，没办法。就出门先拴住，先拴那儿，因为确实是没时间、没精力、也没心思管，不像现在我们这个，你没心思管，你没什么想法，网上都帮你想好了，你爸网上骗你 ，AI 帮你想好了，如果孩子这么淘气，我该怎么办？啪，给你出十个方案。那时候没有啊，就拴。啊，你省得你这淘气，你担心啊，就对不对？你不给他放到一个周围安全的地方，他要是就特别担心，他要去玩火怎么办？他玩电磁炉，他玩电怎么办？对不对？他出去玩要去那个深水沟子里边怎么办？哎呦，生怕他长不大养不活。就是理解是能理解，但是一定方法是不对。这个，反正这两边应该都能达到共识啊，但是。确实是这个棍棒教育啊，能明白。最开始没打算打，就是想吓一吓，就孩子太倔了。有时候这种倔呀、啊，他反正就是那个犟那个劲儿啊，他上来之后啊，你越怎么怎么地我就越不想怎么地你。尤其是你就跟比如说咱俩吵了一架，我说我能登上华山。自古华山一条道，我能登上华山啊！你们不信，我倔，我上去了，跑到半山腰累得不行了，这块还问你是不是不行了？我说那不行，我得上山顶。就有的时候你倔到一定程度，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沉没成本啊！为自己的一句并不真心想做的一句话啊，既然说出来了，并且做了一半了，就一定会做完。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就是迄今为止做成的很多事儿，是不是因为一股气儿给他顶上去的？哎呀，当然了，现在的这个方式方法简单了，对不对？赖好一搜，各种各样的方法都给你总结出来了，就像我们华普装饰，咱是一大波的这个咱们的家装记者的团队啊，为您操碎了心，反正不用再担心说以前。哎，你这个价格是最便宜的吧？他说是。你也不知道，跑断腿来回跑，现在基本上可能一个电话啊，随便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货比三家更透明。那么对于本身企业的这个到底它的厚重度到底有多厚重，咱们也可以一览无余。所以跟您介绍，咱不是说只是花言巧语，您可以直接去比较。是吧？货比三家，反正也方便。同时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家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还有一个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就是出问题咱们拿百万质保金来赔付您。同时呢，华普装饰也有闭口合同能够一纸签啊，就没有说哎我们就是最好的，没有这些啊。说归说，真正到事儿上还是要写出来的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老师的微信啊，也全程参与，从选材到施工都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啊。报名就发送家装节。

再来看一看啊，慢慢行走的玄子，他说，小的时候闹脾气哭了，一定要跑到邻居家去哭，然后我爸爸把我抱回来，等我爸爸走之后，我又跑到我邻居家原来的地板上的同一个位置继续哭，必须哭够了才肯走。我不能哭，我不能在你的面前流泪。听完这首歌没？我就明白，我不能哭，哦，不能哭，不能在你的面前流泪。别流泪，爸爸会笑。明白，你这确实是挺倔的。我甚至不知道这，就我跟你说，这种倔，你如果不是说现在跟我形容，你说这是你的倔脾气。啊，单独如果是我作为一个成年人角度，我看一个小孩非要去回到邻居家去哭，我儿子非要去邻居家哭，不在我家哭，我可能会认为是，反正我不会认为是你倔，反正我挺难理解的。啊，这也是一种倔啊。这个今天聊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一个微博热搜词嘛，说是一个家长家里边孩子，我不知道大家有这有孩子的这些朋友们。啊，你们是不是也有孩子有这种情况，说要看电视啊？当然现在小孩可能会说看手机，玩手机，但是呢，你把手机给他堵住之后，他又闲，你说他对手机有没有成瘾？没有，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对这种新鲜事物的这种热爱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咱也不是说完全理解小孩，也不搞教育，啊，同时自己家也没孩子，不懂啊，没有什么成功案例，我只猜啊，我猜，是吧？就想这他可能就是为了解解闷儿，就对这种新鲜事物想跟他多相处一会儿啊，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你只要不让他干，父母让他干的事儿，他逃避到这些虚拟世界里边就觉得很舒服。所以说，你不让他玩手机，他可能就想看电视了，是吧？孩子一句我要通宵看电视啊，家长就陷入两难，对不对？因为如何拒绝孩子，这个比如何拒绝领导都难。因为你拒绝领导，你不用担心给领导是否留下心理阴影，但是孩子是自己亲孩子啊，你得担心他给他留下什么不好的一个你仔细一想，你单纯的拒绝可能不太行，对不对？到底是强制制止呢，还是让他看看够呢？网上这种方法其实非常的流行，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有家长就分享这个视频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因为干这种事儿的人特别多，以毒攻毒多少年了，是吧？自从出现了以毒攻毒教育方法之后啊，我跟你说都爱用。真的，我小时候我就听过这个案例，那小时候爸妈不让喝可乐，你就爱喝可乐。我跟你说，我什么，我一同事啊，他家孩子爱喝可乐，给他买了一冰箱可乐，让天天喝，一天给我喝完，喝的都难受了。你别逼我这样做啊。我跟你说，我你以后都不爱喝了。你平时想喝可以喝，你少喝，你不然一直喝你就腻了。就给我讲道理。然后当时脑海中我就有一种特别不服的一种情绪。我说你别光说，你有本事你真买一冰箱可乐，我给你喝完。我不服，我一定要喝完试试啊。很流行，我觉得我小时候也经历过以毒攻毒，这多少年了是吧？这种方法就是。说孩子想通宵，你就让他看，让他看看够啊！你不准睡觉，不准玩别的，你必须看，是吧？这个其实也不讲道理，这个感觉也是一种体罚，你知道不知道？一些家长分享的经历呢，听起来很戏剧化，说是被一直看电视，强制盯着屏幕，很快呢，刚开始很兴奋啊，之后呢，变得眼睛酸涩，精神疲惫，中间睡着了被摇醒继续看，最终崩溃大哭，折磨呀！还有更极端的个例啊，家长分享说自己孩子六岁的时候试过类似的方法，不过是玩手机，结果孩子整整24小时没合眼。啊，我跟你说，我可能就是这种人，对吧？所以说不适用任何人。你就还是刚刚那句话，你熬鹰熬鹰，你得能熬过这个鹰。你熬不过这个鹰，那这个方式呢就完全属于反效果，最后急的人只能是你。难受的人只能是你啊，然后最后呢，家长就一看啊，小孩玩手机玩了24个小时，还那么精神，那还说打他，就给他揍了一顿啊，打到孩子认错。本来你想的挺美，还是把人揍了一顿。

说白了就是希望孩子认错呗，就是希望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他认错呗，是吧？你别管啥方法，你整不过那就打吧，那就。哎呀，这小孩啊，就特别像，跟你说，哎，非常天真的这些，就很像在古代那种或者影视剧里边那种残酷的统治者，统治下那些单纯的人民们啊，被玩弄于股掌。你说你只要干完这步活你就能歇，但是你没有想到，其实这个残暴的统治者他知道你活干完了你就累得动不了了，你知道吗？你就没功夫就对这提这那要求了，你就没法反抗他了。结果忽然有一个人干完活之后还特别有劲，那打他，对不对？看起来是一种施恩，其实呢他是变相的一种惩罚。最开始追求的就是希望让他倒下，不倒下我就打到你倒下，是吧？就表面上来看，强制看够本这种短期内是有效的，确实有效。你真把他整趴下了，他以后有一阵儿真不敢了，确实有点怕了。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隐患远不止眼睛发酸那么简单，就是身体的伤害。眼科医生明确提醒，让孩子用眼过度强制透支精力，会直接伤害视力，打乱正常生活的睡眠生活的生物钟。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心理层面，专家指出啊，这种惩罚属于是厌恶疗法的变式，啊，这根上是属于厌恶疗法，就是强制惩罚容易让孩子产生羞耻感，安全感缺失，甚至破坏亲子间的信任。有观点认为，频繁使用这种极端的手段会这个让情感上忽视或者家长自身行为示范的一些问题，就是孩子长大了就会变得非常的内向啊，无法跟人交流，影响非常的深远。所以说朋友们，作为一个家长，你用过这种方法，那作为一个孩子，你受过害吗？这个受过这种伤吗？啊，被这种教育方法荼毒过吗？回忆回忆我们小的时候吧。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聊一聊。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周末版。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这个你小的时候有多倔强啊？阿娇的安说，这个别人家都是男孩闹腾，挨打比较多，我家是我挨打比较多。我爸跟我说，我的倔是打我的时候是真生气，但是也舍不得真打。但是打了我，我脖子一梗，就是不认错，那他就更生气了啊，这就只能真打了啊。我弟弟就不一样，我弟弟会看脸色，他打人的这个工具还没找到，我弟已经跪下认错了，就是认错，为什么错了也不知道，但是就是错了，所以我挨打多是有原因的。哎呦，你别这个，我真的我认为，哎，朋友们，就是倔强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品质？我觉得分事儿吧，确实分事儿，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钻牛角尖啊，它很容易钻错，你知道吗？但是你反之，你说什么都认错，它其实也容易丧失一些判断标准。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是否有一个判断的基准，就是你认为这事儿它其实没必要来纠对错，那其实可以认错。就比如说，我相信这阿娇的安啊，你弟弟啊，这肯定啊，这谈恋爱的时候不会吵架。我觉得很多男士啊，就是确实缺乏这个品质。我就是这种典范啊，每次事后复盘其实很清晰，觉得就是这个是可以接受的无理取闹，但是到事上，我就是想去。就钻这个牛角尖儿，我就是想用逻辑化的问题思考问题。就有的时候非常亲密的人之间，其实是可以适当的抛弃一些逻辑的。但是这个道理有的时候懂，但是遇到事儿上，那个劲儿上来，那个倔劲儿上来啊，那就是得想想，是吧？就一般来说，就非常喜欢就是否定别人，你知道吗？倔强这个东西很容易上升成一个否定型人格，不论是谁跟你说一个事儿，你先站出来说，你说的不对，否定人格，我相信大家都。

喜欢否定型人格，无论是否定型人格的另一半，还是长辈，还是领导，甚至是孩子。小孩，你错没错？我没错，我哪错了？欺负我揍你，你来，你来。所以特别明，特别理解，就是打着打着就变成真打。就为什么要这么干啊、嗯？真心的，就是实在是忍不了。就当然，真真假假是一种情绪，但是对于很多事儿上来说，我们就更应该的遵循客观的准则，而不是一味的主观。就比如说，我们在法治社会，很多事情呢都要随着法律的来进行啊，保险、车险就是遵循法律的过程中为大家解决一些问题。你要真有问题了，那咱们保险有的时候可以替你赔付一些，是吧？你要说不是你的问题，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你不懂，那就需要一个懂的人来帮您解决问题，是吧？把您的这个权益给维护好。所以说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给您配的是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咱们真人坐席一对一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给你当后盾。要说车险改革之后啊，光车损险这事儿就很值得，以前得单独买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现在都打包了，打包进车损险里边了啊。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像什么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些很多都是属于花小钱办大事的，但是有人就是不知道，哎，不知道这种东西能省的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填个信息，咱们专业团队帮您把各项保障理得明明白白，发送车险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

说到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倔强，其实这个倔的情绪啊，包括很多小孩办的事儿啊，真的是任何人都有。小的时候都说三岁看老，但是其实正像我们刚刚就聊到的这个事儿来说，很多东西呢，它这个品质啊，小的时候可能不怎么觉得挺招大人嫌大人烦的，但是随着他的成长，他就像一个武器一样，他用对了地方，他这个品质呢瞬间就是两面性嘛，他就变成了一个好的品质。你比如说曹孟德啊，根据这个曹瞒传记载啊，说曹操年少的时候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用今天的话来说，比如说你有一个孩子天天没事遛狗玩鹰到处晃荡，那就是个街溜子。你要说你有这个孩子，你都会想完了，废了，以后也不没什么本事，完了，我这孩子什么情况呢？你说他随谁呢？哎呀，这谁给他教育成这样的呢？是不是因为我平时没看管他？他当时曹操是他叔叔，就看不惯了。一般父母有的时候只会暗自神伤，但是我跟你说，其他长辈看生气是真生气，就有一些就心直口快的，那不给面子真不给面子，你就孩子没教育好。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亲戚家的孩子是怎么一个态度，反正不好，就是我就确实不喜欢这孩子。那我，但是你有的时候你也没法，你这小孩你不管，但是大人的面子你不能当场去扇人脸，这是最基础的情商嘛。你不可能上来，你是不是没教育好？你可能不会这样说，但是你也许会说这孩子，我很不喜欢，对吧？表达一下态度其实有。所以呢，这个曹操的叔叔呢，就隔三差五的到这个。曹操的父亲啊，到他那儿告状啊，这个一告状呢，确实是这长辈儿，其他长辈儿都说了，你整成这样，一听确实是这不当人子啊，就没少挨板子。但是呢，曹操呢非常的机灵，挨了打不反思，反而呢，哎，知道我叔叔举报我是吧？我得整整他。有一天呢，半路就碰到他叔叔了，碰到之后呢，突然哎，眼歪嘴斜，口吐白沫，就倒在路边了，给他叔叔吓坏了。赶紧去跑去找他父亲曹嵩啊，找他报信儿。等到曹嵩火急火燎的跑过来一看啊，曹操没事人站着，怎么了？什么事啊，爸爸？

曹操就问：“哎呦，你叔叔说你中风了，你好啦？”曹操非常无辜：“哪有的事儿啊？那我好好的呢，什么情况？叔叔是不是不喜欢我呀？啊，是不是他不喜欢我，所以说我坏话呀，说我这了那了了呀？怎么回事啊，爸爸？叔叔怎么这样啊？不像我，只会心疼爸爸是吧？”说完之后，曹操就开始想，我弟是不是真有点问题，是不是有点瘸了呀？曹操许昌人嘛，你瘸了吧？哎呀，你这老弟，你看不上俺孩儿，俺孝，俺孝这跑开封去了，看不起俺孩子，是不是看不上我呀？后来老弟再告状就不信了。啊，不信曹操就玩得特别开心，哎，管不着我。但是呢，你仔细想一想啊，就是这个品质，你对一个孩子身上来说，他惹不惹人烦？他真惹人烦，甚至你都有点恐惧。小小年纪啊，在长辈之间搞这离间计。但是曹操后来成了个什么样的人物，名垂青史。所以有的时候，我这三岁看老啊，它不一定，你知道吗？就很多的品质啊，你可能小的时候让人烦，但是长大的时候可能它确实是一个，因为你看他这个心思用到地方呢，我们现在去想这个曹操，可能就是他某种能力的一个雏形，对吧？因为曹操这场戏呢，首先你第一，你佩服他的心理素质，他敢想，他敢做，他敢干啊，并且他会表演，他骗着了大人，是不是？他这个表演呢，我天，他没上过班，没上过表演班，逻辑也很缜密，就是一个小小的事儿，这小法子，他破坏了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是吧？这一下就搞定了，是吧？虽然他是为了玩啊，逻辑缜密。那后来我们也知道，逻辑，这曹操确实是，虽然他很猜忌吧，也可能是因为他老是骗别人啊，所以你喜欢骗人的人，他也对别人多疑，他觉得别人都跟他一样。所以他这个性格呢，就养成了后来的这个曹操啊。当然现在你评价他也是毁誉参半，但是不得不说他这股劲儿呢，用到了这方面，他反正用对地儿了，他这性格，所以成就了后来的他啊。倔不倔？确实很倔啊，不认错，我就想法我也要继续玩，我就不改，哎，我就这样啊，非常的倔强啊。所以说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聊一聊啊，你小的时候有多倔呢？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怎么说，一千个猴有一万种拴法啊，不同的猴有不同的拴法，但是呢，他们最基础的东西还是不会变的，就是钙铁锌硒，成长过程中需要的营养，还是爱吃东西，爱吃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河南交通广播 UP 生成连续三年卖给很多听友的黑猪肉大肉块烤肠，当孩子早餐，当你的早餐没有问题。这款大肉块烤肠呢，选用的是优质的猪后腿作为原材料，含肉量高，采用黄金肥瘦比例，口感不干不柴，肉质紧实，一咬还会爆汁儿。作为最真材实料的好肉肠，没有添加鸡肉淀粉防腐剂，配料表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肠衣，干净看得见，大人小孩都可以吃。烤制好之后呢，随便掰一根肉肠就能直接感受它的用料有多实在。烤肠丝丝缕缕的大肉块清晰可见，哎，皮脆肉嫩，一家人都爱吃。有两种口味可以选择，原味跟黑胡椒。日常呢，这个售价8根29，四盒啊，不是一盒8根29，四盒就是32根，就是116了啊。但是今天您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四盒给到89.9。今天特意跟品牌方也申请了咱们车友专属福利，就是说您下单四盒再送两盒，那么总结一下89.9。六盒48根，折合一根1块多，纯肉肠啊，顺丰冷链，多仓发货，包邮到家，哪个仓有货哪个仓给你发，确保大家的这个及时性。同时当季还能补钙又营养的美食青岛严冬大虾，UP生成也有，
通通都可以回复秒杀。20到30超大号净重3斤的只要99.9元，回复秒杀都能下单。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山体滑坡如何应对？山体滑坡是有前兆的，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当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或者裂缝在近期有加长加宽的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或者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还有井水泉水的水位突然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这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那当滑坡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千万不可以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不要停留在凹坡处。遇到高速滑坡没有办法逃离时，不要慌乱，如果滑坡呈整体滑动，可以原地不动或抱住大树。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生日快到了
2: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1: 辛苦了我的四。

0: 十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1: 很高兴来到我的五十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西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大白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经典之作，影史最伟大的惊悚片，上映50周年。事故从一对情侣开始，他们下海游泳，女的不幸成为了第一个牺牲者，支离破碎的尸体令人惨不忍睹。当地官员却不愿意封场调查，他们怕影响旅游收入，于是请来了生物学家胡博。胡博断定这是一只非比寻常的巨大白鲨，他的提醒并没有引起当局的足够重视，紧接着又有人死于非命，事态才变得越发严重。当地一个熟练捕鱼手、警察和胡博一共三人决心要捕杀大白鲨，凶险重重的搏斗开始了。谁才是最后的胜者？要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玉树梅林风说：“彪哥，谁揍你了？打衣服嘛，又穿货了，能揍你不亏。哥，咱听节目能不能别听一半儿？没有人揍我，我在讲述一个故事。嗯，你目前讲述的是听众朋友的故事，还有曹操的故事。暂时没有讲到我挨揍的故事，因为我没怎么挨过揍啊。这人我就是。”就命硬，没挨过打的童年是非常枯燥的啊！我也挨过，但是特别的少，屈指可数。现在想想呢，也都觉得强度一般。说实话，可惜年事已高啊！现在你说再被爸妈揍一顿也不现实，很后悔，很后悔，没有挨过一次痛彻心扉的打。哎呀，你看我是给我难受的。有的时候能沟通明白，谁都不愿意用一种自己不愿使用的方式，是吧？那对孩子有的时候那你说不清楚，只能让他长记性。那我是能说得清楚的人，我讲道理。我从小都讲道理，我现在也讲道理，对不对？想不明白的道理，我想明白跟你说。尤其是成年人间的沟通，我觉得很多事儿咱都能说得清，说不清楚怎么办？赔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消费者跟商家天然的仇敌，毕竟呢，一个掏钱，一个收钱。你甭管他赚不赚钱。首先你肯定得让人赚钱，因为人家不赚钱人家不给你干活，人家没有给你干活那种热情。你说白了咱自己也是，工作单位领导不给你发工资你也不想跟他干，天天光给你发一个维系一个交通成本，吃饭饮食成本，我跟你说那叫职场虐待，对吧？都得生活，生活好了我开心了我才给你好好干活，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即便是情绪价值买单，那你也首先你不能买的多了，对不对？花多了咱也吃亏。其次呢，咱得你给完之后，你得确实给我唠到实处。那没解决怎么办？或者说你认为没解决怎么办？沟通不明白怎么办？华普装饰预存了百万质保金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啊，遇事不决，拿百万质保金赔。如果真的是有失误了，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沟通无法解决了，赔钱，谁赔？华普赔，谁掏？我们掏。对不对？我们掏不心疼啊，掏的不是我们的钱呐、啊，是吧？这个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华普装饰我们的记者全程护航，帮你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

刚刚呢，还有朋友问这个莫桑钻怎么去获取啊？您发送钻石两个字儿，当然除了咱们这个大钻石啊，除了这个以外啊，是吧？搭配对于女士的一个点缀啊，除了钻石，咱们还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自己美美搭，再加上点缀，看起来才是真真正正的美美搭，是吧？那这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是吧？穿的好看。底子也特别的重要，衣服啊，颜色呀、啊，点缀啊，其实都是为了映衬您的肤色，选择什么颜色啊，得是根据您的肤色调，这才是最高境界，是吧？所以最终呢，还是你作为男士，肯定咱干干净净的，对吧？保持一个不是大腹翩翩的身材，看着就很健康，哎，穿上合适的衣服，干干净净，哪怕一个白衬衫，依旧帅了没人事儿。女士也是一样啊，更多女士可能追求的比男士更细致一些，要求皮肤的精致。今天爆款商城美妆专场重磅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咱们爆款礼盒搭配专属的宠粉低价，回复大牌就能看到。黄金面霜贵啊，赫莲娜大品牌，咱们的黑白绷带赫莲娜的王牌产品，它好在哪儿？黑绷带修护养肤，主打 30% 高浓度玻色因，熬夜加班之后，咱们换季过敏，脸上起红皮，晚上涂，脸上这个红血丝啊、巧克力啊，就被绷带给裹住了。为啥叫绷带呢？因为它这个效果呢，就跟有一个隐形的提拉绷带，把您的皮肤给提紧了啊。整体来说呢，就非常的光洁啊，就没那么松垮。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肤盾啊，上脸质地像丝绸一般化开，上妆服帖不容易搓泥儿，出点汗也不怕，下午不泛油光，抵御紫外线啊，还有点防晒的一个效用。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一瓶，专柜几千块，6000-7000、7000-8000都有。品牌方咱们冲销量，为了更多人体会到黑白绷带的效果，咱们的价格更优惠，只要999元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还都是礼盒装，送太太送女友，仪式感体这个都是能够一步到位的啊！马上520了，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可以直接抢定。价格很便宜，所以说肯定有很多朋友也在担心是不是会买错呀，买出问题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30岁以上咱们有细纹敏感肌熬夜的朋友啊，试试黑白绷带，但是库存少，咱拼手速了。

0: 瑟琳娜是大品牌啊，这是法国的一个大品牌，就很多牌子它经过岁月的沉淀呢，我们更加的信任它，就像太平洋保险一样，35周年啊，35年风风雨雨，陪伴了多少代人的成长啊，就可能现在很多朋友依旧就买了，坚持买了几十年的太保呢啊，在5月31号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粉丝节，哎，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以及礼品等待您的参与，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啊，不是到河南交通广播，是在微信找啊，别找错了啊。河南交通广播能找的就是我们自己给您提供的一些服务啊，和一些了解的方向，比如说咱们静安装饰是吧，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目前我们的这个也是走过了这几年了，这个5月份的宠粉福利呢也是正在倒计时当中啊，5月份的一件大事儿，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安排到位了。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装修两个字，抢更多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现金红包，名额所剩不多啊，回复装修锁定最后的福利。北京时间的13:54啊，时间关系呢，今天先跟大家聊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依旧在河南交通广播跟大家不见不散。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儿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

0: 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咦，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钱粮的韭菜了吧？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下午的3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状况。因为受到大雾的影响，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至宝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的邵源站至济源南站，济洛高速的小浪底北站。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的鹤壁北站至鹤壁南站。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大家都可以顺畅的跑起来。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高速信息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了，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了。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这一次呢，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你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5月17号星光帐篷老友金曲，我们通通给大家准备到位。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音乐节三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发送音乐节三字，23度的音乐夏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是的，没错啊，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大问题小麻烦，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投诉两字过来就可以了，发送投诉两字过来就可以了。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下关于这个喝奶茶啊，这个超过2小时最好就别喝了这样一个话题哈。很多我们说限制的一些奶茶包装上面都会印有请尽快饮用这几个字样，那有一些店员呢他也会提醒说在2个小时之内尽快饮用。我们说这个奶茶呢，它主要的成分呢包括牛奶或者是植脂末、茶、糖各种添加剂和配料，那么其中像这个糖呀、蛋白质呢以及呢脂肪都是可以给细菌提供了一个安营扎寨的一个物质基础。珍珠啊、椰果啊等等含淀粉的常见的配料也是让这个细菌可以出现大量繁殖的这样一个情况哈。所以说奶茶的包装内部往往保留少量的氧气，那么饮用呢也是啊这个气体交换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加速细菌生长和繁殖的一个情况。所谓请2个小时内饮用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个时间呢？就是从这个奶茶制作完成时开始计算。如果说这个奶茶它的密封状态放入冰箱啊5度的这样以下的一个环境当中去冷藏的话，那么超过2个小时还是可以放心饮用的哈。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奶茶已经是经过这个吸管吸吮了啊，那或者是在这个室温下放置2个小时之后，然后您再去放到冰箱里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就要仔细的去判断一下这个是否已经变质，是否就不能再喝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尽量咱们还是在2个小时之内给它喝完最好哈，千万不要在这个过几个小时再去喝，或者是甚至是过更长的时间啊，这个真的是不敢保证它的里面的一些安全情况啊。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安全呢，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呢，也是希望有一个安全的这个装修公司来为我们大家进行服务，对不对啊？我们五月的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来了，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给大家配齐，签约还会再送您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建议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装修2字就可以了回复装修2字可以抢更多的品牌的烟机灶具和智能家电等等等等哈，回复装修2字锁定最后的福利，实惠装新家。再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太平洋保险啊，这个我们说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和咱们千万家庭并肩前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已经35周年了。那么在5月31号之前，您呢可以直接打开您的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几个字啊，这个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那么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来参与，记得啊是微信里面直接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不要搜索错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来，一起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的安阳、鹤壁、新乡、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的西部、平顶山的北部和西部、南阳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转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白天，我省的中西部和西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西部、北部部分的县市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的阴天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里，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

部大暴雨，并且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18号，我省的东部和东南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其中呢东南部局部会出现大暴雨。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郑州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偏东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郑州阴天，中雨转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也提醒大家，这两天出门的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另外呢，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人在互动关于这个万能通的事啊，说想要购买这个万能通除胆养护剂，您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您直接发888就可以了。看到这位匿名的朋友在说，我的车呢是12万公里，加了一瓶万能通，效果是越开越明显，尤其是加了第3箱油和第4箱油就更明显啊。还有这个彬彬说准备复购万能通了，第9次复购了，真的是一个我们的忠实的粉丝啊。或者是咱们家里这个一些亲戚朋友也是反映说自己的爱车出现偶发性的抖动啊，加速无力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状况需要除积碳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建议跟自己的好朋友啊、亲朋好友去推荐一下我们这个万能通除胆养护剂，这个效果真的是杠杠的。而且呢，我们说这个现在夏天啊，这个天气特别的热啊，我们上车第一件事除了要系好安全带之外啊，还要把这个空调给打开，对不对哈？反正有些车呢会反映说，哎，我这个车厢里开这个空调开半天就是凉不下来啊。有些人呢以为是缺氟了，所以说跑去加氟啊，又是清洗等等之类的，花了钱之后呢发现，哎，这个制冷效果还不是特别好。其实呢，有可能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不是在于空调，而是发动机该除积碳了呢？哎，所以说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胆养护剂呢是专门清积碳啊，一瓶下去之后，您会发现自己的发动机真的变轻快很多，带这个空调呢也是毫不费力，制冷起来也是嗖嗖的哈，爱车这个好开啊，又凉快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如果您的爱车这个积碳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可以直接购买单瓶啊。但是如果说对于那种积碳已经非常严重了啊，这个去到这个 4S 店需要您打吊瓶啊，用上大半天的时间，花大几百块钱去修理去这个除积碳的各位好朋友啊，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万能通的精装礼盒。它是三瓶装的啊，它是三瓶装的，特别针对于咱们这个爱车已经比如说那种8万公里以上，甚至跑了10几万公里的积碳非常严重的这种车型哈、啊、咱们连着用这个三瓶之后啊，您会发现自己的老车焕发新生机。另外呢，还有一个产品叫做全能优护的三兄弟啊，全能优护三兄弟有的这是除积碳的，有的是提升动力的，还有一瓶是清理这个三元催化的啊。如果说您也需要这个提升动力，包括清理三元催化的话，您可以选择这个三兄弟啊。啊，这也是非常不错的，现在下单都是有优惠的啊，都是有这个优惠券可以领的，建议大家领完优惠券再去下单。想要咱们的爱车嗖嗖的跑起来的啊，动力提升起来的啊，这个老车焕发新生机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我们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开车出门最担心什么呢？会不会担心路上这个爱车出点小毛病呢？或者是这个出一点小刮小蹭小事故呢？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打这个客服电话呢也是找不到人啊，会让自己特别的崩溃啊！所以说这就体现出来我们买这个车险的一个重要性了，在哪儿买的一个重要性了。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这个车险呢，我们给您配上的是一个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呢，真人的坐席会一对一的跟大家沟通，出险了会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这个后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们再说一下关于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它的一个价值真的是大大的提升了啊。我们说以前需要您购买这个单独的去购买涉水险呀、盗抢险呀、自然险等等之类，现在如果说您只买车损险的话，全部刚才提到的这些涉水险、盗抢险、自然险都是包含在里边的，都是可以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性价比还是在不断的拉升的。另外呢，还有一些便宜的一些附加的一些险种，像这个医疗外用药的责任险呀，或者是车轮单独损失险等等，这些附加的险种呢价格非常的便宜，但是呢万一去要用到的时候，真的是你会发现，嗯，真香真香。但是呢，很多车友开车经验非常的丰富，但是对于买这个车险呢，就是糊里糊涂的啊，不知道该自己该买什么险种，就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说您也是这种情况，不知道该怎么买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哈、啊，会有专属的坐席跟您一对一的进行解答。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感谢莫文蔚带来这首《开水与白面包》啊。那么大家在早上吃什么呢？啊，不会只吃这个开水和白面包吧？如果说没有更好的想法的话，不如来听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肉块烤肠怎么样呢？周末在家不想费劲做饭，还想吃点好吃的，或者是想要给自己的小朋友做点好吃的，那就试一下 UP 商城连续卖了3年都得到很多听友朋友啊这个认可的黑猪肉大肉块烤肠。早起呢可以当早餐来吃，放学之后呢给孩子当加餐吃，一口爆汁，营养又健康。那么这块大肉块烤肠，它选用的就是优质的猪后腿为原材料啊，含肉量非常的高，而且呢采用的是黄金的肥瘦比例，口感吃起来呢不干不柴，肉质的紧实，一口咬下去还会爆汁。作为真实材料的这个好肉肠呢，没有添加任何的鸡肉、淀粉以及呢防腐剂，配料表呢里面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肠衣，所以说干净看得见，大人小孩都可以吃，总比让咱们的孩子放学之后去那个门口买那种卫生条件不明确的那种小摊上的烤肠要好很多啊。那么这个烤肠烤制好之后呢，随便掰开一根肉肠就能够直接感受到它的用料有多么的实在。烤肠丝丝缕缕的大肉块可以清晰可见，冒着热气腾腾的烤肠一口咬下去啊，皮脆肉嫩的，一家人都爱吃，无论男女老少哈都是可以的。另外呢，里面有2种口味可以供大家选择，有原味的，还有人喜欢吃黑胡椒的可以选这个黑胡椒味的，都是可以的啊。再来说一下价格啊，这个价格今天呢也是特意的跟品牌方申请了一个车友的专属福利活动，期间呢下单4盒的话再送您2盒同款的大肉块烤肠，

我们说一盒有八根，那么六盒总共是6×8=48根，48根只需要89.9元，那么折合下来一根才1块多钱啊，1块多钱就可以买到这种实惠的一个干净卫生的烤肠，真的是太划算了。顺丰冷链多仓发货，包邮到家。怎么买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除了烤肠，周末在家呢想做美食大餐的朋友呢 ，UP 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其他的美食，都是发这个秒杀就可以了，发送秒杀，咱们试一下吧。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啊，河宝高速西向东的方向转京港高速往北京方向去的匝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目前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注意呢，是在河宝高速西向东的方向转京港高速往北京去的那个匝道有事故发生。因为受到大雾的影响呢，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至宝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的济源站至济源南站、济洛高速小浪堤北站。因为受到降雨影响呢，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高速的鹤壁北站至鹤壁南站。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如果说没有听清楚的话，没有关系啊，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发高速两字过来就可以了。
2: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泥石流如何应对？泥石流多发的地区一定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该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如果我们身处沟谷内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一定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和停留。当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要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并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泥石流中横渡，也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该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感谢游鸿明带来这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哎，不知道爱我的人或者是我爱的人会不会为您买上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呢？哎，我觉得很有必要啊，因为呢，今天下手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和实惠的。想要给自己或者是给爱人、家人送一份贴心的礼物的话，优选护肤品。来看看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啊，主打的是一个维稳和修护，送亲友有面子，自用养护皮肤。关键呢是今天还不到三折就可以拿下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盒呢，核心呢就是它的品牌专业成分海洋锦精粹，再搭配一个高浓度的益生元，配比科学考究，专门针对很多朋友们爱熬夜啊，皮肤屏障受损。那么这套护肤品呢，它能够修护的是受损的基底，强韧皮肤的屏障，从深层去改善咱们的肤质。今天的一个套盒配礼袋及其三大明星单品，尤其适合夏天护肤来用。里边有这个心肌水200毫升，还有修护的精华50毫升，还有呢轻乳霜50毫升。重点来了啊，这个车友福利价格非常的实惠，礼盒里面的任何一款单品的价格去单卖的话都在1000元以上，那么一整套原价要卖到4700多块钱，但是呢今天爆款商城美妆专场三件套只需要1199，平均一件只要300多块钱，就可以带走这一套高品质的护肤品了。而且呢下单加赠高定的礼盒，质感非常的高级啊，直接把这个质感给拉上去，配专属的礼袋，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载。

单了，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让自己或者是让自己心爱的人变成大牌。而且呢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啊，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七天是可以无理由退换货的，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无论是送自己、送女朋友、送老婆，咱们直接选赫莲娜绿宝瓶准没错。自用也是可以的啊，早晚修护，换季不干痒刺痛，闭口的粉刺啊慢慢的减少，皮肤的细腻光滑度是指日可见的啊，改善咱们的暗沉黄色的这个肤色哈。想要有这些变化的各位女士朋友们啊，或者是各位想要给自己的爱美的老婆送这个礼物的老公们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大牌两个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我们说现在装修的业主的心里呢，一般都是这样的啊，既纠结又期待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甭管是咱们有没有装修经验哈，咱们都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它会出现，比如说先低价签约，然后呢工期到了一半让您增项加钱的情况。另外呢还会出现一些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或者是售后的时候找不到人啊，等等等等这种情况。我们非常懂大家的焦虑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呢还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这个现在直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报名啊，发送家装节3个字，让我们的万千业主信赖啊，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咱们施工的服务啊。而且呢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大家整个施工过程。咱们报名成功的话可以享受到3大硬核福利，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是一个闭口合同，咱们保证是一口价告别增项的套路。现在发送家装节 协三个字就可以了。而且呢，建议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这个装修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任何的问题，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都可以直接跟我们装修记者来进行反馈，他呢也会做全程的跟进。是的啊，装修无忧的话，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

0: 欢聚。陪伴，爱发于心，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5点，来关注一下目前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连线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外场记者李雷，你好，李雷。
6: 你好，张驰。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因天气管制路段受到雾天影响，现在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车辆上站。此外呢，受到降雨影响，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鹤壁南站、河宝高速的邵源站到济源南站、济洛高速的小浪底北站，目前呢是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所以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的北向南、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目前出现了短距离排队，各位请注意拉开车距，有序通过。张驰，
5: 好的。还有在后台朋友问到限行限号的问题啊，首先呢，这个法定节假日和周六日啊，这些都是不限行的。郑州市区啊，您今天可以放心的跑起来，但是平时周一到周五呢，还是按照每天限行两个尾号来限行。具体的限行信息呢，您发送限号或者限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另外呢，在省会郑州啊，此刻外面啊是乌云一片啊，这个阴天呢，随时有可能会下雨，您提前啊做好迎接一场暴雨的准备。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六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啊。这样一场有雨的晚高峰啊，虽然说现在还没下，但是呢根据我们的这个气象信息和天气预报来讲呢，未来两天降雨的概率会非常之大，而且呢基本上最猛的这个降雨啊会在明天晚间出现，希望大家呢提前的做好准备啊，随时随地有可能下哈。也是提醒各位这个这两天啊先别洗车，这个洗车呢可能白洗。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本周刷新到了哪些好玩的事情。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有没有在工作的繁忙当中啊总觉得脑子不够用啊？这个呢是客观上的一句话。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在9岁、32岁、66岁、83岁这四个节点是大脑的四大关键转折期。9岁呢，大脑啊开始修剪低效的神经链接，进入到脑力的精细化升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说3岁以前的事儿哎记不得了，9岁以前的事儿再长大一点有点模糊了。就是因为啊脑子它会有几次啊升级改版，甚至它会把以

前低效的神经链接啊，就是格式化掉，所以呢，这个时候您很难保留，比如说3岁以前的记忆或者9岁以前的记忆了啊。那么9岁是一个转折点，在32岁的时候呢，人的脑力达到了巅峰，66岁脑区的协作就变差了，容易脑子不够用。还有就是83岁到这个年纪啊，人与人认知状态的差距非常明显，所以这4个节点，各位抓住护脑的黄金期，能够延缓啊大脑衰老，增强记忆力，脑子越用越灵光。因为用的时候呢，可以增强它的血管的扩张，增加它的营养供应。所以，不知道大家在身边有没有遇到那种人，32岁之前啊，讨好型人格，一过了32岁，立马变成讨伐型人格，你知道。基本上就是见什么怼什么，是吧？哎，这么一说啊，那有的时候啊，他都不是说脑子够不够用的关键期了。有多少朋友现在说，那我正好30多岁，我现在脑力达到巅峰，能不能让我再回溯一下？我现在去做一下高中的物理和数学，看一看我之前薄弱的那些部分能不能掌握了啊？后来可能你发现，你的这个脑力巅峰啊，它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刚才新闻上也说了，脑子越用越灵光。如果18岁以后呢，你没有再用脑子的话，那你的智力巅峰就是18岁。哎，不过这个瘦瘦倒是最近啊，在32岁到33岁之间啊，突然就开窍了，看明白了一些事情啊。他是终于明白自己已经混到了娘家管不了，婆家不敢管，老公管不住的这个地位了。中年叛逆期来了。

现在作为这个一家之王后，你知道吗？就是说一不二，家里面什么大事啊都是她说了算。哎，比如说买什么车，哎，小到这个今天晚上吃什么，大到啊啥时候装修，选择哪一家装修公司，都是他说了算。那如果说您装修怕踩坑又怕超预算没保障，不用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金杆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的守护计划啊，那您可以这个继续的这个关注一下。另外呢，大家如果说在路上啊遇到了更多的突发情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先来关注一波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是周六的下午的5:12，所以说呢郑州市区呢总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啊，个别主干道上的车流量比较大，不过整体通行情况还是很好。在金水立交北向南下桥的位置呢，从商鼎路到金水立交这一段呈现出车多，大家也都知道中州大道上啊车道再多可能也不够这个车走的啊，所以说您在这儿如果说您要提前变道啊，或者说下匝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左右的车距啊，避免发生这个事故啊。有一年呢，这个过年的时候，中州大道上这个没车，然后呢我回来郑州一趟，当时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中州大道有这么宽过啊，还是因为这个省会郑州这个机动车保有量确实太高了。那您遇到这个车多的路段呢，还是注意礼让通行，咱关注自己的用车的安全了。那刚才给各位提到的这个家装节福利啊，也是五月装修宠粉的一个福利倒计时，是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100平的房子呢10万全包直接落地，包含了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并且签约呢现在还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的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还可以抢更多的品牌的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的现金红包，名额呢所剩不多了，回复装修两个字锁定最后的福利，实惠装新家。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葫芦娃这位朋友啊，也是昨天舍不得这个瘦瘦啊，瘦瘦是下周休年假啊，然后今天葫芦娃说你今天不是不来吗？谁说我不来了？瘦瘦不来。另外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天还是我啊。那今天呢大家也都可以来说一说，主要咱来说一说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

包括这个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随时通报给我们就行了。这样的一个天气呢，肯定会打乱有一些朋友的原计划，因为到夏天呢，都是露营啊、烧烤啊、玩水的一个好季节。但是明后天啊，还是建议各位啊，咱非必要不出门，尤其是明天。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啊，明天河南大部地区呢会迎来一波阵雨，部分地区呢会来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所以呢各位还是非必要不出门，咱等天气晴好的时候再出啊。那周末在家如果说不想做饭还想吃点好的，您就试一试 UP 商城连续卖了3年得到很多听友认可的黑猪肉大肉块的烤肠，早起呢当早餐，放学当加餐，一口爆汁，营养又健康。这款大肉块的烤肠呢，选用的是优质的猪后腿肉为原料，含肉量高，而且呢黄金肥瘦比例，等于说8分的这个瘦肉，2分的肥肉，口感不干不柴，肉质紧实，一口咬下去啊还爆汁儿。作为真材实料的好肉肠啊，没有添加什么鸡肉淀粉防腐剂，配料表里面很干净，就是黑猪肉、水、调味料和肠衣，干净看得见，大人小孩都爱吃。烤好以后您随便掰开一根肉肠，就能直接感受到它的用料实在了啊。烤肠呢丝丝缕缕的肉丝啊、大肉块啊都是清晰可见的，你要趁着这股热气啊一口咬下去，嘿，皮脆肉嫩啊。两种口味可以供大家选择，原味的还有黑胡椒味的。说一下价格，日常的这一盒8根啊要29块钱，划一根得4块多，4盒加起来得100多了。今天 UP 商城4盒只要89块9。另外呢，今天特意跟品牌方申请了专属福利，就是活动期间您下单4盒以外再送您2盒同款的大肉块烤肠，一共是6盒，每盒8根，也就是说您89块9就可以到手48根，折合一根下来啊现在只要1块多了。顺丰冷链发货，包邮到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秒杀，抓紧去抢购吧。除了烤肠呢，周末想在家做大餐， UP 商城里呢也有补钙又营养的青岛岩洞大虾，哎，20到30毫米这个超大型号的，净重3斤也只要99块9。您回复秒杀2个字可以下单。

那现在呢，河南交通广播现在出了一个车险服务，给您配备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一刻起啊，我们的真人坐席一对一的给您沟通，出险了也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啊。现在也是车险改革了，车损险其实非常值，因为以前您需要单独买的涉水险啊、盗抢险、自燃险，现在全打包进这个车损险里了。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这种附加险，比如说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种附加险啊，可以说花小钱办大事儿，真到用的时候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如果说您最近需要办车险或者快到期了想要咨询，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专业的团队

0: 帮您把各项保障理得明明白白的，赶紧发车险两个字，给自己的爱车穿上一个隐形的铠甲吧。哎，阿远招呼呢，说走啊，去这个崔家偷这个横去啊。就是杏是吧，啊，杏子这个横没偷到，你态度倒是挺横的，居然这个公然在广播当中约我这样一个主持人去偷偷摸摸，我感觉离明抢也就差一步了啊。哎，不过这个说到有一些这个咱听众啊过的这种田园生活呀，着实是让人羡慕啊。这个蒜坛下来自己种有蒜坛，接下来蒜，哎，自己家里面也种着蒜，哎，还有就是自己家里边有几棵这种果树，哎，又是樱桃又是杏又是什么的又是石榴的啊，真是有的时候晒出来啊，在微信后台上我们看到了，也着实是特别的让人羡慕啊。有的时候呢还能这个跟大家一块分享啊，能够有时候我们举办活动的时候，在下面准备要结束了，咱一块啊见见面啊聊聊天啊，就会有听众啊直接拿着自己家刚抽的一个蒜坛过来说，张晨你要不要，要拿走。哎呦，当时我就特别感动和感激，你说不要吧，大老远的提着这个蒜坛啊就来了，你说要吧，真的是不好意思占大家的这个便宜啊。后来一打听，没事儿，都是我从其他的这个听众家里边就硬薅过来的，你赶紧拿着吧，不然他过来要了。就私下里边能够发现啊，大家这个尤其是我们的车友，在我们的这个车友群里面啊，慢慢的都交成了特别好的这个朋友，家家户户之间呢互通有无，哎，有忙了大家一块儿啊帮忙，这种氛围还是特别好的。那行，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还想继续进入到我们马路老友记的这个大家庭这个微信群聊的话啊，跟我们的车友在一块儿的话，这样您发送瘦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加他的微信，让他呢把您拉进群里面。那接下来还有一波福利啊，您可以接一下，就是从1991年黄河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和千万的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呢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线上的粉丝节了。太平洋产险呢给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还有礼品来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更多的市区以及高速路况，有请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3: 你好，张驰。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降雨影响，目前呢，河宝高速的邵源站到济源南站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此外呢，受到雾天影响，现在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规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张驰。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最近的天气是不是越来越热了？我猜大家一定啊在捣鼓车里面的这个空调了，是不是一开空调油耗就又要上升了，噪声变大了。来，各位朋友们，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这个夏天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超过10万的车友现在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感受啊，他们也是各种的在帮我们说。比如说冰咖就说了，用了万能通以后啊，之前的油耗8点多，现在是6.3啊。小牛说，发动机运行更平稳了，噪音也小了，踩油门啊非常轻，跟这个新车的感觉差不多。您现在发送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微信后台上 A10 还问呢，说池哥呀，车74000公里了，到底是买三兄弟合适还是买金装合适啊？因为我们说我们的三兄弟啊是适合3到8万公里的 啊，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金装版。

礼盒装的是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这位朋友的车正好是74000啊，我给他的建议呢是，如果您之前从来没有用过万能通，第一次用，那您就还是买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它呢不仅可以强力除碳，还能够啊清洁您的发动机和三元催化，起到一个保护、清洁、除碳三效合一的这么一个作用。那金装版的这个万能通呢，它主要功能就是强力除碳，可以说三瓶在一起啊，就是增强再增强，这个除碳再除碳。所以第一次用的话，还是综合一下，建议您先使用三兄弟，后续呢，车超过8万公里以后呢，再用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金装版、强力除碳版啊。那我们的万能通呢，加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不用您大半天啊，放在这个汽修厂啊、4S 店，只需要拿到我们的产品，花2分钟的时间加注到您的这个油箱里面就行了，跟汽油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呢，您一年或者是5000公里啊，用一次就可以了，方便省事儿，不需要回回都往里加。所以呢，既方便省事儿，又省油，还节约您的这个油耗。啊，增加您的这个通行效率，何乐而不为呢？这可是帮您啊，这个花小钱省大钱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就可以抓紧下单了，回复3个8。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还？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这里就是陪您一起变得更好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哎，说到一起了，咱的诸位听友啊，真的是不负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啊。以前就经常被咱的听众邀请走啊，一起烧烤啊，一块儿去旅游啊，咱啥时候组织个一块儿的这种自驾呀，露营啊。哎，包括这个不是刚才说了吗，樱桃熟了叫我去家里边摘樱桃啊，杏马上就要落了，这让我去摘杏。兰东坡老朋友也说了，说巧了吗，这不是我家里还有两棵树啊，一棵是核桃树，另一棵不是，另一棵是樱桃树，说晚两天啊还能去摘西瓜挖大蒜，你就说你要啥吧。我感觉咱听众家里边啊啥都有啊。行，那其他听众现在已经到这个核桃树西瓜大蒜了，其他朋友也展现一下这个实力吧。我想去哪个听众家的这个高尔夫场去打一场高尔夫，再去哪个听众家的山头啊滑雪。真的特别好，我就像掉进米缸里的老鼠一样，就不知道该要什么了啊！要是早知道我能教这么一群这个有意思的这个听众啊，活动安排的丰富多彩啊，我就不找一个家教这么严的媳妇儿了，每天晚上都得回家。不过说到家了啊，过日子啊，咱就得精打细算，是吧？咱玩的精彩，但是呢，不乱花钱，钱就要花的值，就像装修房子一样，想省钱啊，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就是怕呢套路，花冤枉钱。那装修省钱和品质可以兼得，您可以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既可以领取现在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还可以啊添加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让我们媒体啊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尤其是装修方面特别对环保有要求的朋友，那发送省钱两个字登记一下，现在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啊！如果您怕开工

没有回头箭，又怕上当受骗无人管，那河南交通广播呀，把咱听众的诉求和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每个月呢还会举办一场业主装修吐槽大会呢，这个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秦这位朋友说买的项链查不到订单，不知道为什么啊，还挺着急的。是这样的，因为您通过之前的那个链接再进去，然后呢就可以查到订单了啊。可能您忘了是这个是通过哪一个链接进到的这个店铺了啊。一旦进到店铺就可以查了。我看您之前发的是这个钻石两个字啊，您就还发送钻石，然后呢会自动回复一些商品链接，您随便找一个链接点进去，然后呢左下角有一个店铺，您点进店铺就可以看到下面一列倒数第二个图标有一个叫订单啊，您点进去就有您下单的那个订单了，就可以查看物流啊，哎，看您的这个快递单号啊等等等等了啊，就是商品链接点击店铺点击订单就可以看得到了。说到这个了，那最近呢也是五月份，节日也比较多，想要最近啊这个给爱人呢或者给家人送一份贴心的礼物，优选啊护肤品，因为护肤品这个呢它普遍都能用，而且不踩坑，再加上我们大牌的这样的一个加持啊，这次给各位来看一看这套啊，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主打的就是维稳修护，送亲友有面子，自用养肤，还有就是今天不到三折就可以拿下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呢，核心成分啊也是品牌的专研成分啊，就是这个海洋锦精粹啊，再搭配高浓度的益生元配比啊，科学讲究，专门针对很多朋友，尤其是现代人爱熬夜，皮肤屏障受损，那这款护肤品啊就可以修护受损的基底，强韧皮肤屏障，从深层啊改善您的肤质。这次的套盒啊集齐了三大明星产品，一个是心肌水200毫升的，一个是修护精华50毫升，还有就是轻乳霜50毫升。重点来了，这样的礼盒任何一款单品拿出来价格都在1000元以上，这一整套原价呢是4780元，今天爆款商城美妆专场三件套加起来只需要1199元，平均一件只要300多就可以带走这套高品质的护肤品了。下单加赠您高定的礼盒，质感高级，配专属的礼袋，您回复啊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不管是送女士啊送老婆，直接就选赫莲娜的绿宝瓶就可以了，自用也可以，早晚修护，换季不干痒刺痛啊，皮肤更加光滑，速速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给自己安排上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6: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5: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在咱呢马路老友记的这个车友群里面啊，已经看到有真有好多朋友已经开始晒自家的这个杏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呢说，现在这个时节的杏啊不中吃，酸的啊。我也不知道是说这个杏酸呢，还是还是自己吃不着。哎，另外呢这个在咱的微信平台啊后台现在起了一阵非常好的这种攀比的这种啊这个氛围。你看都是来邀请我的啊。贾继东说了，说俺们家老家后面土坡有蝎子，可以赠送你纯手工打造的竹子镊子。然后呢陈妹子咱一块来逮蝎子，逮完回家以后呢炸一炸嘎嘎香啊。我长这么大我还没有捉过蝎子呢啊，有点吓人啊，能不能炸好了直接送过来。果木园啊也是关心说，听说你自己一个人今天在上节目，专门来看一看，哈哈哈，外面下雨了哦，回家路上小心地滑啊，遮风挡雨护周全啊。感谢您的这个提醒啊，是不是来看我一个人上节目来感觉总是有点奇怪，就好像这果木园一个人在家锯木头，然后媳妇儿没有帮忙，然后呢其他人就过来啊，听说你一个人在干活，我来看看你，哈哈哈。啊，还有一个非常关心我的在河之洲这个朋友说，来吧张弛，月底约你来我家呀收麦子。管饭吗啊。我这么一个壮劳力，我虽然说没有捉过蝎子啊，但是收麦子收玉米这活儿我还真都干过啊。小的时候跟老家然后邻居家的这个伯伯和娘娘啊，当时应该是这么叫的，然后一起没少当时在地里面各种的干农活。而且我的这个儿时啊也是在菜地里面长大的啊，就是你像这个捉一些这个就是当时叫遛鸟啊，放风筝啊，然后在菜地里面这个玩火撒欢啊，这些也都有啊，也是童年美好的一个回忆。现在反而住在城里面了，找不着这样的娱乐活动了。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啊，不然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定成你们家有什么吧。有什么样好的这种体验活动能够邀请大家一块儿去的啊，先进群啊，进群呢咱商量妥了，咱三五成群的一块儿啊去你们家热闹热闹好不好。那去了你不管是啥活动首先得管饭啊。如果您不想费劲做饭又想吃点好的话，也可以这个尝一尝试一试 UP 商城连续卖了三年很多车友认可的这个黑猪肉大肉块的烤肠。这个呀早起当早餐，放学当加餐，一口爆汁儿，营养又健康。大肉块的烤肠选用的是优质猪腿肉作为原材料啊，猪后腿含肉量高，黄金的肥瘦比例，口感是不干不柴，肉质紧实，一口咬下去啊还会爆汁儿。那作为真材实料的好肉肠啊，也没有添加鸡肉淀粉防腐剂，配料表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肠衣，干净看得见。大人小孩都爱吃，而且呢您不管是炒菜还是烤、油炸、露营、烧烤都是非常适合的。烤完以后啊随便一掰开又有弹性，哎，这个丝丝缕缕的肉丝和大肉块又清晰可见，趁着热气儿啊一口咬下去皮脆肉嫩，可以说人人都爱吃。两种口味供大家选择，原味和黑胡椒啊，这个照顾到有一些小朋友不爱吃辣啊，可以吃原味的。说一下价格，这款黑猪肉大肉块烤肠呢，日常一盒八根29，划一根啊4块多，四盒116，今天四盒只要89.9。另外也跟大家申请了车友的专属福利啊，下单四盒再送您两盒，也就是说啊89.9您到手6盒，整整48根啊，平均合下来一根只要1块多，非常的方便。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
4: 前省内的高速和市区通行情况，连线外场记者。你好，李雷。
5: 你好，张弛。此刻呢，受到雾天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上站。此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鹤壁南站，河宝高速的邵源站到济源南站，济洛高速的小浪底北站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求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目前陇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东三环左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出现了1公里左右排队，您注意提前减速了，向右避让行驶。张弛。
4: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这会儿有车友向我们反映啊，部分路段有一些车多排队的状态出现了。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陇海高架此刻东向西方向呢，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上下站口，比如说紫荆山路上下站口、黄河南路附近，都有一些车型缓慢的现象发生啊。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另外就是西三环北向南方向一个比较常规的堵点，就是西流湖门口，哎，这儿有一些不太好走。中州大道整体车流量还是比较平稳的，北向南方向金水立交下桥的位置啊，堵成了一个深红色。还有就是京广快速路高速站口下来以后，往这个主路汇聚的这个地方呢，有一点车多，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还是注意小心慢行了。那您掌握了更多的技术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另外多说一句啊，这眼瞅着天啊，随时有可能下雨，咱非必要不出门，尽早安全到家。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各位继续在6点过后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啊。盛宇说了，这刚才说到杏儿谁嘴酸了哎，不过说实话这会儿的杏儿很有可能确实是酸的啊，不过他只要自家没有完全说到酸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没吃到的这个原因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今天的话题就是你们家有什么好东西能够给张驰啊？那倒不是啊，咱那个车友啊，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能够一块聚一聚玩一玩，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已经有很多车友啊，经常都是什么呢？就是背着我在玩啊，都是回头了，了完事儿了。告诉我说，哎，前几天跟谁谁一块去，我说那你也没叫我呀。蓝东坡给我们提醒路况，说市区已经下了啊，说亲爱的这个池妹子啊，如果说您所行驶的路段这会儿开始下雨了，记得也跟我们来说上一声，我们把雨情呢通知给更多的朋友啊，让大家这个提前留意，提前做好准备。
0: 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说到了在武汉有一对母子啊，到餐馆就餐，男孩在洗手间啊上厕所的时候啊，意外捡到了一个价值高达150,000元的劳力士绿水鬼，当即呢交给了店家妥善保管。妈妈表示了，说晚上9点儿子捡到手表，就赶紧交给了店老板。老板呢还请自己啊吃了一顿霸王餐啊，那肯定就是当餐的餐费就免单了啊。毕竟呢拾金不昧，也希望呢是儿子啊童年最自豪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孩子拾金不昧，值得嘉奖啊。这样吧，咱这个从小培养起，奖励孩子一套试卷吧。该说不说，这样的小孩长大以后呢，肯定是一个忧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孩子拾金不昧，值得嘉奖啊。这样吧，咱这个从小培养起，奖励孩子一套试卷吧。该说不说，这样的小孩长大以后呢，肯定是一个有出息的人才啊。不过也有可能孩子表示了，15万的手表都不能接打电话，你太落后了，还没有我的小天才好使呢。

啊掉地上啊，只要你在原地等待两分钟，不管说什么话，都会随机刷新出一个路人和你对话，简直是一人之狂喜啊！一个敢卖，一个敢买，是不是？哎、据说这个东北朋友啊，遇到这种管孩子的啊，都会随时转变自己的身份来配合出演，包括但不限于大马猴啊，吓人的恐怖叔叔，想要小孩的疯狂母亲。哎，最近到夏天了，不知道各位想念没有啤酒小龙虾？那锅圈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天顶流小龙虾呀，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元就送您精酿啤酒，满159元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再送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更多的优惠详情，您可以到各门店来咨询啊。锅圈啊，离我家有不远。有一家这个经常我们家这个吃火锅啊，还有一些烧烤食材啊，小龙虾呀、啊，都在那儿买。您可以咨询一下当地的门店。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

0: 看着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这会儿啊，一首来自于汪峰的《在雨中》就非常应景了。有很多位朋友都开始跟我们反映，这会儿市区啊，陆陆续续很。

0: 出现的话影响通行，您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那最近呢，这个五月份啊，要装修的朋友注意了啊！现在装修业主的心理啊，就是既期待又纠结担心。为啥呢？因为期待肯定是期待住新家，但是就担心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没有经验，担心啊，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呢，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那您说加还是不加？也担心啊，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还怕呀，施工期间偷工减料。那我们懂您的这些焦虑和担心，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到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的信赖好评持续在线，而且呢也让这个头部的装企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还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比如说工程工期定在90天，那么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元，还有就是发生纠纷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偿您的损失。这个呢也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在我们账户啊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万一发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还有就是签订闭口合同，保证啊合同里写的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的套路。现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抓紧报名了。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啊！这会儿在微信后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发送高速啊，估计也是担心啊，因为天黑以及下雨的原因呢，更多的高速口可能会出现临时管制的一个情况。那您呢，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我们会实时的及时的做以自动回复的更新的啊。您回复高速两个字，随时可以查看。莎莎提醒我们说紫荆山路往南三环这儿一直在下，是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在下啊。那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阵雨了啊，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持续时间可能不会特别的长，但是呢来的会比较的猛。各位在雨中行驶的时候注意小心安全啊，这个小注意安全这个驾驶了啊。那未来的2到3天呢，这场阵雨啊也会断断续续的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降雨的过程，所以各位呢还是要把自己的爱车停在安全的位置，保护好自己的人身以及财产的安全。雨中行车会不会觉得有一些吃力呢？在那样夏天，可能有一些朋友要频繁的用到空调了。如果说您感觉到自己的爱车油耗上升了，噪音变大了，油门没有以前轻快了，建议你使用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清除积碳，降低油耗，减少车辆的这个抖动。很多朋友呢也跟我们发通除碳氧护剂，清除积碳，降低油耗，减少车辆的这个抖动。很多朋友呢也跟我们发来了这个反馈啊，比如说小牛就说了，说加完万能通啊，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现在踩油门啊非常轻，感觉跟新车一样。还有小黑说，前一阵呢这个发动机啊故障灯亮了，没有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以后呢好了啊。冰咖说用了万能通以后啊，油耗是从

888，三万公里以内的选择我们的单屏的万能通，常规的除碳和保养就可以了。3到8万公里的车辆呢，您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哎，是集这个除碳、还有养护以及清洁三元催化三项功效于一体。那您回复888，现在只需要199元一套。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那积碳呢应该是比较顽固了啊，建议您使用我们现在推出的万能通金装版。对于除碳啊，可以说这一整套金装版啊是增强再增强啊，可以强力的除碳。以上三种产品，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都是可以选择抢购的。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会儿很多朋友说郑州市区啊，多个地方呢都已经这个下起了断断续续的这个大雨，忽大忽小，各位走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市区和更多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4: 你好，张弛。目前呢，省内高速有管制路段受到雾天影响，现在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惠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车辆上站。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鹤壁南站，连霍高速的驿马站到玉林站，河宝高速的邵源站到济源南站，济洛高速的小浪底北站，还有三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目前是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的，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更多高速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张弛。
3: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如果说您此刻啊想要走高速的话，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了。那最近流量不够的朋友看过来啊，如果您是户外工作，或者说陪孩子上学租房，商旅精英，包括咱们的货车司机啊，还有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面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啊话费1-200，想给这个话费瘦瘦身的，哎，您可以试一试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的设备，现在呢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现在每个月最低28块钱的一个资费，您就可以享受到每个月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啊！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的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而且每天前100名下单送您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我们的用户呢？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发送随身两个字，现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恢复随身就可以了。

0: 好的，一首来自于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啊，各位知道这首歌最适合在哪儿唱吗？哎，想要唱得好啊，不在 KTV， 最适合啊，在家里边的浴室，然后呢，把淋雨开到最大，然后呢，想象一下自己在淋一场大雨，然后我们才能唱出那种失恋的痛啊。当然这会儿呢也可能不在这个淋浴室啊，您要是走在外边不打伞应该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是吧。啊，这个一般唱苦情歌的时候呢在浴室啊它有一定的这种巨音和苦情的这种氛围啊，但是呢如果说您在浴室里唱歌防潮呢就是一件大事儿，还有就是啊一定要做好防水，不然的话你要是家里面客厅变浴室那就麻烦了。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里啊一边都是很期待，但是呢又担心和纠结。期待肯定是期待住满意的新家，但是担心呢就是比如说装修过程当中啊多花冤枉钱，装修公司呢店大欺客，或者就是材料工艺不过关，后期入住的时候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维护咱们业主的这个权益来保驾护航，也引入了更多的一个活动补贴。而且现在呢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呢也是介入其中，并且呢我们也是让万千车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还成立了专门的质量监督的团队监督这个施工的过程。您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硬核福利了，比如说工程延期现在有赔付，发生纠纷啊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偿您的损失。这个呢也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啊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万一发生纠纷啊直接动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而且现在签订的都是闭口合同，明明白白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的一个套路，并且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省级主流媒体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啊装得无忧，发送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有一个网友发布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显示啊，在杭州一个十字路口，两辆交警的摩托车啊在十字路口等红灯，绿灯亮起，有一位外卖小哥啊闯红灯，横向冲过来，将正常行驶至路口的交警摩托呀撞倒。这么一段录像呢在网上流传开来啊，可以说但网友纷纷表示，这小子呀一个神龙摆尾，也看得出来啊，警察叔叔当时真的很想报警。这要是传出去啊，得被交警队的同事啊是笑一阵子。交警叔叔说，好家伙，当着我面闯红灯，上来还给我一个滑铲啊，这让我的同行听见了。行，放心吧，也是急速出警，原地处理，对不对？后车的这个同事说，没事儿，你先躺好吧，我这边立马出警。来吧，周末在家不想费劲做饭，如果说想吃点好的，你可以试一试 UP 商城连续卖了3年，也有很多听友都认可的黑猪肉大肉块烤肠，早起啊当早餐，放学当加餐，一口爆汁儿，营养又健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现在就可以下单了。这个烤肠啊烤好以后啊，随便一掰你就能感受到它的用料有多实在了。烤肠里面啊丝丝缕缕的这个肉块肉丝啊清晰可见，冒着热气腾腾的烤肠一口咬下去，皮脆肉嫩，一家人都喜欢吃。两种口味可供大家选择，原味和黑胡椒。这款大肉块烤肠呢，选用的是优质猪后腿作为原材料，含肉量高，而且呢黄金的肥瘦比例，口感是属于不干不柴，肉质紧实，一口下去还会爆汁儿。没有添加任何的鸡肉、淀粉、防腐剂，配料表里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和肠衣，干净看得见，大家可以放心吃。说一下价格，日常一盒8根啊要29块钱，四盒呢得116了。来 UP 商城四盒呢只要89.9块。另外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跟品牌方申请了车友的专属福利啊，您在我们这下单四盒再直接送您两盒，也就是说您89.9块到手是6盒48根，折合1根啊只要1块多。那您顺丰冷链发货，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除了烤肠啊，如果说您还想周末啊在家里面吃一些这个大餐啊，我们这儿呢也有补钙又营养的青岛岩洞大虾啊，超大型号，净重3斤，只要99.9块。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生日快到了
2: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1: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很多朋友呢在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啊。小强说，中州大道航海路4车道啊，停车都快停成1车道了，建议各位呢提前远端绕行吧。中州大道航海路停车这么严重吧，那我们也尽快的通知一下交警部门，看看什么情况啊。这个蓝东坡说，棉纺路从桐柏路到工人路这一轱辘啊，这个非必要别来了，本身有施工，现在又在卸物料啊。棉纺路从桐柏路到工人路这一段呢，现在正在卸物料，比较的拥堵，那各位有条件的提前远端绕行了。这会儿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也可以看到啊，目前降雨呢对于郑州市区的总体通行情况啊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不过在主干道呢我们依然看到了一些红色的拥堵，比如说龙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啊、紫荆山路上下桥口的位置呢是有一段缓行的。另外就是中州大道现在从金水立交这一块到未来路这一段车流量都属于是比较大的。来吧，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五月份的很多朋友啊，这个装修要提上日程了，五月的装修宠粉倒计时也开启了。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的配齐，签约的话再送您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啊，全屋的灯饰定制直接安排到位。您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还可以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的现金红包，名额不多，赶紧回复装修锁定最后的福利了。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大伙儿的一些留言啊，更多的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关注实时的这个高速通行状况的啊，您回复高速两个字我们会实时的更新啊。那最近呢身边有孩子的朋友呢开始关注了国家新批准的这个新营养元素叫氨基丁酸。那各位家长也都知道，3到18岁啊是儿童青少年成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这个可能就跟微量元素有关。大家普遍呢只关注补钙还有补维生素，但是往往就忽视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也是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回复成长。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8: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 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9: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9: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欢迎回来，今天下雨啊，可能不方便出门，但是呢，不妨碍夏天到了，我们以后还是有机会啊，穿戴整齐啊，尤其是这个女士朋友们打扮得美美的，让自己啊出街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呢，前几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钻石级别的莫桑钻啊，大家反应强烈。微信后台很多小朋友留言说，这个莫桑钻啊，性价比绝了啊，这个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些？那爆款商城的选品团队也是紧急联系工厂，给大家精选了几个最新的爆款啊，当然也就只锁定了200单的一个库存。

颜色好，冰透洁白，净度高，而且这个切工啊都是非常精湛的，包括这个镶嵌做工都非常到位。喜欢的朋友您回复钻石两个字抓紧来看一看，主要是品质好，价格给力啊，源头工厂直供钻石级别的莫桑钻，只要市场价的 2.5 折，而且现在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比如说现在马眼轻奢的这个小蝴蝶耳钉，1.04 克拉的这个莫桑钻啊，现在券后只需要199元，满箱的葫芦吊坠现在券后只要229，以及有很多的这种经典百搭系列，比如说经典的这种六爪耳钩的，单只一克拉，两个总共两克拉，职场都方便戴的，券后只要259，性价比高，款式多，而且呢冰透洁白，净度高，喜欢夏天啊装扮自己，点亮自己夏天的美的朋友，可以尽情的来这儿这个选购一下。而且呢钻石级别的莫桑钻呢，您平时啊磕碰哪怕是丢了可能也不心疼，而且有更多的款式可以选择，在钱上价格上既不伤筋动骨，又能达到啊让您啊每次出街都能够啊华丽亮闪闪的这么一个效果。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挑一挑选一选了。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

0: 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路上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1: 你好朝夕，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因雾管制路段，受到雾天影响，现在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惠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车辆上站。此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鹤壁南站、连霍高速的驿马站到玉林站、河宝高速的邵源站到济源南站、济洛高速的小浪底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桥连接线全线目前是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的，车友请耐心等待一下，省内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那么在郑州市区，在南三环的由东向西方向过了机场高速，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已经超过了一公里，各位请小心避让，从两边车道避让通行。朝夕，
0: 好的，谢谢李雷的提醒。那确实啊，刚才李雷提醒了有高速还有市区的一些路况哈，我们这会儿通过这个一些路况的显示也发现啊，市区还是有一些路段呀都是不太好走的，都是存在一些缓慢排队的状态哈。大家在路上通行的过程当中掌握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发送过来，大家相互提醒提醒。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对话教育。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这会儿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丽萍萍就问大家啊，说如果现在去合一的话，从北向南走京广快速路往合一方向的高架不能过了吗？哎，就是这个丽萍萍为什么有这样的疑问呢？如果说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刚刚从这儿经过的，能不能正常通过呢？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大概是4-5点左右吧，我从那儿经过了，是完全可以正常通行的啊。如果说大家这个在路上通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掌握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发来文字或者语音给我们相互提醒一下，都是可以的。当然如果说周末了大家有高速出行的需求，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整理的这个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哈。今天呢是周六啊，跟大家聊一个比较轻松又很治愈的话题，就平时不管是工作当中还是说这个学习累了哈，其实呢听首好歌也能充电。真的，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啊？就是有时候加班到很晚，脑子都懵懵的啊，回家路上的话就很放松，去听一些这个愉快的歌曲，哎，心情呢就瞬间放松了。音乐还真的是有这种魔力的哈。想想学生时代，那个时候咱们好像就很喜欢插着耳机啊，就是随身带一个，那个时候就叫随身听，或者是 MP3MP4 啊，然后总喜欢带着耳机就静静的一个人听听歌，学习累了听听歌哈。我记得当时那个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听周杰伦的歌曲，就有一首

明天，哎呀，那首歌前奏一响，好像一整天的疲惫都被风吹走了。有时候现在遇到一些烦心事儿啊，还会翻出来听一听。当然，平时大家如果有运动健身的习惯，哎，你真的去适配一些跟这个运动相关的音乐，哇，也会让这个运动效率加倍啊。所以你知道吗，音乐疗愈可不是所谓的玄学，真的啊，就是心理学研究发现，听喜欢的音乐的时候，大脑呢会分泌多巴胺啊，这个呢是让人感到愉悦的。那舒缓的音乐呢还能降低皮质醇，皮质醇呢就是一般指的是压力激素啊，所以这个呢是可以帮我们放松的。所以说听歌充电啊是完全有科学依据的啊。那么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哪首歌啊让你一听就感觉瞬间被治愈了啊？不管是学习工作累了，你会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分享一下您的充电歌单。我们这会儿看到这个微信平台啊，蓝东坡也是给我们发了一个路况提醒啊，就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京广快速路合一嘛，他说这个晚高峰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转合一的匝道封闭了，因为绵纺路是有施工的，所以合一门口也有施工，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明白明白，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今天下午也是有印象的啊。今天我也是走了京广快速路往从北向南，然后转合一，但是往右转的时候，那个匝道你通过的时候是已经封闭了嘛？下午的时候，那个还能过，但是呢，路上这个你说的绵纺路啊，确实是有施工的啊，有施工占道的情况，可能这个通行起来是有压力的啊。微信平台我们看到有一个我们的老听众啊，哎呀，这个老可爱又来报道了。老可爱，我怎么感觉你好久没有来互动了呢？来，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老可爱说80后能拥有自己的 MP3， 那都是富裕家庭的孩子是吧？对，你看你就是你非要暴露自己的年龄啊。对，80后如果拥有自己的 MP3， 那确实也是紧跟这个朝代这个时髦的了哈。我想想，我印象当中我第一次拥有 MP3 的时候是初中还是高中哈。那如果老可爱身为80后的话，是不是也是至少得高中以后了？然后老可爱分享了一首歌，就是那必须是 Saturday 星期六。哇，这我是之前我觉得好像是有什么有 Sunday 或者是 Sunshine 啊，你直接分享了这个星期六这首歌。说实话，我好像我不太确定我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哈、啊。这样一会儿我帮你搜一下，看看我们的歌单里面有没有这首歌。如果有的话，咱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可爱说的这个歌啊。当然歌曲呢能给我们的心情去瞬间的治愈和充电啊。如果说平时大家开着自己的爱车在路上通行，如果说咱的爱车啊就是有时候感觉动力不足了，肉肉的啊，想超个车你就感觉这个明显超不过去，哎，这个时候咱就要注意了啊。其实可能问题也不是多大，就是咱得给车子清理一下咱的积碳哈、啊、因为这个车子一有积碳的话，整个的动力下降，而且呢这个油耗还会不断的增高。所以来选择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是专门来清理积碳的啊。积碳少了，发动机也不抖了，油门轻轻一点，动力就来了啊。给大家推荐我们一直有两款热门的产品，首先呢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个呢就专门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爱车来量身打造的，就是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痛点来深度研发的啊。它是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功能于一体的，然后这一套呢是三瓶装的，每3000公里使用一瓶就可以了。那三瓶下来一个疗程啊，让咱的爱车这个老车重新焕发青春的感觉，找到新车般的顺畅跟宁静。当然如果说车子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之间的，咱们来选择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也是一个套盒，一套三瓶装的，那三瓶也是不一样的功效，有除积碳的，有提升动力的，还有清洁三元的啊，这样的也是这个用法呢，是每间隔一箱油用上一瓶，那么这样刚好是用完之后一个完整的养护周期。有需要的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这个了解一下详情，来下单。

当然别忘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一首歌一听就很治愈呢？瞬间就让咱们充电了。当然我觉得除了音乐的节奏之外哈，音乐呢还藏着我们的一些专属记忆啊。很多老歌为啥就是会被大脑储存在情感的记忆区呢？只要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哇，你就觉得过往的画面呀，当时的心情就会瞬间涌上心头，不管是开心的、怀念的、伤感的情绪啊，都会被自然而然的就带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一首老歌总能轻易的戳中咱们的内心深处。如果说我们把人生比作一场渐行渐远的这个旅程，那么就让晚风慢慢吹，往事慢慢忘。哎，接下来这首歌真的算是一首老歌了啊，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来自伍佰的《晚风》，送给大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

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来吧，今天我们全程互动的话题就是让大家来推荐一下哈，就是有没有一些歌曲一听就感觉瞬间被治愈了啊。刚才老可爱是强推啊，说 Thursday 啊，星期六那首歌，哎，确实，因为他说这可是早高峰车友们必点的神曲，也是咱们主持人李现现哥强推歌单。那确实刚才一搜就搜到了啊，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一会儿咱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啊。当然我们平时啊，大家比较关注就是如果说有装修的哈，因为装修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个大事儿。哎，如果说想要装修省钱，能不能和品质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了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就是装修房子想要省钱，咱不是不知道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最怕的就是套路，怕花冤枉钱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啊，而且还能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全程啊就媒体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了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哎，发了省钱两个字呢，您就来选择啊，在媒体的监督下，这个不仅是选的品质的装修，而且是有规模啊，而且是完全全程给大家监督的，有保障的哈。所以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会儿我们看到微信平台还有人也发来了自己的这个歌单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老听众玉树没有临风，他确实这个完全暴露年龄啊，也是说这个那可有啊，最近喜欢听那首歌呢是上个世纪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哈。哎呀，你别说，你一说这个，你一强调上个世纪，咱现在一般来说，你就别说我们现在听的歌了，就咱交通广播这个曲库里面，那大多数也都是这个上个世纪的歌曲了哈。咱听的，咱们都是上个世纪的人了哈。他说的啥歌呢？机器灵砍菜刀。哎，说实话，这六个字儿一映入的眼帘的时候，我真的是想给他唱出来。但是这个唱呢，我肯定是唱不好的。这个调儿，我就感觉，哎，大家都知道吧？大家自己来，自己先这个唱唱就行了哈。机器灵砍菜刀，差点没忍住想唱出来。这一唱真的是感觉就是在羞辱大家的耳朵哈。确实这首歌也是咱小的时候啊，满街感觉都会被就是在街上就是飘荡在整个街道上的一首歌。你说的歌感觉更像是一首，怎么说，你也不能说是童谣吧啊，用什么来形容呢？反正这首歌就感觉像是被读出来的似的，但是也有一些调调啊。我们看到秋秋也发过来了，他说哎呀很喜欢朴树的平凡之路，曾经啊，哎，他发了一个歌词哈，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哎呀，听完就觉得平凡也挺好的。确实，这首歌不管是从歌词，还是从它的旋律，从它前奏一起，我也觉得这首歌就是挺治愈的，会让我们的心情就是瞬间被抚平，然后你也会觉得好像一瞬间就把你带到了远方，然后有一些诗意的感觉哈。小静说：“哎呀，失恋那会儿就听《勇气》。”考研啊，考研当时之前考研压力大，听给未来的自己啊。他说梁静茹呢就是我的心灵鸡汤。确实哈，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早期哈，小的时候喜欢的一些歌曲，这个歌手吧，有很多，说实话有很多，他们后来呢一些的风格呀，包括路线，其实都有变化了哈，可能也是根据时代的需求或者发展吧。但是梁静茹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她的歌曲好像总觉得，虽然说也有一些记录的成长的一些历程，但是总感觉还是有一些小女生的气质在的哈，而且都是蛮治愈的，也很有力量。虽然都是一些比较温柔或者甜美的歌，但又不失一些力量感哈，很适合女生来听，而且也是我们在如果去 KTV 的话，很多人也都会点她的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哈、啊，就是心情烦躁的时候，戴上耳机听一首舒缓的歌，心里的焦躁就会慢慢平复了。然后当我们低落疲惫的时候呢，一首充满热血，就是节奏非常轻快的曲子，就瞬间打起精神了。哪怕是偶尔听到了一首老歌，就像刚才我们放的老歌，也是会瞬间的被拉回旧的时光，然后情绪也会跟着轻轻的涌动哈。其实还是提到我们刚才说的，音乐呢能轻易的改变我们的心情，从来都不是说偶然的感觉，而是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的哈。首先呢，音乐就像大脑情绪的调控开关，能直接操控我们身体里的各种情绪激素。好听的旋律、流畅的节奏响起来的时候，就是大脑呢就会快速的分泌多巴胺啊，这是我们身体里的快乐激素，能瞬间的抚平烦躁，然后心情就会变得非常愉悦。那舒缓温柔的慢歌呢，就会帮助我们提升血清素。血清素呢就像天然的安神剂一样哈、啊，就有效缓解焦虑啊、压抑，就连失眠不安也能慢慢的来舒缓哈、啊。当然，平时工作里包括生活中积攒的压力，会让体内的这个压力激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皮质醇升高，那轻柔的纯音乐就能降低它的分泌哈、啊，然后让这个疲惫和压力快速的消散。而且呢，音乐的声波还会影响我们的大脑神经啊，就是它有一种特定的频率的声波，能够平衡左右脑的状态。伤感的旋律会调动感性的情绪，那欢快的曲子呢，就能激活理性与活力，所以不用刻意调节，就能帮我们轻松的切换情绪状态。所以说啊，当大家心情不好、焦虑烦躁的时候，就来听一听舒缓的纯音乐、温柔的情歌，都是能快速平复压力的。当然，当我们低落乏力、提不起精神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啊，就一定要来听听这个轻快流行、热血动感的歌曲了，瞬间能唤醒我们的快乐多巴胺哈。如果说失眠呀，包括心绪不宁的时候，就选择一些就是60%左右的慢歌啊，也可以选择一些轻音乐，就能安稳的这个放松啊，静心入眠。你看歌曲的功效真的很强大哈。来吧，我们的歌单已经准备好了哈，就刚才老可爱点的Thursday 星期六，然后这首歌是来自 Babyface， 就是娃娃脸他们的，哇，那这个也是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个歌手组合了，对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吧。我觉得啊，就像我现在的状态是，这首歌我指定应该是听过，但是我瞬间有点想不起来它到底具体是什么节奏了，会不会这个音乐一响就瞬间想起来了？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吧，老可爱给大家推荐的啊，来自 Babyface 的星期六送给大家。

0: 防灾减灾宣传周，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洪水如何应对？突遭山洪攻击时，一定要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着山谷出口往下游跑，不要轻易游水转移，以防被山洪冲走。被围困于低洼处或者木结构的住房时，要第一时间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信条件的，来回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以呼救，让救援人员更容易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船只、木牌、木板、门板、木床等漂流物在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也不可以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等，更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同时，如果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时，你一定要远离避险，不可以触摸或者接近，防止触电。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29，这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啊。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给我们发来的消息，首先啊，是由于大雾的原因，往山西省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以下哈、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啊，这个是因雾受大雾的影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了啊。另外呢，是受到降雨的影响，是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危险品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站到鹤壁南站，连霍高速的驿马站到玉林站，还有河宝高速的邵源站到济源南站。另外呢，在济洛高速的小浪底北站，还有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的连接线的全线，目前呢是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危险品及大件的运输车辆上站的啊。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大家想要掌握或了解这个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变化，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来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哈。刚才我们送上了一首歌曲，是老可爱点的。哎，我说这个这么老可爱这么想听的一首歌，总得是有点记忆感的。果然啊，我跟你说，这首歌就是放错了。因为我就是一听，我说我总感觉如果是这首歌老可爱说出来这么推荐的话哈、然后还说是早高峰必推的神曲，怎么着，我说我应该听过吧，但是从头听到尾我是真是一点不熟悉啊。然后我就是不是这首歌，老可爱说哎呀不对不对，不是这首歌，这首歌他也压根没听过啊。然后他给我解释一下，他说就是那个一般足球比赛啊放那首歌，就有足球宝贝在这个场上跳啦啦舞的那种啊，可不是这一首。这一形容我感觉好像我更不知道是哪首了啊。但是我刚刚搜我们的歌单，它确实就是只出现了这一首啊，好吧，回头我们再找找好不好。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是充满了在我们学生时代吧，大家真的很喜欢听的一首歌，包括在今年春晚上啊，就是也把他们请过来了啊，请来了这个乐队。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大家应该又激发起了学生时代的青春回忆吧。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 Westlife My Love。

0: 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周末在家，如果说不想费劲做饭，还想吃点好的，哎，有一个东西真的是感觉大家都会很爱的啊，就试试来自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连续卖了3年，而且得到了很多咱们听友认可的黑猪肉的大肉块烤肠。早起当早餐，放学当加餐，一口爆汁，营养又健康。那这款大肉块的烤肠选用的是优质的猪后腿为原材料，含肉量非常的高，而且是采用黄金肥瘦的比例，口感是不干不柴的，而且肉质很紧实，一咬下去还会爆汁的那种哈。作为真材实料的好肉肠，就是没有添加任何的鸡肉啊、淀粉啊、防腐剂，配料表就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和肠衣啊，所以干净是看得见的，大人小孩都可以吃。烤制好之后呢，随便掰开一根哈，就能直接感受到它的用料有多实在了，因为它那个里面就是丝丝缕缕的大肉块是清晰可见的，而且一口咬下去，这个皮脆肉嫩的哈，大家都非常喜欢吃，有原味和黑胡椒两种口味可以让大家来选择。当然这款啊，这个大肉块烤肠日常一盒是8根就要卖到29了，那4盒算下来就得116了啊。今天来 UP 商城，4盒的价格到手只要89.9元，而且今天还特意跟品牌方申请了车友的专属福利，活动期间下单4盒再给大家送2盒同款的啊这个大肉块的烤肠，也就是说一盒8根89.9元，整整到手6盒，加起来是48根，折合一根这么这个多含肉量的这个大肉块烤肠，一根只要1块多钱哈。顺丰冷链多仓发货，直接包邮到家，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当然除了烤肠，周末在家想做一些美食大餐的 UP 商城还有补钙又营养的青岛盐冻大虾啊，20到30超大型号的，净重3斤只要99.9元，价格也非常给力哈，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一些这个就让你一听就很治愈的一些歌曲哈，有没有一些歌单呢？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哈，就是特别是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歌，而且后来是有了这个手机端的那种 app 啊，音乐 app 的时候，就一定也会去给它分一些这个列表哈，分一些组，就比如说我那时候歌单有什么运动的，然后有那个什么睡觉的时候就是这个听的，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自己最爱的哈，就是这就给它分类了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哈，小静发过来了，不是小静，是周周哈，他说这个我压力大的时候就听那个小跳蛙，就把这歌词发过来了，我就想唱出来了哈，快乐池塘在中，哎，这个好像没有唱对哈。快乐池塘栽种了梦想就变成海洋啊，然后是跟女儿一起听烦恼全没了，这首歌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哈，看来每个人的充电歌单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就需要那种激昂的摇滚提神，有的人就是一首舒缓的钢琴来助眠，当然了就像刚刚周周发的，还有人是需要儿歌来唤醒童心的哈。音乐真的有时候就像一把钥匙，打开的是我们内心不同的一个房间。当然这首歌说实话我也很惊喜很意外哈，在我们的歌单里找到了，但是是不是这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如果这首歌再治愈不了大家，那真的哈，我觉得那不行啊，必须得治愈一下，来一起听一听吧。来自这个青蛙乐队的小跳蛙送给大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哎，河南音乐广播呢也是开播23周年了，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这一次呢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你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有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都到位哈。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扫码来进群啦哈。如果说想要参加这一场星光露营音乐节的，您就直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啦。微信平台我们看到这个乡村啊，这个他发了随身两个字，发了随身呢就是有这个可能有需要流量了对吧，平时大家的话费都挺高的，有时候就一两百，发现哎都是用在流量上了，那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交光领航给大家带来的随身 WiFi。哎，这个呢是现在有优惠哈，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就到手了，而且是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的啊，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随身”两个字啊，就可以来这个下单了。我们看到这个笑到最后啊，包括赵培什么的都发了这个装修啊家装节啥的哈，就是大家也是普遍都会关注到装修这件事儿。确实装修对于这个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大事儿，但是呢一定要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啊，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安心又放心，而且还有品质给大家做保障哈。现在装修一般大家心里都会觉得哎呀一直很期待，但是又纠结又担心。为啥这样说呢？因为这个肯定大家都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呢这个装的过程当中哈，就是总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让你增项加钱的呀，或者是这个偷工减料的，就很担心这样的问题哈。但是呢这些问题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完全啊，就是您就放心，专门会为咱们的业主来这个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而且啊这个报名成功之后享受到三大的硬核福利，首先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块钱哈，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给您先行赔付，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因为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只要有纠纷啊就直接赔给您，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完全告别增项套路啊。所以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让您的这个装修从头到尾就放心无忧啊，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当然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家长要注意哈，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哈，有一些孩子可能存在这个抵抗力差呀，不长个这样的情况，那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但是很多家长就普遍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而忽略了氨基丁酸啊，这个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这个呢也是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哈被广泛关注跟应用的。河南交通广播交光领航也是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这里面是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而且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是很容易接受的哈。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啊，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20: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哎，现在是夏天了哈，我们都开始穿上就是相对来说露肤度比较高的漂亮的裙子呀，或者一些 T 恤啊、短袖哈。如果说这个时候再带点亮闪闪的首饰，哎，不经意间就透露出一种啊非常就是优雅的感觉哈。那说到首饰呢，前几天就给大家推荐的莫桑钻，大家反应十分的热烈哈。微信平台看到很多小伙伴都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太高了，直接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这会儿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有好多的这个听众都在回复钻石两个字哈，基本上都被刷屏了。然后呢，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就说，这个性价比这么高，能不能再推荐点新款呀？爆款商城呢，也是这个选品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工厂，给大家精选了几个最新的爆款。但是呢，这个库存是有限的哈，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莫桑钻全部都是带正规的国检证书的，颜色好，冰透洁白的，而且净度高，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哈，可以直接回复钻石来挑一挑。当然呢，我们还除了品质好、价格给力，而且是源头工厂的直供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就立减100，如果是两件一起来下单就立减200，给大家推荐一波哈。首先呢是这个新潮设计系列的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这个是1.04克的莫桑钻哈，给大家配的是925的银针，今年真的超火的马眼型的这个莫桑钻哈，它是一个蝴蝶，这个蝴蝶蝶翼的形状，然后贴合耳垂，整个是特别灵动的，还很闪烁，显脸小，券后只要199。还有一个这个满香葫芦的吊坠，0.234克拉的莫桑钻，送925的银链，这个是满钻镶嵌的，寓意特别好，福禄双全嘛，送给爱人、送给妈妈，寓意都是特别好的。券后只要229。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些经典系列的，比如说经典的六爪耳钉啊，就是这个呢是总共是2克拉的哈，也是配的925的银钩，而且它这个戴上去就是气场特别足，不管是职场、约会都能戴的哈，券后只要259。还有一个特别霸气的推荐给大家，就是经典的牛头吊坠，3克拉的莫桑钻哈，也是给大家配的925的银链，整个侧面是镂空的，聚光就是超级显。显大，重要的场合十分的撑场面，这个券后只要359啊，这个性价比贼高。大家呢只要发送钻石两个字就可以来挑挑选选了，说实话款式真的特别多。如果大家喜欢那个手链的话，还有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也是今年特别流行的哈，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啦，全部都是一物一证可溯源的，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的，直接是这个跟工厂的源头来合作的，所以性价比特别高，直接回复钻石啊，不管是自留还是送人都是特别合适的哈。如果说有装修房子的，大家也可以看过来哈。如果说您想要品质和省钱兼得的，就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哈，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而且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全程为您保驾护航。关键是您发了省钱之后啊，把这个省钱发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就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然后呢，我们这个全程啊，记者给您保驾护航，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刚才我们有说到这个青少年成长的哈，当然各位家长确实要注意，有一些孩子就比如说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很多人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但是呢却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哈。河南交通广播交通领航联合了营养的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这个是草莓味的啊，孩子会特别喜欢，您直接有需要的话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还有很多从事户外工作的哈，咱们总觉得啊，平时出门在外经常会用到流量的，也不够用哈，老是话费挺高的，那就可以来看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就可以到手了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而且是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的，手机、电脑、电视全都能来连的，每半年可以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直接这个回复随身两个字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啊，这个售后无忧完全是给您保证的哈，直接发送随身就可以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0: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3: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好朋友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首先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杭州高架惊现一只鸵鸟在奔跑。这事儿啊，就发生在昨天下午的2点半啊，杭州一高架上有一只1.8米的鸵鸟啊，在高架上一路狂奔，然后目击者祝女士啊被它挡住啊扎到，只能跟着往前开呀。这只鸵鸟至少跑了6公里，而且时速呢大概30公里每小时，有网友笑称它简直是跑了个半马。事发之后还有车主第一时间报警啊，那为了保障沿线车辆的通行安全，避免发生意外，交警还安排了2辆警车一前一后对鸵鸟进行控速啊，控制它的速度，引导的啊带路，留出安全的通行空间，确保过往车辆能够啊顺利的通过，尽量降低鸵鸟对交通的影响啊。后来这个鸵鸟一路前行，兴许是走累了，它就停在路边休息了。然后咱们的交警叔叔呢，一边做好现场的警戒啊，维护好周边的交通秩序，一边就迅速联系到了鸵鸟的主人。据了解啊，这只鸵鸟是来自杭州萧山区附近的一家农庄，当天下午呢意外离家出走了，结果就误打误撞的上了高架啊。这鸵鸟主人一赶到现场，就将这个鸵鸟带离了高架道路，目前它已经安全的返回农庄了，也没有受伤。那高架沿线的交通呢也就很快恢复正常了，过往车辆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伙儿啊，饲养鸵鸟这种大型的禽类和野生动物，必须要严格遵守相关的管理规定，做好封闭管护工作。那一旦发生了动物逃逸的情况，也不要太慌张，咱们要及时的报警求助啊，避免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鸵鸟心想啊，这个速度70迈，心情是自由自在的呀。还有网友说，感觉是生气离家出走的，才跑那么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周末了，如果说周末在家不想说费劲做饭，但是呢又嘴馋想吃点好的，就可以来试试 UP 商城连续卖了3年得到很多听友认可的黑猪肉的大肉块烤肠。这个不管是早起当早餐，放学之后给孩子当加餐，然后都是一口爆汁，营养又健康的。关键是这款大肉块的烤肠选用的都是优质的猪后腿为原材料，含肉量非常的高，而且呢口感是不干不柴的，肉质很紧实，一咬还会爆汁的那种哈。作为真材实料的好肉肠，根本就没有添加任何的鸡肉啊、淀粉啊、防腐剂，那配料表就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还有肠衣，干净看得见，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来吃。当然烤制好之后呢，随便

开一个肉肠，就直接能感受到它的用料有多实在了。因为这个烤肠里面丝丝缕缕的大肉块是清晰可见的哈，而且冒着热气腾腾的烤肠一口咬下去，皮脆肉嫩，一家人都很喜欢吃。有两种口味可以供大家选择，有原味和黑胡椒的哈。那这款黑猪肉的大肉块烤肠日常一盒是八根装的，就要卖到29了，四盒算下来就要116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四盒只要89.9元，而且呢，我们也给这个大家申请了我们的专属福利。嗯，现在下单的话，就是再直接送给大家两盒同款的，也就是说呢，今天只要花89.9元，整整到手六盒，一共有48根呀，这个真的是能吃很久了哈。折合下来一根只要1块多钱，顺丰冷链多仓发货，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啦。当然现在的天气啊，虽然这两天是有点阴雨天，但是呢不得不说现在天气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热的哈。那如果说现在咱的车子就经常会遇到开空调的状态，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制冷的效果也不咋好，有时候这个车子动力开着开着也觉得确实不如以前了，而且油耗还不断的增高了。遇到这些问题也不用太担心，直接给咱的车子来除除积碳就可以了哈。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理积碳的，一瓶下去发动机就立马轻快了哈。不管是带空调啊，然后还是制冷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给您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首先啊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理积碳的，一瓶下去发动机就立马轻快了哈。不管是带空调啊，然后还是制冷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给您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首先啊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它是强力除碳的哈，这个优惠碗仅需239，它是一个套盒三瓶装的哈，用完之后让咱的老车回归到这种这个新车的丝滑呀，还有这个

0: 来说，装修真的是啊，因为现在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一个是呢很期待，但是呢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因为装修确实是家里大事儿哈，肯定是期待住一个美美的新家，但是装的过程当中呢，你别管有经验没经验哈，都是很担心装修公司会不会店大欺客呀，会不会说这个装修到一半让你增项啊加钱的，还是说这个中间万一有这个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哎，我们也懂您的焦虑哈。河南交通广播也是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而且是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哈。而且呢，是让万千业主来信赖的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记者啊，就是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整个呢过程当中都是对这个施工来监督的哈，所以您就是完全放心就可以了，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路上。哎，这件事儿啊，发生在咱们河南的栾川啊，有一位村民在路边捡到了一只疑似小鹿的动物，这一查呀，身份可不简单啊。最近在栾川桃湾镇一滨村有一位热心村民啊，在路边发现了一只受伤小动物啊，你说这是啥呀，像鹿它也不像鹿啊。啊，它这个前腿有明显的外伤，行动比较迟缓，没有办法正常的奔跑觅食。后来村民仔细辨认之后啊，判断这只小家伙有可能是国家保护动物，于是第一时间将它送到了派出所。哎，那这只小动物究竟是什么呢？经过镇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初步检查啊，确认这只小鹿的真实身份啊，它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野生小麂，俗称黄麂，而且还是只幼崽。小家伙的腿部是有明显的外伤的，可能是因为意外受伤跟群体走散了。那考虑到小麂呢，生性胆小，容易应激，所以救助人员就将它转移到了一个专用的笼舍啊，还安排了安静避光的环境，尽量减少外界的干扰，防止它受到二次惊吓。在5月6号上午，这只小麂已经被安全的转移到了县级的救助中心啊，就从镇级的转移到县级的去进行一个专业救治了，现在正在康复观察当中，精神状态良好啊。等它完全恢复了野外生存能力呢，将选择合适的机会把它放归到原生的栖息地，因为这样对它是最好的。哎，咱们划重点了啊，如果在野外遇到野生动物该怎么办呢？千万不要自己去捕捉，也不要给它喂吃的啊，咱们一般见到小动物第一反应就是给它喂点吃的，孩子饿坏了啊，不要随便投喂，而是要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的派出所或者是林业部门，也不要随便去摸它，一个是怕动物应激啊，怕彼此都是互相伤害啊，更不能私自把它捕捉到家里了，你觉得挺可爱的啊，带回去这个也是不行的。先与林业部门或者是公安部门去联系啊，咱们的一个善举可能就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夏天跟音乐就是很配的哈，23度的夏天刚好遇到你。河南音乐广播也是开播23周年了，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了。这一次呢，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你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有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都到位哈。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扫码来进群了。23度的夏天的音乐节不见不散。如果说想要参与这次星光露营的音乐节，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当然如果说有从事户外工作的哈，经常有出差的，然后呢总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哈，话费都挺高的，都用在流量上了。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而且每个月呢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是可以来连的，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而且每半年免费的换电池，5年质保，置换不修。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啊，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5月份哈，我们的装修宠粉福利也是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的金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的配齐，而且签约之后再送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都安排到位哈，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装修两个字啊，回复装修就可以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而且还有宠粉的现金红包，名额所剩不多了，赶紧回复装修两个字来锁定最后的福利，实惠装新家。如果说有些孩子啊，咱们可能存在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哎，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很多的家长可能普遍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元素不要这个忽略了啊，就是氨基丁酸，这个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的领域呢，也是被广泛关注跟应用的。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也是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这里面是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

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哈，孩子会特别容易接受。怎么购买呢？如果您有需要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回复成长两个字啊，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每天晚上咱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云南大货车暗藏46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的幼鸟。最近啊，在云南边检总站西双版纳勐润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在边境查缉时呢，查获了一起货车走私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雕鸮幼鸟的案件啊。咱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当天呢，执勤民警在核查一辆可疑的货车，这个时候啊，发现大车仅运载了几只鸡啊，这么大的货车就运了几只鸡，这不是赔了吗？所以就觉得疑点重重啊，肯定是有蹊跷。于是民警就深入车厢排查，然后锁定了一个隐蔽的塑料箱啊，当场查获了46只毛茸茸的雕鸮幼鸟。控制住了这个涉案驾驶人李某啊，就是那个猫头鹰的幼鸟啊。因为车厢状态还是比较闷热的，那幼鸟的状态也很虚弱，所以说民警将小家伙们带回派出所先悉心照料了，而且还轮流的这个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等这个幼鸟状态平稳之后呢，移交到了环食药侦部门，后续将开展专业的养护和野化的训练，达标之后啊，再找机会给他们放归到自然。警方也在这里提醒啊，野生动物受法律保护的，如果是非法捕猎、运输、交易，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您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也请及时的向相关部门来举报。我们看听众软软说啊，说我对猫头鹰这一类不管啥品种我都害怕的要命啊，不知道为啥。哎，可能有些人他就比较怕那种尖嘴的动物，像鸡啊鸟啊什么的，是不是啊？还有朋友觉得他身上那个羽毛啊就很原始啊，但是我觉得还挺可爱的。看这位网友说好可爱啊，这么多毛团子啊，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雕鸮宝宝的。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
5: 饱和王的声，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6: 这片我的皮肤吗？
4: 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
7: 我猜呀，听得后来有所报啊，
8: 阿公家小鬼啊，怎样啊，
9: 是啊，爸爸是白雄雄啊，现在谈情商会去
10: 做到，这不是听得到吗，这个人家都不在了。
4: 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阿嬷的心。
11: 但是今天不是我说的，
12: 你有事死了你的，
11: 我不说，我说完我就
4: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咱们俗话说得好呀，猫咪这么可爱，生来就是要被惯着的啊。虽然没有这么一句俗话，但是啊，我觉得这个话说的一点也不错啊。不过惯也是门学问，要讲究方式方法啊。惯得好呢，是人是猫都幸福，但是如果你这个过度的溺爱了，可能还有很大的隐患。那被惯坏的猫咪都有哪些表现？是不是需要纠正呢？来听一听你家猫咪中了几个。第一个表现啊，就是总对着你喵喵叫个没完啊。那成年猫咪喵喵叫呢，它呢是为了和人类交流，它们饿了渴了，想要玩无聊，想引起你注意，可能都会通过喵喵叫来召唤你啊。如果猫咪总是对你喵喵叫，说明啊它意识到你每次都会回应得很及时，就是那种又快又好用的工具人啊。这个一般不需要纠正啊，请好好的享受这种被猫咪需要的感觉就好了。那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小猫不愿意被关在门外，一旦被关了它就会搞破坏啊。因为这个室内猫啊，它会把整个家都当作自己的领地，并且每天至少要巡视个一遍，所以说大部分铲屎官家里的门都只能作为摆设。但是如果房门不小心被关了，被惯坏的猫它就会疯狂的嚎叫去刨门，以此来表达不满，因为它知道铲屎官吃这套啊。那最好的措施就是预防了，就是你一开始就要明确猫咪不能去的区域，比如说厨房，那在它嚎叫的时候也学会不理它啊，断了它的这个念想。那第三个被惯坏的表现呢，就是这个猫很爱睡床头，睡床尾还不行，你还要睡床头。说明它不仅能随意的进出卧室上床，而且还在家里有比较高的地位。猫认为和你是平级的，或者说它的地位高于你的时候呢，它就会倾向于睡在床头。如果你能忍受半夜经常被猫咪抢枕头，那我觉得不干预也能凑合过啊。那第四个被惯坏的表现就是跟你抢地盘儿啊。如果他会因为你睡到他旁边就把这个他赶下沙发呀，然后呢他就会咬你啊，哈你，就哈气报复你，就说明他被惯坏了啊。首先他会跟你争地盘，就说明把你当成同类了。但一般的猫啊，他们是避免跟其他猫有正面冲突的。如果说他经常的咬你，说明啊在猫咪心里你的地位和战斗力都远低于他啊。就这样如果欺负你，感觉你也不太会反抗的样子啊。如果只是单纯的夺地盘，确实是不需要干预的，但是啊这反映出你这个威信的缺失啊，导致后续剪指甲、刷牙、喂药、梳毛这些工作都比较难开展，所以说还是要建议纠正的啊。纠正的方法也是很简单，哎，咱们找一些这个小食物啊，他喜欢的零食啊，这个肉干啊，去引导他重建你的这个威信啊。还有一个被惯坏的表现就是爱趴在键盘上，或者通过阻碍你做事情吸引你的注意。比如说你在办公玩手机看电视，反正就是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遮挡你的视线啊，就是对到你的面前捣乱，强行让你。

0: 这个其实只是会降低铲屎官的工作效率和玩耍的体验，对猫咪来说并没有什么坏处，所以说不想改咱们就不改吧。想问问啊，就是你有惯坏你家的毛孩子吗？他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才咱们聊到啊，就是你家猫咪被你惯坏的几种表现，有一些是需要纠正的啊，有一些就是无伤大雅，惯就惯了啊。那接下来继续聊一聊，还有哪些被惯坏的表现呢？比如说你跟它突然这个互动起来了，但是它玩嗨了就爱咬你一口。哎，这个实际上啊，它属于一种玩耍性的攻击。猫咪的本意呢是想和你玩，但是它小时候可能那种社会化的训练没有教好，长大之后就不会正确的表达应该如何来互动啊，也不太会掌握这个玩耍的力道，所以有可能会把你咬疼。如果你家猫咪咬人很轻，那咬就咬了吧。但如果猫咪它不会正常的撒娇，咬人还疼啊，甚至把你这个咬出血了，要去打疫苗了，那为了人猫关系的长久发展啊，咱们可以适当做一些微调。另外还有一种被惯坏的表现就是挑食，有的猫它既讨厌单调乏味，但是又很这个敏感谨慎的拒绝新食物啊，逐渐变成能吃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那除了食物本身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肉不新鲜呀，或者你选的肉不在它的食谱里，或者它不知道能不能吃，口感不好等等啊，或者你经常给猫喂小零食，种种习惯吧都会让它变得很挑食。特别是肠道没有发育好的小猫，切记啊，不要喂得太杂了。那如果猫咪已经挑食，那只能继续惯着了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猫太肥胖了啊，这也是被惯坏的表现。因为生活在室内的猫，它不需要消耗热量去捕食，这个采食的成功率也从不到10%直接升到了100%。再加上一绝育之后，这热量消耗更低了。但是很多铲屎官呀，看到猫咪一讨食，就狠不下心去拒绝，没有办法去控制猫的热量摄入，这个猫的肥胖问题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肥胖呢，会给猫带来很多的健康隐患，比如说关节炎、心脑血管疾病、代谢病高发。所以啊，这个问题咱们千万不能惯着。还有一种被惯坏的表现啊，不知道您家这猫中了没有，如果中了，那你真的是这好好忍耐一下啊，就是在你吃饭的时候上厕所。那一开始啊，只是猫咪的生物钟，就类似咱们习惯早上去这个蹲一蹲啊一样。但是啊，如果有的铲屎官他忍不住，就是说在猫咪便便之后迅速去铲屎，就会让猫咪觉得，哎，这个时候我去便便，铲屎官他很积极呀。啊，下次我还选这个时候，那逐渐就会把它惯成爱在你吃饭的时候去如厕。那最后一种表现，相信很多家里的毛孩子都中了啊，就是在你吃饭的时候上桌。那人类食物啊，其实它本来不在猫咪的自然食谱里，猫咪也不会主动去吃。但如果你家猫有过流浪的经历啊，或者你喂过它像炸鸡、面包这些，所以说啊，它会在你吃饭的时候想要上桌捞点油水儿。但是咱们的饭对猫咪大部分都不安全，有些甚至有害，比如说鸡骨头、鱼刺，这些都会划伤它的肠道，所以说这个习惯是千万不能惯啊。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有惯坏你家猫咪吗？它有什么比较不好的习惯呢？啊，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 CC 说，八个月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听众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3周的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健康，因为家中有2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所以说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听众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办法养了。串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听众吴华说，小猫咪们满月了，喜欢的可以来领养了啊，他家是一窝奶牛猫。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芭芭拉说，一窝边牧仔仔可以预定喽。听众博说，有比熊幼崽吗？朋友们想要领养。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您直接发送宠物2个字来进入粉丝群就可以了，同时也

0: 可以发送宠物进群找到主播。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2: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7: FM104.1
8: FM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掌声有请今天的玩家，叫做让子弹飞一会儿。你好。
1: 啊，主持人好。
0: 你好啊，这个让子弹飞一会儿，请问一下是看过让子弹飞吗？
1: 没有。
0: 好，一会儿就出这个。

0: 请问不是第一次参与了吧？
1: 第二次。
0: 第二次参与，那应该也是熟门熟路了。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新手局快问快答篇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让子弹飞一会儿，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张弛，做好准备，
3: 来吧。
0: 倒计时3、2、1，开始。
3: 请问《让子弹飞》的导演是哪位？
0: 这个太简单了。
1: 让子弹什么意思？没听清。
3: 他的导演是哪位？
0: 《让子弹飞》的导演是谁？
1: 导演是那个……
0: 哦，他知道哦。哎，
3: 早上出难点了，你要知道。
0: 你快，谁快？嗯，
1: 就是最早主持那个主持那个春节晚会那个。
0: 啊？最早主持春晚呢？
3: 好有吧？
0: 有吗？
3: 知道啊，但是你这
0: 没有吧？
3: 你得说是谁啊？
0: 对，说名字啊，不知道咱就过。
1: 过。
0: 哎，总算知道都过了。
3: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0: 下一句。
1: 时光，你不有点当机，过。
0: 有点当机。
3: 狗的体温比人高还是比人低？
1: 是，你说清楚。
3: 狗的体温比人高还是比人低？
1: 别人高，
0: 哇哦！
1: 低
0: 啊，到底是低还是高？然后最后给我一个
3: 低
0: 是吗？
3: 是吧？
0: 哇塞，今天总算迎来了一个1道题都没答对的。
3: 哇！
0: 这个反应、低。
3: 我其实那个哇是
0: 哇
3: 惊讶的哇。
0: 不，你我知道接到那个后面确实真的很像狗叫，但是真，但是我真的很惊讶。让子弹飞一会儿，这位朋友，感谢您的这个参与啊！虽然说今天1道题都没答对，但是他反向的应该知道了，狗的体温到底应该是比人高比人低，
3: 是不是反应过来了？
0: 应该是反应过来了吧？
1: 啊，
0: 反应过来，感谢您啊！那今天我们就先这里了啊，我们收线了，下次再来，拜拜。虽然人家啥都没打走，你看人家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份礼物，但是怎么着是不是开出了3道题？
3: 不一定，因为有1道题是给他单独制定的
0: 啊。行，开出了2道题。
3: 这种题他下一次就没有了
0: 啊。
3: 我本来想
0: 非常定制化，
3: 你要本来想
0: 针对的，
3: 本来想问的是什么？本来想问的是《让子弹飞》当中主角团最先下线
0: 的
3: 是老几？
0: 嗨，
3: 这个其实也不算难，但是比那个难一点，比导演是谁难一点。
0: 导演是
3: 这个得起码看过，
0: 太基础款了。
3: 对，这你不没看过，可能知道导演是谁。
0: 嗯，
3: 但是你这个你下边我这问题你得看过才知道。
0: 是的，
3: 他在剧情里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那个画面啊，您当时给他立了一个墓碑。就是一个就是大拇指跟小拇指伸出来一个比了一个6字。
0: 是的，
3: 这个很多人印象也非常的深刻。
0: 好的，那么刚才看了一下啊，参与答题的这一位让子弹飞一会儿也是回复了游戏2个字进群了啊。包括有一些朋友想进群，发了进群2个字发现啥都没有，回复游戏啊，回复游戏参与到咱们这一款游戏节目。
3: 没错，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

0: 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13点档的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好的，想进群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游戏两个字赶快来进群，说不定一会儿啊，您在参与的过程当中群里面的人就能够帮助到你们。刚才有人问呢，那个让子弹飞一会儿大哥进群了没有？进群了，我看见了。但是他的名字，他的 ID 是自己起的，他不是那个 ID， 所以说你们要自己扒拉一下，好不好？
1: 是。
0: 哎，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想要参与的话，要记好了，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自己给自己起的游戏 ID 的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了。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下一位玩家。

0: 好了，掌声有请到的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酒窝小双。你好，小双。
1: Hello， 珍妮，张琪，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很可爱的小姐姐，请问一下，这是第几次参与啦？
1: 第一次。
0: 第一次参与，最近这一段时间有听节目吗？
1: 啊，听了，我觉得现在越来越难啊。我今天鼓起勇气才打的。
0: 真的越来越难了吗？
2: 因为觉得再等了可能更难，是吧？
0: 请问一下，就是在你看来，就是你听他们答题的时候，你觉得哪道题最难？哪？
1: 红日。
0: 哇，正确！来，接下来最后一首了。
2: 坏了。

0: 有感觉吗？
1: 能提醒一下吗？
0: 怎么样？这确实，我觉得他因为是一首老歌，但是他太耳熟能详了。不过好像是很多人只懂得他副歌部分，然后前奏可能没怎么听过。
2: 我好像
0: 有感觉的。

0: 吧，我咱再来听一下。
1: 好，你再给我放一下。是不是那个外面的世界？
0: 哦，吗？确定吗？
1: 跳好跳跳好跳，确定。
0: 确定的话，我们就来听一听看这首歌到底是不是外面的世界，
2: 是哪里的？
1: 在很久很久
0: 以前，恭喜您答对了！哇，小川，我非常的喜出望外啊！没成想连续两天连咖啡都没有送出去，今天直接大奖抱走了，
2: 很顺畅，很通畅。
0: 你也没有想到，谁想到了呢？
2: 非常典范啊，就是该过的时候咱就过，
0: 对，
2: 对不对？
0: 咱一点都不内耗。
2: 该答的时候觉得差不多是这个，咱就直接答。
0: 所以恭喜小双，可以最终获得到的大奖是由 UP 商城提供到的啊，思飞奇升级版的二合一护腰饺子腰扣。
2: 珍妮老师真的是。别的朋友拿到奖品比自个儿拿到都开心，
0: 主要是这几天没送，然后就有点生疏了。感谢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也感谢小双，一会儿这个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好吗？
1: 好的。
0: 有什么想要对接下来的玩家讲？
1: 下面的朋友要加油哦，
0: 就是
1: 如果不会的话直接喊过，速度一定要快，节省时间。
0: OK， 好的，感谢小双，我们先收线了，拜拜
1: 拜拜。
2: 然后后边人咕，
0: 咱没有那么多过，最多
2: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0: 我以为你刚才在那儿喊姑姑呢，你现在认亲也没有用啊。
3: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火灾如何应对？如果你在公共场所，那么第一时间要记得拨打119报警，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逃生，千万不要乘坐电梯。穿过浓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和墙边，弯腰或匍匐前进。逃生时随手关闭身后房门，防止浓烟尾随进入。无法逃离时，应该要退到阳台或者是屋顶等安全区域，发出呼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你身处高层建筑，当下层楼梯已经被大火封堵时，不要强行下逃，可以到天台等安全地点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高层呼救无效时，可以在窗前挥动被单、毛巾等物，引起他人注意。当你被困森林、草原时，要判明火势大小、风向，迅速向火已经烧过或植物稀少、地势平坦的地带转移。穿越火线时，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过。无法脱险时，要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扒开浮土，直到见到湿土，把脸贴近坑底，用衣服包住头，双手放在身体下面，避开火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猜怎么着？我看到有人发钻石俩字儿，我很诧异。我很诧异，我们是这个关键词吗？
1: 首先来跟大家讲啊，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哎，我们确实有好物给大家推荐呢。
0: 还是没藏住呀。
1: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很多女孩子的首饰盒里的心头号。它的心头号的点是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它确实很好看，第二，它的性价比高到离谱。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到的颜色净度都不会出错的出口多个国家，我们前往广东溯源一线源头大厂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品牌。
0: 说白了啊，您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点缀物，但是觉得买钻石又有点贵。我
1: 不是有点贵，说实话，
0: 买纯钻
1: 真的是太贵了。就这么说吧，你真的想买一个能够引起大家，咱不是说什么大家都羡慕或者，就是你能够看到眼里的，一克拉的，基本上要上万了。朋友们，但是你在咱们这儿，你自己看看，基本上啊，一两百。

0: 块钱你都拿走。而且这是莫桑钻，虽然很多很多朋友也在可能其他直播间有看过，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是珠宝级的莫桑钻，就是人家也是有分档次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经典的伊克拉系列啊，先说伊克拉系列吧，克拉尔丁，好吧，每边50分，两个加到一起是一克拉，而且是 S925 银六爪镶嵌，圆通直供的广播专享价格2.5折，入手139。
1: 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这个小节日啊，就是做一个点缀作用。就是你觉得送的这个礼物呢，你太贵的有点舍不得，你想以量取胜，我觉得它作为最中心的一个点缀，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怎么说赠送的一个效果。
0: 而且就是从女孩子喜欢日常购买来搭配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啊，自己送给自己真的很划算，不是也可以，是我会首选。因为呢，你自己平常如果你想成套的去佩戴耳钉啊、项链啊、手镯啊，或者说是戒指啊，你要搭一套的这个天然钻，我的天哪，你把我卖了吧！大家自己回复钻石两个字来
1: 看
0: 一下，我们直接告诉大家的价格啊，一克拉刚才说到的克拉耳钉，一克拉的耳钉139，一克拉的项链159，一克拉的戒指2.5折，券后只需要199，你看200。
1: 反正啊，这整个商城的页面你就看吧，全是小几百，
0: 是的，
1: 都不是大几，都是小几百，反正挑一个您顺眼的，拿回来看一看。我们呢，这个颜色啊、净度啊都不错，所以就别等了啊！欢迎各位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配备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啊！
0: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1: 可以先拿来看看啊，
0: 是的，
1: 佩戴佩戴，
0: 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轻松入手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掌声有请的这一位玩家是咱们老朋友了啊，有请到的是云朵儿。你好云朵儿。
1: 你好
0: 你好，又来了又来了又见面了，
2: 我记得
0: 了，
2: 我觉得第一次表现其实非常好，好像是进入到了最终环节是吗？
1: 嗯，
2: 反正起码到最终了，然后上一次好像是连第一关
1: 都没过，就答了两道题。
0: 那今天咱来试试运气啊，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云朵，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熟门熟路了，我们准备开始吧。
1: 好的，
0: 好的，倒计时，3、2、1，开始。
2: 一道脑筋急转弯，请问杨停止了呼吸，
0: 打
2: 一个
0: 成语，
2: 成语是哪个成语？
1: 扬眉吐气。
0: 正确。哎、
2: 请接诗词：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
1: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0: 还有，
2: 哦、哎，正确，接出来了是吧、啊？请说出3个字的歌名。
1: 3个字的歌名
2: 是的。
1: 萱草花。
2: 好，
0: 萱草花。
1: 情歌王。
2: 好。
0: 哎、啊、呀。两个了，
1: 甜蜜蜜。
2: 好，
1: 还有啥？
2: 小学生最喜欢那个。
0: 哎，你孤身走暗巷，哎你。
1: 孤勇者。
0: 啊，4个。
2: 接下来，请问实习期能独自上城市快速路吗？
1: 不能。
2: 确定吗？
1: 城市
0: 快速路
2: 可
0: 以。正确。
2: 那么可以上高速吗？
1: 不可以。
0: 正确。再问一个，来，再问一个。
2: 请问领取驾照多久算实习期？
1: 1年。
0: 哇，正确。想想看啊，您是想要觉得过老的歌多一点，还是呢，就是大概近些年的歌多一点？
2: 反正都不听。
0: 随便。
2: 没事，无所谓，我就靠群友。对不对？你随便出。
0: 好的。
2: 我不知道，我不听，我靠群友，对不对？
0: 60秒钟内连续答对3首歌的这个歌名，就算通关。做好准备了没有？
1: 好的。

0: 恰恰恰，怎么样？
1: 摩吉童
0: 什么？
2: 好像是对的，你再说一遍。
1: 摩吉童，
0: 摩吉童，
2: 摩吉陀。中文中音译嘛。
0: 请问一下，是谁告诉您的这个答案啊？
2: 反正肯定不是他自己想的，有点不确定啊。
0: 来听第二首。

0: 什么？
1: 大声说，
2: 彩虹的微笑。
1: 恭喜答对了。
0: 真的这么顺吗？就
1: 来自于王心凌《彩虹的微笑》，我们来恭喜云朵今天总算是闯关成功了，而且云朵应该是没在群里吧？
0: 对，我想说能不能解解密，就是你到底说什么歌都不怎么听，是一种谦虚，还是说确实依靠了谁的帮助？
2: 没有，我旁边有什么歌都听的姐妹，
1: 还得靠姐妹。
0: 今天全是姐妹，
1: 全是姐妹组局，
0: 哎，
1: 真的是姐妹同心，其利断金，真的没话说，朋友们。下回要不让姐妹也来参加一下呢？
2: 好的，这个通关。
1: 好的，整个通关啊！来，感谢您。那么接下来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好吗？
2: 好的。
1: 好，恭喜您。顺利通关，获得到了由 UP 商城为您送上的最终奖品。那么接下来我们收线了，下回再见，拜拜。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我们还在等待着接下来这位玩家的这个上线啊。但是怎么讲，他是之前经常收听节目以及也来参与过的、嗯、他在节目当中吐了槽，就是说之前听别人的这个答题都觉得很简单，怎么一到自己就很难，咱也不知道今天他能否
1: 突破自我。
0: 是的，上一次几道题来着？
1: 上一次是
0: 好像是两道吧，
1: 很少，反正
0: 好像是两道。那希望这一次呢，咱们至少努力突破三道。
1: 我想知道是这位吗？
0: 来，掌声有请到小月，你好，
2: 你好，珍妮老师，我来了，
0: 就是他没跑，就是他。
1: 现在都搞什么反差？小帅是女的，
0: 小月
1: 是
0: 男的啊。
2: 小月是我媳妇的名字。
0: 哦，这是带着这个家属一起来的。
1: T 七出征
2: 是
1: 吧？
2: 啊、是我旁边有智能团。
0: 哦，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属于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又是新手局啊！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小月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张弛，
1: 来吧。
0: 三二一，倒计时开始。
1: 请问一年365天当中，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0: 脑筋急转弯。
2: 哪天都长。
0: 错了。不行，可以过啊。
2: 哎，行。
1: 这行。不想切洋葱的时候流眼泪，可以把洋葱提前放到冰箱里冷藏10分钟再切，这个表述对吗？
2: 不对。
0: 不对吗？
1: 不对吗？

0: 不对不对。
1: 请问至少还有你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嗯，
0: 过。
2: 哦，过了。
1: 这么难？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2: 下半句。
1: 接歌。
0: 那一次的过的歌。
1: 你在唱什么？你？
2: 但是他真的，但是他真的会这个调是对的，这个调是对的，但是没法过了啊、哦！想想看。您要不然回答至少还有你，要不然就是接上这首歌。
0: 至少还有你、啊、是吧？
2: 至少还有你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呀？又在代表作，
0: 这是
2: 这道题上。
0: 那个我听过，他是那个任贤齐的。
2: 嗨，
1: 任贤齐。我感觉今儿啊，你是有点多少有点梦到哪儿说到哪儿的感觉。我都有的很多前因后果我都没听懂。
2: 而且我告诉你，上一次他好像就是在哪位歌手的代表作上，然后栽了跟头。他说好多人都唱过这首歌，你记不记得？好多人都唱过。
1: 我问哥看群了吗？还是你不在那个？我有一个群，好像把答案全漏了。
2: 就是啊，请问一下，您在我们游戏学历吗？
0: 在了，在22群
2: 里面没有。
1: 22群都漏了呀，铁。
2: 对呀、啊，全部都已经答出来了。
1: 真不看吗？就
2: 好的。
0: 我看了，主要是我这一上来我就
2: 又紧张
1: 了，
2: 又懵了。
0: 见二位老师，我就懵了。
2: 我们俩那么吓人吗？就
0: 不是、啊，你俩有点搞笑。
1: 你后面不笑，你那个有点搞笑，感觉像是在骂我们。你俩真是有点搞笑，你俩。
2: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我们
1: 下
2: 回
1: 再
2: 来，
1: 拜
2: 拜。收线了啊，收线了。好了，其他的朋友们继续来吧，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
1: 是今天真的好快啊，就需要是重播素材都有点不够了，我天，有你知道吗？有些朋友啊，他答一次题，我得给他分上下集。有些朋友呢，我得给他跟别人凑在一起。
2: 嗯，
1: 内容量也太快了。
2: 但是至少有一道题，他的在我们的引导当中算是答对了吧？刚才这个表述是对的啊。不想在切洋葱的时候流眼泪，可以提前把洋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10分钟再切。这个方法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低温减慢了催泪物质的挥发，会抑制酶的反应，减少这个气味的扩散。所以说，在冷藏之后切洋葱，基本上不辣眼，也不会流眼泪。朋友们 ，get 到一个小技能了吧？这也是小月给大家开出来的，挺棒的啊！他除了这道题是我们引导当中答对了，其他都没答
1: 对，
2: 但是也开出来了很多题，开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至少有3道题开出来了。
1: 至少还有你是任贤齐，还有这个，只怕我自己会
2: 爱上
1: 你。他那个是怎么接的呀？
2: 哒滴滴滴哒滴滴滴哒滴。
1: 我现在回忆我有点记不清，你知道吗？感觉没有逻辑的那段话。
2: 而且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
1: 啊、
2: 到目前为止今天没有一个人拿走任何一份奖品。哇哦，
1: 这又是谁给谁在省钱啊？
2: 真是啊。

0: 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

0: 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1: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2: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迷心，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可以找到我们了。开发票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但是如果您是在交管12123客户端上处理完交通违法之后，您知道怎么开发票吗？安阳的申先生啊，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 我的车是安阳的车，在郑州违章，12123那个平台上我交了那个违停罚款，怎么连个发票都找不着？那个业务办里面的那个电子发票那一点就点不开，几个月都点不开。我连续处理了3个，前一段还处理过2个，它就是不显示嘛，没有发票。联系了12123那个平台，他说要到现场去，结果我到这个窗口他也答应不出来。
0: 到底是功能不全还是软件故障呢？在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交纳罚款之后，会出现一个查看票据的选项，但是啊，申先生说点击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2123客服热线。
2: 12123没有开发票的地方，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右下角有一个开发票的地方，可以识别一下。
0: 看来啊，这个交管12123呢，它并不能直接开出发票。按照客服的提示，记者也尝试打开了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在右页，在首页的右下角有一个电子票据的选项，进入之后啊，就在已开票记录当中可以查看到已经处理的违法记录以及对应的发票。于是啊，我们很快就告知申先生操作方式，让他也去试一试。
3: 我点开这个河南交警，一点就我的票就显我的名字，查到今年元月份的有，去年的也有，但就是今年四月份交了的票现在还没有，还查不到。他可能是不是有批量就是开票啊，顾不上啊，搞不清。
0: 哎，申先生说啊，大部分票都找到了，但是啊，今年四月份交罚款的发票没有。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总队的相关处室负责人。那么根据查询到的情况，回复记者说呀，这个正常情况下，交完罚款第二天信息，发票的相关信息呢，就会同步到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类似申先生这种情况呢，需要当事人提供详细的缴费记录，可以根据缴费凭证上面的流水号来进行查询。后来经过查询啊，发现是四月份在系统故障的期间，申先生交纳了这笔罚款。那么交管总队呢，把这个流水号啊进行了数据重传，在重传刷新之后，数据从后台来看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所以我们的记者啊也告知申先生再重新尝试登录微信查看。昨天上午省交管总队啊在完成数据重传之后，我们也请申先生再次进行了查询。
3: 都找到了，这个圆满解决了，原来到现场也没找到，支付宝也找不到。南方谈交通这个节目真的挺好啊，谢谢您。
0: 目前啊，申先生这个小问题已经解决了啊，看似是个小问题，但是啊，给申先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所以啊，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或者困难，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在科技服务于我们生活的同时啊，有时候啊，科技也会有点小 bug 哈。我们允许科技的小 bug 出现，在科技服务于我们生活的同时啊，有时候啊，科技也会有点小 bug 哈。我们允许科技的小 bug 出现啊，但是啊，各位遇到这类的问题也不用慌，我们常说一句话哈，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要咱确确实实交完罚款了，这个票啊肯定是能找得到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您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就可以了，我们来帮您解决。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发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网址啊，上面有个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

0: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开通今天的节目热线。黄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1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黄先生。
12: 我就是有一次违章的那个拍照。
11: 嗯，
12: 我想就是在那个一个县道上，就是拍的故那个这个违章呢，就是是那个接打电话，
11: 嗯，
12: 就有点疑义，我想咨询一下
11: 啊，什么情况呢？
12: 就是在一个路口，就我需要找不到路了，然后就是我靠边停车，然后开导航，就是在这个时段，
11: 嗯，
12: 拍到照片，就是说违章，接打电话。
11: 嗯，
12: 刚好就是我在路边往路边停在路边，
11: 嗯，
12: 然后打电话，就在这个时间，这个像这种情况，属不属于这个违章开车接打电话？
11: 嗯，您的争议点是什么？争议点是车停在这儿没动吗？
12: 对，应该是，就是说，严格的说是在往边靠着滑行。
11: 那你看，没动和滑行完全是两种概念哈。如果是滑行的状态，你在这儿设置导航，这种情况也属于驾驶期间这个使用手机。因为这滑行过程当中，你毕竟车没有停啊，车辆停止和滑行是两个状态呀，对不对？
12: 对，就是这一点，我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我已经靠边了，但是电话掏出来了，还没有设置，就是左手拿着这个手机在方向盘上，
11: 嗯，
12: 然后就说是。就是说，从这个，拍摄的照片，这个照片的内容可以看出，我是目视前方，正就是，应该说是认真的在开车。
11: 哎呦，那您这个认真跟别人的认真理解可不太一样啊，是不是？您看啊，首先法律规定在开车期间禁止拨打接听和使用手持电话，对不对？这是法律规定，这个您知道的，对不对？
12: 对。
11: 好，那么第二点呢？您刚才讲这个，您认为您是在认真这个开车啊，或者说左手拿着手机没有关系，那可能是我们说叫认知偏差，就是此刻您认为它好像没有问题，那今天呢，可能你。

0: 时速是5公里，那你认为5公里没有问题，下次呢可能是10公里，再下一次呢可能是30公里，也就是说这给未来潜藏了不确定的危险。第三点呢，就是回到这个法律的问题上，法律不是看你行驶5公里还是10公里，也不是看你是抬头看前方还是低头看手机，只要你的手里有手机，本身这种行为就已经违法了。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要求的是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当然也许你说我当时没有双手方向盘放在盘上，比如说我在一个手在操纵这个挡杆，对吧，还有可能我一个手比如说在方向盘下面，你的摄像头没有拍到，没关系，因为这个法律也没有规定的这么死，同时呢这些行为被电子眼拍到了也不会处罚您使用手机，只有当手中拿着手机的时候才算是拨打接听和使用手持电话。所以说再加上还有一点哈，就是很多朋友认为说我在看导航或者说我在设置导航，那么这个导航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在去目的地启动车辆之前就应该提前设置好，你可以路上不看，但是如果你不设置好，你到终点了或者我开到一半我不认路了再开，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行为， 对吧，
1: 就是开了中间的时间找不到路了，
0: 对，
1: 就是前面修路了，修路的时间就是这个过不去了，过不去情况下我要找开一个新的这个路绕过去，
0: 对，
1: 绕过去情况下刚好这个地方刚好有个摄像头，
0: 对，
1: 我就应就是说是严格说是应该说是再到档案再滑行，
0: 是的，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呢，比如说你现在确确实实在路上哈，遇到了这种情况，你说我不行了，我开不了了，我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咱就把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稳，停好之后，如果你是在道路上停车，还应该符合道路上停车的规定，比如说你要打开车辆双闪，对吧，车后放置反光的三角警示牌，如果你是在高速公路上，那么你要进入服务区去设置导航，而不是停在应急车道上去设置导航。所以设置导航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干扰驾驶的一件事儿。那再加上您是在车辆滑行的状态下去使用手机的，因为我本来还想找您要一下图片哈，因为如果是图片上哈，正常情况下您的车停在这儿是不会触发摄像头的，只有当你的车辆是在移动的状态，哪怕是缓慢移动，摄像头才会连续拍摄。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你说我本来还想找你要一下这个监控，确认您是停在这儿，但是您自己都说了您是在滑行状态，所以
1: 这个我知道，
0: 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车辆仍然是在行驶，您叫它为滑行，但是在别人看来，假设哈现在路边站了一个行人，你说他会认为您是在滑行还是认为您是在行驶？
1: 对，是在行驶，
0: 对，所以说这本身就是在行驶当中拨打接听使用手持电话，这个没有什么可辩解的，因为法律它不是游走在边缘的，它不是一条可以变动的一个框架啊，比如说你如果超速的话，法律规定的有超速达到多少记几分，对吧，这个是变动的没问题，但是拨打和使用手持电话它不是说我是5公里的时候我就不罚，10公里的时候我就罚，还是说10公里的时候我不罚，20公里的时候我就罚，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你的车是动着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很多事故就是发生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因为低速行驶的时候往往驾驶员会放松警惕，认为速度比较慢不会发生危险，但是假设但是假设前面突然有个车站住了，你看我们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的时候差不多有20%的事故全都是发生在高速堵车的时候，甚至可能这个比例更高，为什么？因为在高速堵车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哎，高速上堵车了，我停一会儿低低头看看手机，我跑跑神儿看看外面的风景，但是恰恰是这个时候车动了，然后赶紧一反应车动了，车上成员告诉你说快走了，然后就慌忙的撂下手机挂上档就踩油门，结果刚踩油门前面的车就又停住了，躲闪不及撞上了，你说这个速度能有多快？
1: 那是的，对。
0: 所以说，这个您这种情况，我的理解不属于能够撤销的情况，除非您真的是当时安安全全的停在路边使用手机。当然，路边能不能停车这是另外一回事哈。但是如果你不是在那儿停着，车辆是在动态的，一定是，我的理解哈， 是没有办法撤销的。如果您不信的话，您也可以再去复核一下试一试，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好，那先这样，黄先生。
1: 嗯，好的，
0: 好，再见。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

0: 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前几天啊，有一条短视频，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了，是应该是在福建啊，还是在广州？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广东或者福建，有一位民警呢，在跟这个快递小哥啊，骑着电动车在交流。这快递小哥呢，意思是，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闯红灯，到底行不行？啊，这个民警呢，从法理、情理以及科学道理啊，四个层面给这个小哥来做了一个普法。所以很多情况下呢，咱们驾驶员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这个理解呢，并不是基于法律层面的，而是基于对自己行为的宽容这个层面的，其实更多的是心理角度。就是我认为晚上没有车，所以我可以闯红灯，我认为我的车开得慢，所以我可以玩手机，我认为我有点急事儿，所以我可以超速，我认为家里孩子多，所以我可以超员。所以这个所有的违法呢，都是先给自己找了个原因，然后呢才判定了自己这个结果是否合情啊。但是它究竟合不合法或者合不合理，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释法律的话，那么这个法律就是一纸空文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违法的理由。所以我们节目也经常说哈，就是遇到问题了，我们先回归到法律层面，我们先来看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是吧？我们先看看到底咱了解不了解这条法律，然后再说这事儿怎么来处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在接听热线，于先生您好。
1: 啊，您好，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大概一个月前，我家属骑电动车，然后在路上跟一个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他是这样，他是由北向南，然后要往左转的时候，他提前往边上转了，然后被后方的机动车从后面，然后把他给撞飞了，大概有十几米。当时交警判定的责任是我们主责，因为我们提前拐了，拐到对方车道了，就交警判定我们是逆行，我们是主责。
0: 嗯。
1: 但是我们受伤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是因为骨头没事，但是皮外伤啊什么的都擦伤的都挺多的，包括肌肉损伤，到现在一个快两个月了还没恢复。就是对方的机动车一直也没联系我们，他们也没报保险。因为当时有那个事故认定责任书，上面有他电话，我前两天跟他联系了，但是他的意思说我们是主责，他们是不会赔我们的。然后，但是我问了其他有朋友了解这块的，说他其实我们也是有权利邀请他们赔偿的，虽然花的也不多，就是大概两三千块钱，三千多块钱嘛，加上我们的那个修电动车的钱，但是他们这个态度就是特别那个啥。因为他说我们车也有损伤，就是你们主责，我们还有权利要求你来赔我们车呢。
0: 嗯，
1: 他说你现在你来找我们，就是我是不同意你这个意见的。
0: 嗯，
1: 所以我来咨询一下这种情况是该如何处理。他也没报保险，主要是。
0: 那您这方同意给人家修车吗？
1: 啊？
0: 您这方同意给人家修车吗？
1: 嗯，不同意，因为是他撞的我们。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法谈了。现在这个交通事故呢，您这方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对吧？说明双方呢，最起码说明您这一方啊，可能对交通事故赔偿不太了解，所以这事儿就没办法谈。我们说秀才遇上兵啊，这个不是说谁是秀才谁是兵的问题，而是两个人不在同一个维度上，所以这事没办法往下进行。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他为什么要赔偿，或者这个赔偿依据是什么？就是咱们民法典当中的侵权责任编，或者简单来说，交通事故本身是一个侵权事故啊，是一个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各自双方有责任，那么给对方造成了损失或者损伤。那在这个责任划分当中啊，交警起到是一个专业划分的作用，您这边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对吧？所以一般情况下呢，这个交通事故怎么赔呢？您这边是主要责任，那么您花费的70%您自己承担，30%由对方承担。那么对于对方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对方是次要责任，所以对方在交通事故

0: 股损失的30%，他自己，他自己承担，然后70%由您这方承担，所以结果就是您赔他，他赔您。如果您不愿意赔他，那么他不愿意赔您也是正常的。
1: 啊，没有这个规定说就是，即使非机动车主的机动车也需要就是赔偿。
0: 什么意思？
1: 非机动车这方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有没有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有没有规定，就是即使是发生交通事故了，即使是非机动车主责，然后机动车也要赔付非机动车，然后非机动车不用赔付机动车，这个规定有没有这个？
0: 为什么？我想问为什么？
1: 因为我听有朋友这样说，我不确定，我查了网上怎么说的都有，所以我来求证一下。
0: 就是你给别人造成了损失，还有责任，为什么不赔呢？
1: 因为
0: 我不理解这个观点从哪儿出现的，就是，您一开始说对方不赔您，我还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是个老赖啊？结果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对方为什么不赔您。
1: 啊，就是他撞的，我们也得赔他是吧？
0: 谁的责任呢？
1: 责任这个是交警来划分的吗？
0: 对呀，谁的责任呢？
1: 我们的主责。
0: 对呀。这事儿不是谁撞谁的问题，是谁违法谁承担责任的问题啊。
1: 啊，行，那我知道了。
0: 所以这个你说是对方撞的您，那人家还说是你占了我的道呢。对不对？是吧？对呀。所以这个事儿赔偿如果是双方都有责任是相对的。而且这个事儿呢对于您这一方还比较有利。怎么有利呢？因为对方有交强险。机动车一般情况下按照正常情况下都有交强险，那么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呢，不分责任比例，只分有责无责。什么意思？他不管你是主责还是次责，只要他有责任，那么他就在保险的限额之内去赔。什么叫限额？就是顶天了，他就顶着那个线去赔。比如说，
1: 对，我想咨询的就是这个。然后交强险就是我朋友说这个交强险不分责任，然后他都要赔这个非机动车的。
0: 是啊，所以说在18000的这个受伤的范围之内，对方的交强险按照18000去赔，只要不超过18000的部分，对方来承担。超过18000的部分，
1: 全额承担还是按照比例承担？这个
0: 全额承担。超过18000的部分，双方按照比例再去分担。
1: 我们主张的就是这个，让他按交强险，然后承担这个，因为我们才花了几千块钱嘛。
0: 但是有个问题，您不承担人家的修车费用啊？
1: 啊，你叫他报交强险，我们也得承担他的修车费用吗？
0: 交强险跟他修车没关系啊。第一，你的责任凭什么让人家的保险公司来承担？第二，交强险赔偿的是第三方的损失，不是他自己的损失。所以他自己的损失没有人来承担。
1: 啊，
0: 所以为什么要让人家的保险公司来
1: 赔？然后他也可以主张我来赔他租车险是吧？
0: 当然了。
1: 嗯，
0: 这个赔偿是相对的，是双方共同来协商，有责方，准确的说，您赔他的钱可能要他赔你，比他赔您的钱还多。
1: 对，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对方修车10000块钱。那么您这边占事故的主要责任，所以应该赔他70%，应该赔他7000。那如果您这边一共花了3000，对方可以把医药费全部承担，也就是他要赔您3000，这中间还会产生4000的差价，那你应该倒找人家4000。这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损失的算法。那不能因为这个他可以赔您没问题，但是你也得赔他，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1: 啊，就是不能说是只是他赔我，我不用赔他，没有这个规定是吧？
0: 没有。
1: 好，
0: 我只能回答您没有。我觉得说别的有点多。
1: 因为我从网上查的，包括那个豆包 AI 啊什么的，我都问了，他的都说的有，就不用赔对方，所以我现在也比较迷茫。
0: 很多朋友给这个豆包啊，开了个玩笑，说豆包是讨好型人格。你想得到什么答案，他就可以告诉你什么答案。所以说我们可能更多的信息还需要去网上搜集之后呢，靠人自己来判断。
1: 对，因为网上信息也特别多，我这个也不太确定。
0: 他可以告诉我们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但是法律的应用还得我们自己去，因为交通事故每一起案件都是个例，要根据

0: 这个个例去这个详细的再去了解他是怎么赔偿的，我们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些基础的法律知识，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关于赔偿这个事儿，那就是有责方来赔偿。你如果您无责，你可以不赔人家，但是现在您是有责方。
1: 嗯，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是不是有可能还在向我们追责呀？
0: 当然有可能了，这为什么不可能呢？这说来说去不就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吗？人家不是有可能，人家是这人家的权利。
1: 那这个他追向我们追责的话，这个有没有时效性？
0: 时效性，如果是民事诉讼的话是三年。
1: 诉讼的话是三年。
0: 对。
1: 啊。好的。
0: 你现在人家不找你，你都已经赚大便宜了。
1: 啊。
0: 可能啊，我猜可能，因为也许人家就觉得无所谓了。
1: 嗯，
0: 是吧？那当然，这个因为毕竟你的人家的这个修车可能钱也不会少，
1: 嗯
0: 啊，所以说赶紧你们双方商量一下这个事儿哈。就是，技术是服务于人的，但是要看应用技术的这个人他的认知能力在什么层面。就有些人呢，可能觉得只要是网上的信息就是真的，那所有的信息我都信。所以会导致出现一些朋友这个误信谣言呀、等等一些问题哈，甚至一些科学的问题啊也会被扭曲。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啊，把互联网或者把这个 AI 啊当作工具啊，去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自己的生活的质量。那这当然是我们提倡的啊，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并不反对大家使用 AI 工具，也不反对大家使用互联网等等哈，但重点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一定注意，就是要对信息进行辨别，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怎样？刚刚问了个问题啊，他说是不是我以前也理解错了？我也是司机啊。他说我当时记得说这个交强险的作用就是赔付弱势群体啊，就是即便他们全责的情况下，这个也要赔付一定比例的医药费。是理解错了。交强险呢分成有责和无责两种情况，不分责任比例。这个交强险呢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为什么强制保险？大家知道现在很多车呢连交强险都不想买，如果再不强制，你想想它就是个在路上一个裸奔的状态哈，打引号的这个裸奔哈，就是这车辆没有任何的保障，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就全靠这个人的意志啊，他乐意了他有钱了他就赔，没钱了没有不乐意了他就不赔。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国家呢制定了一个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呢就约定每辆机动车在基础条件下，只要你上路就必须购买一定金额的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那么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至少对对方有一个基础的赔付。这个基础是多基础呢？这个价格呢因为很多年都没有变过了，这个赔付的金额很多年没有发生变化了，所以很多朋友说这个确实太少了，所以很多朋友自愿去购买这个商业三责险啊，对交强险是个补充。有责的情况下，对于机动车的赔付是上限是2000啊，就是财产损失是2000。那么医疗费用的赔付是18000，这是有责的情况下，死亡伤残是180000啊。那么如果是无责的情况下，如果是无责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个赔付，但这个赔付不是说要赔付给弱势群体啊，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如果无责啊，也要对对方进行人道主义的一个赔付啊，或者说对对方是一个补偿，是一个弥补。当然大家不用担心说那我凭啥去弥补这个钱。首先第一，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无责赔付不会进入你的赔付的这个次数，也就是说你第二年再买交强险不会因为你发生过无责赔付而上涨保费，这是第一个大家不用担心的啊，它不算你的出险次数，你无责赔付再多它也不影响你第二年的优惠，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无责赔付呢主要是由保险公司去承担，跟个人没有关系。

换句话来讲，无责赔付多与少，不管赔的够不够，那么个人都不需要再进行垫付。所以无责赔付只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啊，这个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当中的一个法律规定，就是必须要这么赔，你赔他，将来发生问题他也赔你。那很多朋友说我无责呀，我怎么没赔过呀？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可能是对方没有主张啊，所以没有赔；第二种情况可能是保险公司直接帮你解决了。比如说在很多的双方的机动车事故当中，那么保险公司跟保险公司之间呢有一个平台，所以很多事故呢在这个平台上来完成了后台的调整，而咱们驾驶员是没有感知的。所以实际上可能在你的交通事故当中，无责方用了自己的无责赔付，但是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无责赔付并不影响你的任何的这个将来的保险使用和车辆的使用，只是保险制度用于赔偿的一个作用，所以有可能会在保险公司之间直接就操作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就是理解就好了，就是无责赔付跟有责赔付都存在，但是无责赔付呢这个不会影响您的任何的日常的这个保险的费用啊。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赵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在4月30日骑着我的摩托车在许昌许开路的斜店村路口，一辆车是由南向北，我也是由南向北，我走了右侧，他右转没有打转向灯，也转的急，然后我给他发生碰撞，碰撞以后他逃跑。
2: 嗯，
3: 然后我去报警，交警队，交警队他是昌盛路事故处理中队。
2: 什么昌盛路啊？
3: 许昌是江安区昌盛路。
2: 嗯，
3: 然后我去了，他说那一片摄像头坏着的，当时有我记车号，可能给他提供车号，当时有那是晚上啊，
2: 嗯，
3: 7:45无法走嘞。他说看不就他看那个车不是那个车，然后我要求他给我找监控，给我追那个车。他说那个监控那片坏了。让我去找民用监控给他提供视频，然后我要去找民用监控，到那几个摄像头，有的他不让我去看嘛，我回去给他说，那个民警又让他那个工作人员去调视频，那视频是好着的，当时能看清那个车撞着我以后逃逸，但是那个视频看不清车号。
2: 嗯，
3: 我再要求让他再给我去查，然后我给他提供那有个斜地的村委会有个公司有监控摄像头，让他们去协助查，他们一直也没有去查。
2: 嗯，
3: 这个事故就给我推到这儿。
2: 好，也就是说发生事故肇事逃逸了，但是这个逃逸车一直没找到是吧？
3: 对，现在一直没找到。
2: 嗯，这是4月30日具体几点钟发生的事故你还记得吗？
3: 是9:45大概。
2: 4月30日的19:45是吧？
3: 对，45到50。
2: 嗯，详细地点就是您刚才说的许开路和斜店村的路口吗？
3: 对，许开路斜店村路口。
2: 嗯，当时您是南向北直行？
3: 对，我是南向北。
2: 等于您是靠道路右侧是吧？
3: 对呀、啊，因为我是摩托车嘛，我骑的也不是太快。
2: 嗯，对方呢？
3: 对方也是由南向北，
2: 是个黑色的什么品牌的轿车，您还有印象吗？或者当时有看到吗？
3: 我没看到，但是当时有群众说他是个本田牌的。
2: 有群众，哪儿的群众？
3: 就当地那个，当时现场他碰了跑了以后，有群众发现了嘛，围观。
2: 嗯。好，这样我们跟这个建安区交警来联系一下吧，看看。这是建安区的是吧？
3: 对，建安区。
2: 好，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事故处理什么进展，因为逃逸案件呢在交警部门是一种专门的案件，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事故中队呢它又会有一个组，就逃逸组专门负责逃逸案件，所以逃逸案件呢可能不止您这一起，可能还有其他的，他得一个一个去排查，所以这个情况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跟建安区交警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看看现在这个事故处理到什么进展了，什么原因没有找到监控的画面啊，这个原因是不是客观原因啊，另外呢既然他是拐到这个斜店村口了，这是不是一条小路啊？
3: 当时我追他了一段路、
2: 嗯、
3: 这个逃跑路线我也跟交警都说了。
2: 嗯，这个小路
3: 大概有1公里。
2: 这个小路通的远吗？
3: 小路它有通回斜店村村委会，然后上那个开元大道，它上开元大道向东逃窜。
2: 哦，也就是又回到大路上去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哦， 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一下吧，看看既然是这个路线也比较清晰，我们看看这个开元大道上有没有监控画面能够找到这辆车，我尽量找吧，因为逃逸这个事情不好说哈，不是说就是立刻每一件马上他现在就能落实，但是我们敦促一下这个静安区交警，看能不能尽量尽早的去找到相关的证据材料，这样呢也方便这个案件后期处理。

0: 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戏，嬉笑怒骂有见地。
1: 先来说一说大象新闻的消息啊。上海有一名女子在减肥的时候就医，医生啊就叮嘱她说，减肥啊要每顿饭吃干净点。
2: 哦，等于说怎么减肥，她去医院听一听医生的意见。
1: 对，你这个饮食要干净，多吃一点天然的，少加工的食物。
2: 听说过这种说法。
1: 结果啊，女子就误认为说的是把每顿饭吃得干干净净，一周啊她就长了5斤。
2: 段子成真系列是吧？
1: 啊，是
2: 让你吃干净的食物，不是让你把食物吃得干干净净。这都听话
1: 啊，
2: 就没听明白，就跟那个医生说，哎呀，你这个肺啊不太好，你少抽点烟啊。合着他以前不抽烟，现在医生让我少抽点，
1: 稍微抽点是吧？
2: 这没听明白这。
1: 然后医生说的是纯天然，少加工。
2: 对呀，
1: 女子执行的是啥？纯天然，全吃光。
2: 你这都没听明白。

0: 词。没事，反正虽然说我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吧，蒙兽兽应该是够用了。
1: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到底是定语后置啊，还是后置定语？
0: 哎，对，就是什么语什么语
1: 啊？对对对，
0: 来个语文老师也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反正就是问各位对吧？比如说中文听力第一题，吃的干净和吃的干净，请问哪一个不减肥？
1: 好家伙，
0: 老外答吧。
1: 这捋明白呀，这得。不过说一个这个减肥过程当中的真实感受啊，朋友们。
0: 哦，分享一下。
1: 虽然哈，你觉得不快乐啊，这个东西啊，你吃的，你觉得不快乐。我跟各位讲啊，它不一定能减重。但是你觉得快乐的吃的东西，你看吧，体重明天第二天一定必涨。经验之谈。
0: 墨菲效应。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一定会发生。就是你要是指着一种食物说它不一定能长肉，或者说它吃了到底能不能给你减重呢？不一定，
1: 不一定。
0: 但是你一看就想吃的那种东西，它一定长肉，
1: 它一定长肉，只要能实打快乐的。
0: 担心的事情总会发生。没有几位朋友担心说，哎呦，我要是吃完这二斤肉，我瘦了怎么办呢？咱们说下个事儿，在意大利啊举行的一个菲亚特潘达拉力赛上啊，这个数百辆历史悠久的熊猫车呀汇聚一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辆宽度只有50厘米的熊猫车，只有50厘米宽
1: 啊。对，
0: 各位朋友们，
1: 非常的窄。
0: 就是这是一个意大利人基于这个菲亚特潘达改造的，那以为是这个好像也是世界上最窄的汽车
1: 啊。对，
0: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你从侧面看啊还以为是正常汽车，走到正面感觉就有点像纸片人还有纸片车了，都
1: 超级薄的那种。我都觉得那俩门
0: 50厘米
1: 都有点多余了，你知道吧？
0: 啊，
1: 可能都不需要门，要是开歪了可以直接用腿撑一下的那种。
0: 对对对，影响往外伸腿了，我都感觉
1: 我觉得这个车是不是为那个动画片《海绵宝宝》里面的痞老板这个原型设计的呀？那个草履虫，它单个直接就开了就走了那种。
0: 就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比如说还不起车贷，另一半被银行收了，是吧？不过这辆车呢有一个被动的技能，只要它加速都是刀片超车。
1: 那可不嘛，
0: 对，
1: 开着就能。
0: 那都是刀片车超刀片车。
1: 哎，不过这要是出了这种小刮小蹭的话，那打电话报保险有点不太好描述呀。
0: 哦，
1: 喂，我的这个车蹭住了。
0: 对面
1: 一片车。
0: 啥一片车？天哪，那是有几辆的一片车？
1: 不是，就一片啊，一小片一小片的那个车。
0: 啊，一片车。
1: 啊啊！你先别慌啊。
0: 就一片车呀。那跟各位来聊一聊什么呢？今天咱就聊个简单的话题，因为多数听广播的朋友呢，还是尤其是今天阴雨天气，坐在车里听的。
1: 是，
0: 咱就聊一聊你的用车生活，怎么样？尤其是印象比较深的，肯定是你第一次拥有车，或者最早买车是什么时候？中间呢，哎，换了几辆，甚至有一些朋友呢是换了一种车型。
1: 对，开的那个视角都不一样。
0: 对，比如说我原先就是大巴司机，或者说给公司开车的，哎，后来我有了人生自己的第一辆什么什么车，哎，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用车生活。交通广播聊这个话题不突兀吧？
1: 不突兀
0: 啊，不突兀吧？
1: 非常贴合我们啊，
0: 非常贴合。
1: 从第一辆车开始说说你们的用车生活。

0: 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说从第一辆车开始，哎，来说说你们的用车生活。
0: 哦，这个西西说的是、
1: 说自从自己学会了开车，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是越来越娇弱了。
0: 哟，怎么回事？
1: 我一个既不运车又不运船也不运飞机的人、以前啊天天挤公交车上下班，出去玩也没有觉得什么哈。但是现在呢，自己开车开习惯了。偶尔坐一些公交车我就晕车，然后现在走路的时候极限呢就是400米，超过400米就走不动了。
0: 他说这个实在是太真实了。就是你被车惯出来的这个毛病啊，就是咱能让车动咱人就不动
1: 啊。是啊，
0: 一说了都是哎呀没事，我在这个路口下吧，我自己走进去就行了。哎呦，那车都开到根了，到楼下
1: 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结果啊，自己体力越来越不行，大不如从前。
0: 我觉得话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能享受咱肯定是享受，对不对？你至于身体健不健康，那肯定不差这几百米，你知道吗？
1: 但时间长了，石哥，
0: 那肯定了，
1: 他真的是有改变的。因为就是西西这个朋友说的这种情况，我也存在了
0: 啊。
1: 我之前也是坐什么车，我可以玩手机的那种，都不带晕。但是后来我现在我只要坐这种电车，我坐后排我必须得手机上面开那个防晕模式，
0: 哦，
1: 这样的话我才能继续玩手机。就有一点那个晕车了。
0: 哦，就是确实会变得这个
1: 娇弱
0: 一些。
1: 那
0: 其实这无形当中相反的一面也是一种炫耀，说明人适应环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然后甚至于我很想，司机师傅能不能你下来让我开一会儿。
0: 哦，就是还是想自己主动开车啊。今天自律了吗？说
1: 第一台车呢是哈弗 H9， 也是陪伴我从大学到结婚生子整整6年多的车。这个车啊，这玩意儿真是最靠谱的老伙计。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
0: 说的对，
1: 好好保养绝对没毛病。没事儿，我就加一加咱们的万能通，现在嗷嗷的。
0: 是，咱从内到外都好好保养，有的车尤其是这种油车，不担心这个电池老化的问题的时候，真的就是越开越好开。你只要真心的这个养护它啊，他就能陪你很久很久啊。崔鸿飞今天也来得早啊，下班早。
1: 说第一辆车呢是总共开了有4万公里，其中3万公里都是别人开的。
0: 哦，
1: 出了2次事故。第一次呢是这个同事开着高速被人追尾了。第二次呢是我自己。

0: 也停在了路边，然后被一个瞌睡的思域给撞上去了，在地上啊硬呲了7-8米，因为地上现在还有坑呢啊。然后我是在车上也没有下来，刚好停车，那次啊是有点严重。完事儿之后呢，这辆车就卖了，这辆车呢就是现在这辆吧，然后跑了快10万公里了，其中8万公里都是在出差路上跑的，平时不出差，哎，那他就在地下室面睡觉了。
1: 哦，能感觉到这个崔啊，就是买车，完全是为了工作
0: 啊，对。不工作不开车，
1: 对，就是刚买车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别人开的，是吧？别人说，哎呀，崔总，我上手开，就是你会发现，崔对于开车这件事儿，他是，咱说白了就是没有乐趣的
0: 啊。对，
1: 有一些人呢，就是如果说一旦学会了开车呀，反正看见圆的就想盘一下，就那种感觉，就想上去，
0: 就想试试看啊。崔总是喜欢坐地铁，坐地铁的时候也听咱节目
1: 啊，兴趣不在此，很正常啊。行，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用车生活。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山体滑坡如何应对？山体滑坡是有前兆的，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当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或者裂缝在近期有加长加宽的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或者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还有井水泉水的水位突然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这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那当滑坡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千万不可以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不要停留在凹坡处。遇到高速滑坡没有办法逃离时，不要慌乱，如果滑坡呈整体滑动，可以原地不动或抱住大树。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

0: 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3: 来说说从第一辆车开始，你的用车生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2: 说说你的用车生活。不过灰太狼啊，先问瘦瘦一个问题
3: 啊，
2: 手机还有防晕车模式呢？这是什么模式啊？
3: 就是车辆动态提示，你给它打开以后，咱们一上车，哎，你的手机上面就会有一点这个黑点点，你转弯的时候那个点儿呢也会跟着那个转弯的过程当中漂浮，能够有效的减少这种晕车的感觉。
2: 哎，反正就是有这样一个防晕车的模式，您看一下您的手机有没有这个功能，到时候这个可以搜一下。
3: 对，可以打开。
2: 挺神奇的，而且有点用，是吧？
3: 是。
2: 不过还是提示各位，尽量坐车的时候呢，咱们不玩手机，因为更加的费眼一些。
3: 对。
2: 加斯特·普什密说到了自己的车，
3: 说买车四年跑了不到15000，
2: 没怎么动啊，
3: 20多万的车现在啊一半这个价值都不值了
2: 啊，
3: 每次后
2: 贬值的厉害，
3: 每次后悔当初买车啊，我都会去看一眼自己的股票账户，然后就突然觉得还好当年买了是车。
2: 买车前你要再打进股市里边，你都别说一半了，对不对？而且车它是有它的这个使用价值的，对不对？它这个不像股票啊，确实是投资有风险啊啊！不过你这个车什么车啊，贬值这么大？
3: 让我们参考一下呀。
2: 哎，这个既然是自己的一辆车的话，那就好好对待它就行了。
3: 哎，对。
2: 不过你这四年跑了不到15000，确实是没发挥它的作用啊，朋友。你这可以多跑一跑，我这电动车一年都7000多公里。我说的是我的那个小爱玛，
3: 是
2: 一年都7000多公里。
3: 我听出来了，师哥。
2: 对。
3: 行啊，实在不行的话，因为咱的爱车呢，其实都是放坏的，你知道吧？
2: 啊，是。
3: 对
2: 对，尤其是这个油车。
3: 实在不行，让咱池哥帮你跑跑上。
2: 我在帮
3: 老朋友是吧？
2: 反正您得会过日子啊，能够看出来您是一个富有的人。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戏，嬉笑怒骂有见地。
1: 来吧，说一说这个安徽合肥的一件事。
2: 最近啊，00后的男生坐电梯，竟然偶遇了一个迷你版的自己。
1: 迷你版的自己？
2: 哎，你见过撞衫又撞脸的吗？大家回复聊天可以先看到这个视频啊。拍摄视频的赵先生就说了，说当时啊，我和朋友坐电梯，无意中就看到了这个小孩，然后再一看，这个小孩跟我的朋友长得好像啊。最巧的是他俩穿的那个短袖的颜色都是紫色，还差不多。然后那个小朋友看到我这个朋友也一直在盯着看，他也感觉很惊讶，周围的人左看看右看看就跟着一块儿笑。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来看一看啊。
1: 哦，你说这个撞脸，说某个小孩啊跟你比较带相啊，这个还算是比较常见，
2: 有点缘分。
1: 撞脸加撞衫，等于说俩人审美还一样。那小孩哥表示天塌了呀。
2: 咋了？
1: 这不会以后我长大就是这样子的吗？
2: 时间又看到了呀。
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大家回复聊天，哎，真的，那个小孩哥的那个眼神就跟你唱的这种感觉是一样一样的。
1: 是有一些这个
2: 很震惊，
1: 不愿意相信的，
2: 就是电梯间直接就秒变成那种时光隧道一样，
1: 又仿佛在多维世界看到了远处的自己。
2: 一个是在看自己小的时候
1: 啊，
2: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你说的，长大以后我就是姜子迪。果然啊，紫色都是很有韵味的。
1: 都什么时候了，还紫色有韵？
2: 他俩都是
1: 两个人互相还觉得对方品味还是没差的，是吧？
2: 那是啊，审美相同啊。
1: 不愧是我喜欢紫色，是吧？哎呀，撞衫撞脸都不尴尬，我就有时候最尴尬的是你跟比如说某个动物啊，或者某个物品撞衫啊。
2: 对，那个场景是有点尴尬的。
1: 就跟那个多少网友把那个孙红雷的照片是吧，跟那个动物放在一块儿是吧？
2: 我是关于物品这块有一个撞的。我有一个荧光绿的西装，现在啊是跟咱的那个办公椅子撞色了。以至于现在我坐到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就仿佛跟办公椅融为了一体一样，朋友们，仿佛我的头在悬空着。那夜晚老吓人了。
1: 这不隐身衣吗？这不是啊，下回咱们拍什么短视频需要绿幕抠像的时候，你把你这个荧光绿的
2: 可以，没问题，贼好抠像的那种。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今天马路老友记啊，陪伴各位一直聊的是这个用车生活啊。
1: 是的。
0: 我们这个一个一个看来啊，大唐说了。
1: 大唐说用车生活啊，前两台倒是记不得了，
0: 哦、
1: 第三辆是纯电动。哎，都说电车省钱，一点都别信啊。省的那点油费啊，都让你外出去外面玩给霍霍完了。
0: 哦，游玩给霍霍完了。
1: 对对，开封夜市说走就走，洛阳那也是去的没变了啊。
0: 去的没变，说去洛阳就去一趟了。
1: 对，人家还说自从啊有了这个电车，尤其是这附近的美食，那一吃简直不知天地为何物，
0: 都不叫事儿是吧？
1: 哎，
0: 那人家电车确实是省钱啊。到游玩上面了，你怨人家电车路上省路费了啊？
1: 都好过啊，咱这张嘴啦。
0: 就说白了，不电车还是省钱嘛？青春说的是现在三年了吧？
1: 青春说的是从有车开始，
0: 哦，用车生活，啊，
1: 对，感觉存不住钱了，
0: 嗯，
1: 然后各种需要这个汽车的开销也是比较大。
0: 他说现在一天啊，至少来回是140公里。
1: 这是另外一位朋友叫颜月。啊，
0: 哦，
1: 他俩的头像有点像，你知道吗？
0: 对，他们几个连到一块儿都，
1: 对，头像
0: 撞衫了，属于是
1: 头像有点像，但是呢，是两位听友，
0: 嗯，
1: 颜月这个朋友说，用车生活现在一天至少来回跑个140公里，
0: 嗯，
1: 这样的话还有这个转班车，
0: 就这样还要转班车，
1: 这样如果要是不转的话，直接去公司，那就来回180公里了，
0: 嗯，
1: 现在三年了，马上都10万公里了，
0: 啊，这个用车用的是比较厉害的，啊，
1: 哎，对，
0: 那正好，其实车就是用来用的。越远你其实越发挥它的这个作用了。
1: 嗯，
0: 鸳鸯大米
1: 说，我是2003年开始开上了人生第一部车，
0: 哦，
1: 然后叫这个昌河铃木，
0: 03年就开上车了。
1: 那个时候啊，我们全乡，然后就连乡政府的车也就11辆，
0: 整个乡里也就11辆车，
1: 记得明明白白这个数量，
0: 嗯，
1: 你想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身份，你们想想，就那一片啊，
0: 米哥，
1: 嗯，
0: 你现在身份和级别也不低，
1: 你看，那边方圆10几里地里啊，
0: 啊，
1: 谁家婚嫁？
0: 不是，人家就方圆10几里地，不是10几里地里，人家也没把车开地了。
1: 啊，就那个意思吧，方圆10几里地，
0: 啊，
1: 那谁家有一个婚丧嫁娶需要办啥事儿的时候，都得找我米哥用车。
0: 嗯，
1: 那几年我是风光无限，
0: 嗯，
1: 好吃的好喝的，这个吸好的，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然后接触的人也比较多，也为郑州创业，哎，积下了第一桶金。
0: 对，不但是积一桶金，对，不但是第一桶金，而且十里八乡的谁提到这个米哥都是，嗯，仗义爱帮忙热心肠
1: 啊，那可不，
0: 是不是啊？如果说你在乡里边还有十一辆车，你就有一辆，
1: 嗯，
0: 但是啥忙都不帮，那十里八乡说的就是抠搜吝啬自私。
1: 行，
0: 米哥很好的啊，
1: 啊，对，很热心。
0: 旺仔小馒头说。
1: 说有一段时间了，
0: 应该是又一段时又一个时间段了。
1: 嗯嗯，
0: 又一个时间段了，咱换个话题呗，哥。
1: 嗯，
0: 哈。
1: 嗯，
0: 是因为年轻还没有拥有人生第一辆车，还是印象不深呢？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这个说上一说，或者说你想换什么话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我们一块儿来聊聊啊。
0: 要不让大家唱两句也行，
1: 唱两句，
0: 我们这个发起一下。
1: 行，可以啊，我们玩个不一样的，好不好？
0: 那行啊。
1: 想唱歌的朋友们，
0: 超过3万个人扣一的话，我就
1: 你不想让大家唱，直说好吧？你真不想让唱就直说。
0: 来看一下大家会不会唱这首歌啊？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大声跟我唱环节。
2: 嘘，听好了，
3: 大声跟我唱，
4: 大声跟我唱。
5: Hello， 我是爱你们的小凤，大声跟我唱，准备好了吗？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

0: 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3: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4: 好，刚才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这个唱歌的题目。
5: 嗯，是的。
4: 蓝色这个朋友呢是比较先的这个发来的，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
6: 开启的昨天，那个夏天，
5: 好听哎。
6: 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在身边。
4: 如今风
5: 好了，
4: 依旧在吹。
5: 徐刚啊，主持人不适合唱歌。
4: 确实特别好听，
5: 是吧？
4: 啊，你下次
5: 走心了啊！
4: 蓝色这个朋友，你直接从副歌部分就是那个蓝色的思念，对，从这儿开始，
5: 还是他的微信名字，是不是？
4: 蓝色的思念啊！
5: 啊，把您的那个姓名电话留一下呗，我们这边的交往联络会员
4: 想加你微信，啊，不是是吧？啊，
5: 我想
4: 送奖是吧？为了啊，
5: 一方面送奖，还有就是 K 歌。跟你 K 歌我不用 A 钱的那种。你唱成这么好，
4: 我们
5: 就吃果盘就好了。
4: 看一下玉树没有林峰说的是用车生活，
5: 说车嘛就是一种交通工具，第一辆呢是亲戚退伍下来的这个奥拓，
4: 嗯，
5: 小小的可省油了，劲儿也比较足，跟着我这两年也算是出了老力气了。
4: 其实开个小车也可得劲了，
5: 每天护我上下班，给我遮风挡雨，就是没有空调。
4: 嗯，
5: 后来呢我也是送人了，第二辆车呢就是这俩了。
4: 嗯，
5: 刚还在这个冲洗上面的那个树花
4: 树啊花啊，
5: 哎，对对对，跟着我快十年了，8万多公里，咱的这个万能通，还有就是万能通的全燕啊，全系列，咱都让它尝过了，
4: 哦，
5: 也算是吃过细粮，见过世面的了。
4: 火，
5: 他在我上班的时候护我上下班，
4: 嗯，
5: 节假日的时候啊，带着我们去河南的好山啊、好水啊，然后去领略一下风光。平时在这后备箱里就放了一个小被子，初春深秋和冬天的时候，像这种中午睡觉的时候用着可美了。
4: 哦，
5: 现在啊用不上被子，中午的时候就把这个车门打开，往后座上面，哎，这样一铺，躺着睡一觉。对了，再悄悄的告诉你啊，
4: 嗯，
5: 洗车机、洗鞋呀、打鞋呀，干净的很，嗯，特别是小白鞋，嗯，千万不要外传啊。
4: 洗车机咋洗鞋呢？
5: 嗯，还有打鞋，是不是还是用他那个小被子呀？
4: 哦，就是他意思是那个喷水的那。

那个洗车的那个，然后如果洗鞋的话也能洗得很干净，还就这还不让我们外传，不就是高压水枪呲鞋吗？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泥石流如何应对？泥石流多发的地区一定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该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如果我们身处沟谷内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一定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和停留。当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要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并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泥石流中横渡，也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该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我们就是火。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

0: 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地震如何应对？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内，那就就近躲避，躲在结实不易倾倒、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也可以快速跑到小开间、有支撑的房间。记得一定要趴下，让你的重心降到最低，脸朝下，但不要压住口鼻，同时抓住

0: 身边牢固的物体，也可以蹲下或坐下，尽量把身体卷曲起来。同时要记得远离窗户、镜子、炉灶、煤气管道和家用电器等，还得记住低头，用手护住头部和后颈，或者用被子、枕头等保护头部。如果来得及，就先打开门，来保证通道畅通。还有，尽量关闭煤气开关和电闸。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外，那么就要远离烟囱、水塔、高树、立交桥、高压线、路灯、广告牌等。如果我们被困废墟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尽量挪开脸部、胸前的杂物，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保持呼吸的通畅。还要设法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危险物，并且用砖头、木棍等等支撑残垣断壁。千万不要随便动用室内设施，包括电源、水源等，也不要使用明火。同时注意户外的动静，伺机呼救，比如敲击物体，吸引救援人员的注意。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9: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

0: 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分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洪水如何应对？突遭山洪攻击时，一定要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着山谷出口往下游跑，不要轻易游水转移，以防被山洪冲走。被围困于低洼处或者木结构的住房时，要第一时间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信条件的，来回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以呼救，让救援人员更容易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船只、木牌、木板、门板、木床等漂流物在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也不可以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等，更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同时，如果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时，你一定要远离避险，不可以触摸或者接近，防止触电。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石街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火灾如何应对？如果你在公共场所，那么第一时间要记得拨打119报警，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逃生，千万不要乘坐电梯。穿过浓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和墙边，弯腰或匍匐前进。逃生时随手关闭身后房门，防止浓烟尾随进入。无法逃离时，应该要退到阳台或者是屋顶等安全区域，发出呼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你身处高层建筑，当下层楼梯已经被大火封堵时，不要强行下逃，可以到天台等安全地点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高层呼救无效时，可以在窗前挥动被单、毛巾等物，引起他人注意。当你被困森林草原时，要判明火势大小、风向，迅速向火已经烧过或植物稀少、地势平坦的地带转移。穿越火线时，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过。无法脱险时，要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扒开浮土，直到见到湿土，把脸贴近坑底，用衣服包住头，双手放在身体下面，避开火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周末好。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山体滑坡如何应对？山体滑坡是有前兆的，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当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或者裂缝在近期有加长加宽的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或者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还有井水泉水的水位突然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这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那当滑坡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千万不可以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不要停留在凹坡处。遇到高速滑坡没有办法逃离时，不要慌乱，如果滑坡呈整体滑动，可以原地不动或抱住大树。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想要给自己啊，或者是给你爱的那个人选择一份礼物，护肤品一般来讲不容易踩雷。今天就带来了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主打啊维稳修护，自己用养护皮肤，送给朋友啊，送给爱人啊，也比较有面儿。来，这三件套核心就是它的品牌专研成分海洋锦精粹，配比呢也比较科学考究。今天套盒里面包含的是三大明星单品：新肌水200毫升，二次清洁补水舒缓，修护精华50毫升。里面从基底呢帮助你强韧屏障，熬夜爆痘啊，敏感泛红啊，就可以试试它。轻乳霜50毫升，一抹化水锁住营养。那重点来了，咱们的价格啊，就这个礼盒里的任何一款单品都得在1000元以上，一整套原价要4780。今天的爆款商城三件只要1199，平均一件只要300多，而且呢下单还加赠高定礼盒，质感很高级。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大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并享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回复大牌来安排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早上好，有朋友啊想买金饰，哎，但是觉得价格有点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银饰，各位可以看一看。UP 商城今天就带来了一款520心动礼物，周大生灵动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周大生这个品牌线下门店到处都能看到吧，所以它的质量啊、售后啊、做工啊都是比较有保障的。这款四叶草项链是经典中的经典，银镀金的工艺加持，在阳光之下或者是闪光灯之下呀，也都会闪着细腻好看的光芒。戴上之后呢，锁骨那块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精致又温柔，而且那个四叶草是可以转动的啊，转起来不灵不灵的，再配上一些锆石的点缀，在光线之下很是璀璨。关键寓意也好啊，四叶草它就代表着幸运和美好嘛，设计简约又不失大气，平时呢也不怎么挑衣服，穿小礼服也好，还是穿日常的 T 恤衬衫都很显气质。周大生四叶草 S925 银项链吊坠的标签价是

八，咱们 UP 商城拿来做活动，直接到手只要219，这还不行，在节目当中下单呢，再送这两年非常火的欧诗漫水光面膜五片，佩戴着精致的首饰，再保养保养，水润水润皮肤，双重宠爱，给你直接安排到位了。来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配有周大生品牌礼盒礼袋，每一条呢都有专属的鉴定证书啊，发送秒杀两个字。除了灵动四叶草呢，近期还有周大生家热卖爆闪的璀璨星河项链，到手也只要229，奇迹女士淡香水299，加赠迪奥999口红小样等等，超多好礼，赶紧回复秒杀来看一看惊喜礼物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周末早上好。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又怕没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启动诚信整装守护计划，100平整装啊，只需要10万就全搞定了。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包的也更全。咱们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了砸掉重装。现在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可以赢取更多智能家电，记得发装修来报名。你是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周末早上好。现在天气啊越来越热了，你有没有发现咱的爱车开了空调之后怎么凉快不下来呢？很多时候说是缺氟了吗？但有时候啊可能还跟你发动机积碳有关系。这就是针对各位油车车主了，您的车开得久了，特别是经常在市区里开的，上班啊送孩子什么的，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就特别容易产生积碳。那这个时候就用用咱们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么一瓶下去，或者说这么一套用下去啊，咱们的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你也不用去换新车了，是不是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呢？来，强力除碳，各位可以选万能通金装礼盒，这个只需要

239是三瓶装的啊，三瓶装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就到手了。同样都是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来下单，发阿拉伯数字888。那么这两款究竟该怎么选呢？你就这么想，8万公里以上的您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强力除碳。那如果要是8万公里以下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但购买方式都一样啊，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早上好。过日子啊，精打细算那不是抠，钱得花得值啊。你装房子肯定是想省钱的，但是又害怕有套路。这个时候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实实在在的。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媒体为您全程保驾护航。记得啊，发“省钱”两个字，这样装修完了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呢，让听众的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有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还会有董事长现场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装修想省钱，各位就发省钱吧。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

0: 洗干燥，喂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癫痫是常见的慢性神经系统疾病，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和歧视心理，让很多患者自卑不敢就医。事实上，经过规范系统治疗，绝大多数癫痫患者可以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若遇到患者发作，切勿强行按压肢体，及时移开周边危险物品，让患者保持侧卧呼吸通畅，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正视疾病，摒弃偏见，给予患者理解包容，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周末好。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